0: 我叫田小康，好奇心很强的任务芙蓉吵着要去儿童乐园，我只好带着他偷偷进去了。有个小朋友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贪心的叔叔想分解任务芙蓉，差点让儿童乐园塌掉。还好任务芙蓉出手救了大家，但是他和那个小不点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你可不能忘了我呀，卡宝车神。
1: 动物园事件。
2: 小康，刚才在家里跟妈妈约好的没忘吧？在公园里绝对不能乱跑，绝对不玩危险的游戏。还有，冰淇淋只能吃一个。田小康，听见我说话了吗？
3: 说什么呢？一句也没听见。
2: 哦，要迟到了。妈妈待会儿干完活就回来啊。
4: 要吃冰淇淋吗？冰淇淋？
3: 不用了。
4: 是我呀，是我。
2: 干什么？
5: 熊猫。
2: 熊猫的头掉下来了！
6: 不是的，小朋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爸爸，你为什么当上了熊猫吉祥物？
4: 我现在在潜伏。
3: 潜伏？
4: 有人举报说游乐园里面有小偷。
3: 哇，竟然有小偷！
4: 发现可疑人物。
0: 这样的话，一会儿就会被发现了。
6: 我的帽子啊！
0: 你竟然敢抢走我的冰淇淋！
2: 别跑！
0: 去哪儿了？怎么办？这里是野生动物世界，那猴子呢？

0: 啊，嘿嘿，啊哈，嘿，嗨，哈，闪现吧，哈好，啊哈，
1: 小柯，是你教我吗？嗯，
0: 高能力士，猴子刚刚跑进野生动物世界了，
1: 所以呢？

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狮子、豹子、黑熊还有狼群生活的野生动物世界，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就出发。

0: 百兽之王狮子。看，在狮子的对面是狼群们生活的区域。小朋友，这里是不会有猴子的，这里是老虎、狮子这些可怕的猛兽生活的地方。
1: 卡宝变身！哇，
2: 是人！在那边。
3: 哇，机器人！
4: 是人！
0: 孩子们，这里是肉食动物生活的地方，这里不仅没有猴子，也不会有机器人的哦。
1: 哎，小不点儿，我是来救你的。
2: 小猴子，你真的要这样吗？
0: 肉食动物非常善于狩猎，它们长着强劲的四肢，还有锐利的眼睛、灵敏的鼻子和耳朵、锋利的牙齿和长长的爪子。看，我们的前面就是黑熊生活的区域。
2: 对了，香蕉，
5: 能把香蕉借给我吗？我想救救小猴子，需要你的香蕉。谢谢你哦。
6: 哇，你给机器人香蕉了。
2: 小猴子，这里有香蕉，这里有香蕉。
1: 我们拯救了小猴子的生命。你干嘛不早点说不能带狮子出来？
2: 这还需要说吗？还不快点把狮子给我弄回去啊！

0: 这家伙逗我吗？找卡宝朋友帮忙吧！闪现吧，卡宝！哇哦，嘿，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情况？我竟然亲眼看到了传说中的狮子！ 哦，哇，好可怕呀！哦，淡定，淡定，朋友。哎，他怎么一直追着我？这狮子该拿他怎么办啊？
1: 把他送回他原来住的地方。
0: 什么？去非洲？
2: 你傻啊！是野生动物世界。
3: 别担心，狮子交给我处理吧。

0: 这是我老婆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儿子玩的地方，我一定要守护这里。
1: 爸爸，
2: 高能力士，爸爸有危险。

0: 爸爸怎么变成熊猫吉祥物了？
1: 老婆，我好担心你啊！我们小刚还好没事。
0: 今天怎么这么咋呼？哦，那个是什么枪啊？
2: 刚才爸爸用这个麻醉枪把狮子赶回野生动物世界，爸爸他刚才好勇敢呢。
1: 啊，虽然也不全是这样。
0: 果然，我老公是个很帅气的警察。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叫秦小康，在动物园，一只猴子突然跑出来抢走我的冰淇淋，然后跑进了可怕的野生动物世界里。我叫上咖宝车神高能力士来帮忙，可是事情越来越乱，把狮子也放出去了。就在这时，突破了小猴子的机制，我们终于平安无事地把狮子送了回去，真是有惊无险啊！太棒了，咖宝车神！
1: 城市的英雄。
2: 昨天的降雪已经结成冰，道路上全部都被冰雪覆盖。各位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路滑，注意安全。
0: 今天应该会有很多交通事故吧？我们不应该开车出来的。
3: 这点冰算什么呀？我可是方向盘上的滑冰高手。要给你看看开车的三级跳吗？
4: 阿玉，
5: 你瞎说大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最讨厌
3: 你。你说什么？
6: 娘啊！
4: 爸爸，看前面！
7: 别过来！别过来！
4: 你的车是怎么回事？
3: 好像是机器人
0: 啊！糟糕，被发现了，现在要怎么办啊？
5: 是气球吗？
0: 对，好像是充气机器人。
3: 不可能，充气的怎么可能挡住车呀？
0: 最近做的充气技术变得好厉害呀，真是最接待的科学发明。
3: 是吗？不管怎么样，充气机器人，谢谢你救了我们。
0: 爸爸，我还是坐地铁去吧。
3: 你这是不相信爸爸吗？
0: 不是的，因为我快要迟到了。
5: 衣服好好穿好，太阳下山之前记得要回家哦。
0: 是。任务芙蓉，谢谢你。但是差点就被发现了。
8: 我也不知道救，但不是没被发现吗，我的朋友。
0: 但是你刚才跳舞跳得好好啊。
8: 跳舞算什么？要一起跳吗？
0: 以后吧，我现在跟琪琪约好了，要迟到了。
8: 哦吼，原来有约会啊，真幸福啊。上车，我带你去，我在雪地里不会滑哟。
0: 哦吼，那就拜托你了。有火灾，
8: 好像烧得很厉害呀。
0: 任务芙蓉，快去看看，那里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
8: 知道了，咖宝车神变身探险模式。
0: 叔叔，你没事吧？叔叔。
8: 我的朋友，赶快叫其他咖宝们来帮忙吧。
0: 知道了。

0: 着了，朋友，着火了！
1: 王牌车手高能令士，快来救人！
0: 救人一向是我的专业。快点扶龙，快带伤员上车。
2: 知道了。耶！
0: 让我来负责灭火吧，切换成火警车手模式，卡宝变身。这算什么？
2: 急救烈士，好了。
3: 我现在在大型仓库火灾现场，火灾是因为煤气爆炸引起的，又正巧碰上仓库内的喷水装置，因为太冷冻上了，不能灭火。现在救护车从着火的仓库里面出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平安脱险。
0: 这样下去全部都要烧光了。火箭加速器。
2: 嘿，朋友，那边好像有伤员。
1: 啊，那么多伤员要怎么转移？
3: 前方传来了不太好的消息，因道路太滑，消防车队不能马上赶到，喷水装置冻住了，消防车又不能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雪上加霜了吧？就在刚刚，仓库里的集装箱自己滑着出来了。
1: 叔叔，帮帮忙，有人受伤了。
3: 观众们，我要去救人了。
4: 刚才有五个人在冷冻仓库干活，现在一个也见不到，肯定是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
3: 你说什么？
1: 探井芙蓉，有五个人被关在冷冻仓库里面出不来了。
2: 知道了，我去救他们。
1: 急救令士，你在哪儿？
5: 冷冻仓库在哪儿呢？
6: 三号区域最里面的地方。
2: 找到了，火警车手能帮帮我吗？
0: 没问题，
2: 我来开门。
0: 危险！急救烈士，卡宝变身！
2: 急救烈士，你来的真及时。
0: 你们现在不就是需要我吗？愣着干嘛？快去救人！
2: 小卡，人都救出来了。
1: 真棒！现在快出来吧，仓库好像要塌了。
0: 好，我在前面喷水，
2: 我负责后面。
0: 火警车手，移速飞轮。
2: 急救力士，
0: 急救力士，快回答我！急救力士，
1: 出什么事了？
2: 急救力士被困在大钢桶里了。
1: 什么？急救力士，你还好吗？
2: 没事就好。
0: 急救力士，稍等一下，我是最讲义气的男子汉，马上救你出来。
2: 激光光束，没用了，铁板太厚了。
0: 等等，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把我的能量传送给探井芙蓉和火影车手。
2: 传送能量，
0: 如果失败了你会有危险的，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好吧，试试吧。那就开始了。能量很强大了，
2: 感觉充满了力量。好吧，我来了，用冷淡激光。好烫，
0: 该轮到我了。
3: 亏了及时赶到的救护车、消防指挥车还有警车协助，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他们才是真正的城市英雄。新闻记者郑大奇在线。

0: 场为您报道。
1: 就这样，我们成了城市的英雄。
2: 奇迹！
1: 哇，奇迹！

0: 我叫田小康，如果不是任务伏龙，我们家差点就要出车祸了。怎么办？对面的仓库着火了。多亏了探井伏龙、火警车手还有急救力士的及时帮助，仓库的火被扑灭了，人们也都得救了。卡宝救护队，你们是真正的英雄，干得漂亮！卡宝车神，
1: 对抗银行劫匪。
2: 停！首先是侧踢，嗨！
3: 看我淡定的从侧面躲开，然后三路侧踢。
2: 什么？竟然用三路侧踢？那我就使出聚集全宇宙能量的百炼侧踢！
3: 百炼侧踢！我输了。
0: 切，哪有什么百炼侧踢呀？
3: 你懂武术吗？
2: 我们可是武术培训学校的，四级哦。
0: 妈妈，我也要去武术培训学院。
4: 不行。
0: 为什么？朋友们都在学武术。
5: 那为什么要花钱学？妈妈，我可是拿了咏春拳二级证书。
0: 对呀，那妈妈可以教我吗？
5: 当然了，现在就开始吧。
2: 好。
5: 喂，琪琪妈妈，是今天啊？知道了，我马上就去银行。小康，妈妈去去就回，稍等一会儿哦。
0: 说是去去就回，肯定又要和阿姨们聊天聊好久的。好吧，既然这样，嘿，

0: 车神。
1: 你好，我是来自星星的跳跃先知。
0: 哦，真的吗？从哪个星星来的？哪个星星？
1: 地球星。
0: 我还以为是什么，而且地球也不是星星，是行星。行星，懂了没？
1: 哼，你懂得也不少。
0: 什么？这真是个奇怪的卡宝车神。
1: 对了，你为什么要召唤我？
0: 跳跃先知，你会武术吗？
1: 当然会了，我可是反恐特警。
0: 哇，好帅啊！那你能教武术吗？
1: 没问题，特警先知卡宝变身。我只教你一次，要一次就明白。
0: 开始吧。
1: 直拳一二，
0: 直拳一二，
1: 前踢啊，
0: 前踢啊，
1: 现在来试试难一点的，回旋后踢。没关系的，这种程度我不会受伤的。
0: 不是你，是我们家。怎么你们卡宝车神一出来就要拆我们家房子？
1: 害你心情不好，真抱歉。我回去了。
0: 怎么能说走就走啊？你要继续教我。
1: 啊，真是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0: 喂，妈妈，钱包没带。你没有了我可怎么办呀？动不动就拉东西。
1: 那都是生你养你累的才会这样，你作为他的孩子应该多体谅他，照顾他才对。
0: 真是的，我照顾爸爸和巴豆已经够累的了。
1: 等一下，我突然有不好的预感。
0: 机器人哪来什么预感？别胡说八道了，在这儿等我。
1: 我的不好预感从来都没有出过错呢。
0: 妈妈。
2: 小看你来了。谢谢，你来得好快。
0: 有个认识的哥哥开车送我来了。
3: 所有人不许动，所有人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没错，全部都给我趴下，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2: 小看，快趴下。
0: 妈妈，你不是永春拳二级的吗？
2: 你这傻孩子说什么呢？他们不是还拿着枪吗？
3: 那边的大婶能不能安静点？
2: 好。都是因为你，害我被他拿枪指着。
0: 我也觉得很丢人，对妈妈太失望了。
2: 既然这样，特警先知，银行出现了强盗。
1: 我跟你说过我有不好的预感吧。
0: 对不起，特警先知，快来救救我吧。
1: 知道了，银行劫匪交给我来处理吧。
4: 果然，会武术的特警就是不一样。
0: 但是不能在大家面前变身。
1: 为什么要变身？当然是马上报警了。
0: 报警？对对对，
5: 我们是保护市民安全的警察。
1: 银行出现了劫匪。
5: 你说什么？哪个银行？
1: 就在我前面的银行。
5: 你前面是哪儿？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就在银行外面。我在银行外面，银行就在我前面，说一遍听不懂吗？
5: 请不要打骚扰电话。
1: 我真烦人。小咖，警察说他们不来
0: 了。什么不来？
1: 没办法了，银行劫匪就交给我来对付吧。他们出来就告诉我，

0: 大哥，金库里面没有钱。
1: 什么？银行没有钱？这是怎么回事？
2: 因为今天是我们银行第一天开业。
1: 骗人！第一天开业的银行怎么会有这么多客人？
2: 因为今天办理开户的话，会送出电饭锅作为礼物的。
1: 这怎么办？这样的话会被老大骂死的呀！所有的人把手机和钱包都交出来。
3: 手机。
4: 不行，我手机分期付款还没够完呢，通讯录和自拍照片都在里面。
0: 你后面藏的是什么东西？
2: 什么都没有。
0: 明明有东西藏着。
4: 现在揣摩方的话。
0: 切，原来是个玩具。
1: 都拿完了就走吧。好的。
4: 你干嘛突然把我送回去？
2: 不是我干的，赶快先抓劫匪吧，要拿回妈妈的手机。
4: 知道了。
1: 喂，你好，
2: 叔叔。哎呀，请把我妈妈的手机还给我。
1: 你不是刚才的小孩吗？
2: 不还给我的话，我的朋友会去抓你的。
1: 这小孩开什么玩笑？
2: 追踪到信号了吗？
4: 这样还追踪不到，我就不是开往车神了。抓紧，我们要加速了。
0: 我让你们去抢银行，谁让你们抢手机了？
1: 老大，现在的人没有手机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如果他们想要回手机，我们就让他拿钱换。
0: 那是什么？
4: 我是来自星星的特警先知。

0: 回旋踢。
1: 快跑啊！
0: 逃跑是没有用的。
2: 哇，特警先知好厉害！小心后面！
3: 瞧我的！
0: 急救力士，
4: 小咖召唤我，让我来帮你的。
3: 不行了。
5: 我也来了，特警先知。
3: 这些怪物是什么东西啊？又是你这个小屁孩！
0: 不要碰我的朋友！
2: 我的手机、钱包……
0: 这不是我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6: 这是秘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叫田小咖，我想学武术，所以转动了魔方，又有新的咖宝朋友出现了，这就是跳跃先知，一个说话性格都很特别的咖宝车神，他帅气地逮捕了偷走妈妈钱包的银行劫匪，虽然说话有点奇怪，但实力却非常了不起。跳跃先知，你太帅了，你是最棒的咖宝车神。
1: 变成遥控车的咖宝车神，
0: 喂，您好，
2: 请问是田先生家吗？我是约好了今天来修理房顶的师傅，今天工作排满了，明天才能过去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0: 什么？修房顶？
3: 今天晚上，全省范围内将会有暴雨，请观众朋友们注意安全。
0: 难道？
4: 我是来自星星的跳跃先知。哇，小咖变巨人了。
0: 不是我成了巨人，是你变小了。
4: 你说什么？

0: 怎么会这样？真好玩。
1: 好玩什么？我现在需要大机器人。我再召唤一次。
0: 等一下，我有预感了。我这个小小的身体可以给小咖带来帮助的预感。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1: 跳跃先知，比起预知未来，现在修好我家的房顶更为重要。
0: 修房顶？那就交给我吧。
1: 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也不是什么难事嘛。
2: 怎么回事？
3: 奇怪，这个洞怎么还变大了？这是修理过的吗？
1: 跳跃先知，你……
0: 我只说会修，没说不让他漏雨。
1: 真受不了你，这样可不行。谢谢任务芙蓉。
4: 嗨，我的朋友，你知道我可是最喜欢修理东西的了。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玩的工作。

0: 鼠？怎么会？太黑了，你看错了吧？
1: 真的，在那儿，在那儿。
0: 这儿？
1: 啊，明明看到了呀。
0: 哪里有啊？这个，小康，妈妈说了，让你别乱放玩具了吧？
2: 啊，原来是他呀！这么黑，我还以为是老鼠。
3: 对不起，我把它收拾好。
4: 你怎么能够到处乱跑？差点就被发现了。
5: 多有意思啊！你妈妈不也以为是玩具吗？还有，你不要总是教训我。根据我预知未来的能力，我是要帮你的，而且还是关乎到性命。
6: 太爽了，就像是在草原上奔驰一样。
7: 真的？看来店长的感觉很不错嘛。
3: 肉骨龙，怎么你也这样？
5: 有一个块头很大的怪物盯着我，想跟我打一架吗？
8: 既然如此。

0: 别闹了，跳跃先知。任务弗龙，你还没有看出来跳跃先知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个嘛，除了变小了都很正常啊，要拆开来看看吗？
2: 拆开？哦，那怎么可以？
3: 哼，切，你的呀？
0: 完了！
3: 嘿，虽然。

0: 看起来很便宜，但是也可以比一比。
1: 什么便宜？
2: 比什么呢？
3: 跟我们家最棒的闪电雷霆遥控车一决高下！
1: 一决高下，好啊，来吧，大块头！
0: 小咖这么勇于挑战不像你呀、啊，这个态度我很满意，那跟我来。
2: 跳跃先知，你真是……
4: 哎呀，真是拿跳跃先知没办法。
2: 这个跳跃先知比什么比啊？
0: 输了可不能哭鼻子哦。
1: 小咖，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把他彻底打败的。
2: 拜托你别闯祸就行了。
0: 经过那个弯弯的石头路线之后，在回程点绕一圈，经过排水管，再回到这里就结束，明白了吗？准备，一、二，
1: 卑鄙的家伙，这是犯规！
2: 包子王嘛，本来就这样。
0: 快跑，快跑！
1: 我是绝对不可能输的。

0: 龙卷风！难道你以为我是提前挖好的吗？
1: 不就是你提前挖好的吗？
0: 你知道用手就是犯规吧？
1: 什么？
2: 小康，没关系，不用帮忙，我也可以出来。
1: 冲啊！
0: 我们要开始第二阶段测量了。

0: 都藏在这儿吧。想看谁让你只跟琪琪玩，不跟我玩。
1: 放下戒指，没事吧？
2: 好像草丛那边有人袭击我。

个天使机器人救了我，这就是我一直对朋友善良的回报吧。大家也要像我一样做善良的小朋友哦。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主席。
1: 哎，嘘。
2: 什么事啊？
1: 刚睡着。
0: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2: 灯。
1: 这儿呢。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太、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范琏比翻书还要快呀。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恩来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准备迎战。
1: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

0: 好想想。叶子龙
1: 到。
0: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1: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0: 嗯，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2: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0: 退让也不行，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3: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0: 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2: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
3: 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
4: 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0: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这叫得民心。
4: 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0: 叶子龙
1: 到，
0: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1: 是。
3: 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2: 主席，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
0: 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
5: 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6: 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5: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
6: 嗯。
5: 如今几条战线，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

0: 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1: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衡。

0: 老总，
1: 什么情况？平寒路，
2: 平寒路怎么了？上回啊，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呀，你看，本不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2: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啊。
3: 主席，
2: 自食其果。
3: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给我，我说，你去，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
2: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1: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4: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1: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4: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1: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4: 魏佐，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1: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4: 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1: 立即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
5: 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墨迹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还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
6: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7: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2: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通知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
8: 37.6度还发着烧呢。哎，
2: 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8: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
2: 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8: 可，主席，
2: 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
9: 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
2: 哦，
9: 今天刚到延安，
2: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1: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2: 哎，
1: 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2: 嗯。

0: 韩秋同志。
1: 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
0: 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1: 是，思琪，哎，叫伯伯，主席伯伯。
0: 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这离开延安的时候，嗯，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0: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1: 泽民誓死不迁，结果。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 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0: 思琪呀、啊，来，
1: 朱心伯伯，
0: 莫哭，莫哭。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我没有了弟弟，也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1: 朱心爸爸，
0: 哎，乖女儿。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0: 哎，这老谋是座山，翻个身还是座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1: 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0: 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啊？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4: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的向我们进攻。
5: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2: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5: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6: 剿匪手本啊，
7: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0: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8: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0: 请讲。
8: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子，听说你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2: 众所周知，
0: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9: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嘞卖报，
1: 这总算是停了战了。
10: 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
1: 夫人，您就帮个忙，帮我们家奶姨调到天津去吧。
10: 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奶姨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
1: 可不是嘛。
10: 哟，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

0: 酒吧，意思，糊了吧？啊，哎呦，糊呀，就是手气好，
1: 就是
0: 疏忽什么？就糊什么？
2: 就是。
0: 哎，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2: 好，
0: 来来来。

0: 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0: 嗯，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爹爹扭的可好了。
0: 就是，
3: 就是。
0: 爸爸，长大了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2: 好。
4: 对呀、
5: 啊，娜娜一定扭的特别棒。
6: 想不想学啊？
2: 想
6: 学的话，姐姐教你。
2: 爸爸，
0: 主席，
2: 爸爸，
0: 主席，你怎么了？主席。

0: 他总是对拼命的工作。
1: 是啊，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烧煤退，39度多呀。哎呀，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全熬垮了。嗯，
2: 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那，
0: 他这纯属是熬病的。
3: 是，
4: 报告。
1: 什么事啊？
5: 苏共中央刚刚发来电报，苏联将派出以阿洛夫同志为首的医疗专家小组前来给主席治病。
1: 嗯，知道了。哎呀，
5: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哎，江青同志，
5: 老总，
1: 老毛怎么样啊？
5: 一个小时前刚吃过药，现在还在睡着呢。
1: 哦，那就别惊动他了。既然英的飞机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走吧。
0: 咱们先走吧。
1: 我们走了。
0: 主席，
1: 走吧。
5: 哎。
1: 爷，你怎么起来了？先起来了，
0: 飞机要到了吧？我去接岸英。蒋青啊，
1: 哎呀，
0: 我这一身去接岸英没问题吧？
1: 哎呀，老毛，你的病还没好呢，那岸英我们去接不就行了吗？你一会儿就看到了。
0: 我也是，叫你帮我看看，到底成不成啊？
1: 挺好的。
0: 啊，挺好就行啊。
1: 哎，老毛。
0: 你还真去呀！你看，哎呀，哎，老毛，你行吗？啊，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接飞机就得早点到机场才行啊！来，李娜，过来，
5: 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来来来，
5: 好，
0: 走吧，走吧。 爸爸离开哥哥的时候，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5岁，18年了。在爸爸心里，哥哥就一直是5岁时候的模样。

0: 我们的血液检查出来了，阿洛夫同志，这么快就检查完了？情况怎么样？哦，给他。
1: Как раз наоборот.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лезни видно, что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яжело болел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есяца. Вплоть до вчерашнего дня ситуация была крайне тяжелая. И что же? Сегодня мы сделали полное его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Пациен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здоров, только легкая усталость. Как такое могло быть, что тяжело больной пациент выздоровел так быстро? Либо... ошибка в вашей истории болезни, либо ошибка в наше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2: 他的意思是说呀，他也搞不明白主席的身体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阿洛夫同志，你放心，病历没有问题，同样你们的检查也不会有问题。
1: 这么是大家的事。
2: 因为你不了解毛泽东，他这个人呢，历来是以意志保全身体，
3: 哎，
2: 只要他高兴，什么病都会烟消云散。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12: 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

0: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

0: 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

0: 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毛泽东同志，
10: 对不起，毛泽东。
9: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11: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12: 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他的意思是说呀，他也搞不明白主席的身体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
1: 阿洛夫同志，你放心，病历没有问题，同样你们的检查也不会有问题。
2: 这么是得个大救啊，
1: 因为你不了解毛泽东，他这个人呢，历来是以意志保全身体，
0: 哎，
1: 只要他高兴，什么病都会烟消云散。

0: 我看你们这么忙着，你的眼了。嗯，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看你门开着，顺便进来看看。哎，大老远赶回来，也累了，早点睡吧，啊。

0: 长得像你妈妈。
1: 爸，
0: 你五岁，爸爸就离开了你。你八岁没了妈妈，十多岁你就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当叫花子。
1: 爸，是我没带好弟弟们，都怪我没带好他们，是我太没用了，害得安青生了病。安龙都没了。

0: 都怪我没有。
1: 说什么呢？你自己才十来岁，十来岁，人家这个年纪，爹娘捧在手里，含在嘴里。什么也没顾上，让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得有多苦啊！
0: 爸，没事，都过去了，过去了。
1: 还有你，泽民叔叔，泽谭叔叔，还有泽建谷，一个个都没了。哎，咱们毛家没剩下几个人了。这些年我都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我就睡不着，这心里就跟有把刀子在绞啊绞。对不起你们，
0: 不怪你，这是咱们毛家人每个人的选择。您知道吗？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句话：死不足惜，唯愿润之早日革命成功。妈妈她从来都没有怨过你。
1: 你妈妈才29岁，开会致死，百身莫属。

0: 过来。
1: 来。哎，我说你怎么还不趁热吃啊？一会儿凉了怎么吃啊？现在吃饭是你的首要任务。娜娜，走，咱们练字去好不好？吃饭啊。
0: 好。
2: 中尉军官毛岸英前来报道。
3: 好香啊，
4: 爸，我都十几年没尝到中国菜的味道了，馋死我了。
0: 哎，今天就算了，下不为例啊。
3: 下不为例？为什么例啊？
0: 这小灶是专门给我供应的中央领导的病号餐。你是中央领导吗？啊？那你是病号吗？
3: 也不是。
0: 我吃，那是中央给的任务，必须补充营养，恢复健康。你这两条一条都不沾的。算了，今天这顿算是给你接风洗尘吧。
3: 那我以后吃啥呀？
0: 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以后啊就跟江青、娜娜一起去食堂打饭。
3: 好，
0: 记住了，食堂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是干部餐，大灶呢是战士餐。你跟娜娜一样，去了食堂只能吃大灶，不准吃干部餐。
3: 爸，我也是中尉军官，标准的连级干部啊，怎么变成战士了？
0: 我说你是战士。

0: 就是战士，啊，还有啊，吃完了饭把这身衣服换来，太扎眼。为什么？这里是延安，不是莫斯科。你自己出去看看，外头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穿的是什么？你这一身苏联军官制服，又是武装带，又是大皮鞋，抖露给谁看呢？
1: 老百姓搞不清你是个什么身份，脱离群众啊，知道不知道？江青，
2: 哎，
1: 一会儿找几件我的衣服，给暗英换上啊。
2: 啊，你的衣服都旧成那样了，况且你比暗英胖那么多，穿上能合适吗？
1: 改一改嘛，能穿就行，哪儿那么多讲究？入乡随俗。 就这样了。那英，我给你准备衣服去。
3: 是。快吃吧。爸爸摇啊。
1: 爸。这个样子顺眼多了。哎，大娃娃。
3: 你来评评，
1: 哥哥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好看了？嗯，
4: 不好看，哥哥变丑了。啊，这，你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多好的小伙子，经他的手艺打扮，都得成陕北农民。
1: 农民有什么不好嘛？我就喜欢看这个样子，接地气。嗯，
4: 安英啊，你这个样子才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行，您觉得好。
1: 我就这么穿，衣服是换了，里面呢？里面？你不是讲在苏联读了大学吗？爸爸要考考你这个洋学生，看看是不是吹牛。
4: 爸，这别的您比我强，论学历我可比您高啊！您一个师范专科，考过正宗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您行吗？
1: 不服气是吧？
5: 是骡子是马，
1: 拉到考场溜溜就知道喽。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这里不是考场啊。哎，
5: 老毛。
1: 哎，呵呵。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索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5: 毛大哥。
1: 你好，小赵同志，你好。来，我来考考你们。像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5: 好的年景一百五，差的年景一百来斤，平均一百二三吧。
1: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
5: 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啊？毛大哥，您先说。小赵，还是你说吧。140到200斤算出栏，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5到1年。<笑>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
1: 小赵大获全胜，哦，我赢了，我赢了！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5: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1: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 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嗯，
5: 爸，我明白了。
1: 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安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 哎，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线。

0: 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1: 爸，我今天就过去。
0: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争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4: 老总啊，
5: 啊，
4: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同意。裁成20个师，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2/3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6: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4: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7: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5: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7: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吗？
4: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0: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也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务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1: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0: 刘主任，那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
0: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呦，
1: 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哎，
0: 不用说，不用说了，我给，我给。
1: 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嗯，
0: 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老板，结账。
2: 来了。就给180块吧。
0: 好，不找了。
2: 谢谢老板。
0: 刘主任，刘主任，请吧。刘主任，怎么动心了？
1: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0: 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过天。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1: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0: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1: 明天？
0: 不，今天，就今天。
3: 上坤同志，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采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

0: 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0: 我们采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

0: 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
3: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将近六千，其中阵亡的战士竟有四千之多。
2: 今天我表个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这个右倾逃跑主义。
3: 报告
2: 同志，火烧屁股了，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
4: 博古同志表个态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校长，这是刘乃一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若琳系抗日烈属，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
1: 刘乃一却与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饭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一反将张家家产以遗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
2: 这个刘乃一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1: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一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2: 多少？
1: 11亿元。
2: 他太猖狂了。
1: 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为劫收，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

0: 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
1: 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以京城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仪，就此结案。
2: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I really appreciate coming here to do this interview.
1: 主席，这位是斯特朗女士。
2: 啊啊，你好啊。哦。叫斯大娘。
3: 斯大娘好。
2: 现在这个通讯设备啊，是越来越先进了。
0: Mr.
1: 王先生
0: ，It seems that a civil war is unavoidable.
1: 中国内战是不是非打不可了？
2: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来说，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现在蒋介石非要打，和平即无望，那我们也只能丢掉幻想，坚决奉陪。
0: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Qian is much stronger than you. He has a lot of weapons that you do not have.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s sustain in the war?
1: 你们却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打起来，共产党能支撑多久？
2: 斯特朗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就借你这个采访对此做个回答。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
0: Don't you need weapons to fight the war？
2: 战术上武器当然重要，但是从战略上看，武器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在于民心所向。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啊。即使用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1: 哦，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2: 啊，不不不，不对不对。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0: Paper tiger？
2: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
4: Paper tiger，
2: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的。其实它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0: Mr.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1: 原谅我问的直接。
0: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1: 人民的利益。
0: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1: 他说上面藏了人，怕有危险。
2: 啊，谁在上头啊？快出来，出来吧。哎呀，小赵，你们躲在上面干什么呀？
5: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
2: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
0: Hi.

0: 万一刚才从房顶上投下了一颗石头。
1: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0: 这个命令的机会，我们还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
2: 在义安，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3: 老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2: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脖子呢？
3: 那叫个啥？
2: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3: 哦，斯大娘，你好。
1: How do they call me?
4: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2: grandmother.
1: I'm very honored.
5: 斯大娘你好。
3: Hello. 哦，羊脖子跟我握手了。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2: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4: 哦、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1: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0: 看让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1: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0: 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1: For the trust.
0: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Thank you.
6: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7: 开战近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伟佐，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8: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9: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10: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8: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9: 是，先生。
8: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
9: 这个
8: 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9: 知道了。
6: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1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1座座空城啊。
10: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1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9: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
11: 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

0: 村地是人，人地皆是，村人是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
1: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
2: 现在看来，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摊子铺得太大，不免
1: 想说什么就说吧。
2: 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
3: 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
1: 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陕北延安。
4: 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
5: 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
4: 哦，好，坐坐吧。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5: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舰内自然明白。
4: 好，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5: 打仗？打哪儿？
4: 魏祖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寇延安，力挺扫穴，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6: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7: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6: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9: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1: 银满箱，
1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条。
6: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

0: 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三十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三十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1: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拥有

0: 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

0: 甜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去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0: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贝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0: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

0: 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7: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0: 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1: 猪毛不分呐、啊，既然毛不走，我也留下算了。
2: 那我们也留下。
3: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好休息，好休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7: 看远看近。
3: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任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
9: 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之新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治修订单位超视力。
11: 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2: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3: 如果您或家人，
14: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快止咳，可可瓶胶囊。
1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没不高兴吧？
1: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贱内自然明白。
0: 好，婚假推迟三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1: 打仗？打哪儿？
0: 会所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寇延安，力挺扫穴，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1: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呐！
0: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辉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我们要保证老百姓和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出城之后，大家一定要一定能够。停一下，停一下。
1: 老婆啊，要走怎么也不打个招呼，要不是施哲通知我，我都来不及送你喽。嗯，
2: 对不起，我们也是刚接到紧急命令。啊，
0: 弗雷德先生，你们观察组在延安待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要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
1: 谢谢，这我们也非常感谢3年来你们的照顾，
0: 都是老朋友了吧。 还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只可惜延安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延安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
1: 哦，
0: 好，来，嗯，
3: 给。
0: 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好酒，好酒啊！嗯，
0: 礼轻情意重啊！嗯啊，谢谢谢谢，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是啊。
1: 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邪不压正。谁赢谁输，现在还说不准呢。
0: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1: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0: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1: 断案？
0: 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起案来是铁面无私。
1: 嗯，
0: 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
1: 嗯
0: 嗯，也好，黑白分明吧。<笑>
1: 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笑>
0: 那就拜托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1: 嗯，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4: 周，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跟你对个表吗？
5: 好，现在是下午4点12分。
1: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
0: 猫，周，祝你们好运，
5: 谢谢。

0: 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就拉防空警报。
1: 主席放心吧。

0: 奶奶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0: 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2: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嗯，
0: 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3: 老婆。
0: 仲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局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0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4: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去吧。
5: 是。
0: 爸，嗯，爸，
5: 阿英啊，你不是跟着部队撤了吗？这么大的轰炸，你跑回来干什么？
0: 我听说有轰炸，我担心你们。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5: 嗯，
0: 嗯，受些点劳检跟农民一样后，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5: 哎。
0: 走吧，
6: 主席，出发吧。
5: 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5: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

0: 守不住。
1: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2: 对，
3: 誓死保卫延安，
2: 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毛主席，
4: 誓死保卫毛主席，
3: 誓死保卫毛主席。
4: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0: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吧。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路，进军最快的整编90师已距延安不足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
1: 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0: 是。
2: 先生，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1: 嘉奖他什么呀？
2: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3: 哎，陈武，陈武！
4: 哟，是罗师长。
3: 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4: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哎呦，抱歉，兄弟奉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
3: 你，
4: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3: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

0: 呀，罗兄，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
1: 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担还是我担？
0: 我们九十师与共军血战了两天两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至于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
1: 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0: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
1: 你
0: 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慢慢吃。
2: 是，弟兄们，埋锅做饭。
3: 国军于十九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生俘16000余人。这可开玩笑了，
4: 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留了一座空城啊！啊，他这16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5: 就鬼他是哄不到啊，他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6: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4: 都齐了。
6: 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比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
4: 特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过黄河。
7: 我同意。咱们这个家啊得尽快搬。
8: 司令，这边请。
9: 起来。
8: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了，保证看不出半点破绽。
4: 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8: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你啊，
10: 胡长官，军座。
8: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肯定万无一失。
4: 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黑风奴才像。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
8: 快，赶紧换，找个硬气点的。
10: 是。
4: 哎，这老百姓在哪儿呢？啊，
8: 司令，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4: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
8: 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
11: 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中央在陕北10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
4: 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11: 都留下当然不行，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

老总少奇必时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挑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0: 吴宗南的25万军队，这可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时，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
1: 一边休养嘛。
2: 哎哎哎，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毛，你不要组织了。
0: 你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啊！<笑>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
2: 你不过，我也不过。
3: 我陪着你，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哎，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宋浩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3: 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对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6: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1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11: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

0: 合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

0: 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0: 年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

0: 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3: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2: 当然不能。
4: 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5: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伯虎轰下台去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是18年在佩里测试你这个眼睛，在没佩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拿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毛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其实人我把眼睛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2: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3: 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马，你不要组织了。
1: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啊。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
0: 你不过我也不过，我陪着你。
1: 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2: 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师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1: 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啊。毕师啊，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彭奇最新战报。
2: 哦，你。
3: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
4: 好，打得好。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
2: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
1: 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

0: 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1: 啊，好，
0: 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
1: 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
2: 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1: 不行不行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哎，
2: 同志，怎么样？
1: 你醒醒啊！哎，
3: 小哥，水。
2: 来水。
1: 快找个担架来！
3: 快点担架来！
2: 担架，不行，
3: 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你们辛苦了，
2: 担架来了，
1: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呐！啊，上担架，
2: 来，小心，来，小心，
1: 不行，
2: 来慢点，
1: 走，
2: 快，
1: 快稳
2: 了。
1: 什么事啊？
2: 主席，
1: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10多里路了。
2: 小心啊，小心。
1: 通知恩来避实。
2: 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吴宁河，前面的可以吗？好，可以。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抬上他，
3: 他不肯啊。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做担架。是。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是。哎，给你。
4: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3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1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1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
5: 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5年。
4: 5年，我看最多再有5年的时间，我们就能达到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
5: 5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4: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
5: 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 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4: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 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5: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2句话，还是10个字。
6: 哪10个字？
5: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十二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但是也正在迎头赶上。
1: 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嗯，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嗯，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
2: 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0: 左倾，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困农路线，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 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为什么？在新解放区，贫困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目前凡是老区，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啊。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
2: 乱蒙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接着说，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什么？
1: 有这种事？李鼎铭先生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胡闹！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 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闭目塞听，自以为是。 考虑问题脱离实际，只从老经验出发。仲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3: 主席，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1: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 你亲自带队。 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0: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啊。
1: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交给老彭担当吧，土改比打仗更重要。
0: 是。

0: 腿脚不方便，走路要小心呐。
1: 哎，
0: 来，阿老先生，我是受主席的委托，专程来看望您的。主席说了，您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地方乡政府在土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了。
1: 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
0: 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天不假年呐，主席已指示边区政府又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1: 谢谢主席，谢谢习书记
0: 啊。不用，阿老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阿老先生，回家吧。
1: 回家，回家。
0: 好，阿老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
2: 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3: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
4: 报告。
1: 主席。
5: 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2: 是，
5: 去吧，
2: 我马上去。主席，别抽烟了，您该喝药休息了。
5: 好啊，
2: 来来。
6: 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后来在途经晋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

0: 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
1: 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2: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军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轿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27师、整编90师及61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他娘的给我滚！

0: 自从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卓西，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东征啊。
0: 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1: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
2: 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1: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0: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三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
1: 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0: 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真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1: 正在接受调查。
0: 调查？为何？
1: 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
0: 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1: 是，
0: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总统。
3: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绫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中。
4: 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1: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
3: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得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啊，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
4: 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哦，
1: 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越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
1: 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果然是妙招啊。
4: 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他们也都赞成。
3: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
4: 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3: 必是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
4: 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1: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
4: 好主意。
3: 好，写就写。

0: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2: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金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2: 《
3: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

0: 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第二。

0: 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3: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4: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电话。嗯，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五千点中华。

0: 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2: 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2: 《
3: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

0: 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头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3: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居高，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4: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电话。嗯，
0: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海水浒。上下午5000点，中华。

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3: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2: 毛主席，师长，您的意思是
4: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5: 太好了！
6: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

0: 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
1: 嗯，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
0: 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
1: 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
2: 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写在手心里。
1: 好主意。
0: 好，写就写。
1: 粟裕。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1: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2: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道：
3: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
0: 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吃呗。是，来，老总。嗯。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 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祖玉，
2: 到。
1: 你是怎么回事？啊，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
2: 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近近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近近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

0: 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10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 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
1: 战争态势。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1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有困难。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你肯定？我愿向中央
2: 立军令状。2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跃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苏毅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3: 我同意。<笑>
4: 没有。
5: 同意。 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
6: 我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干脆啊！
11: 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哎，
10: 不行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11: 哎，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
10: 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12: 哎呀，依我看啊，这是米粑粑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笑>
10: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
13: 准备战略总决战。子彻晓，陈明仁，第7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
14: 子良兄，你也别管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 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纵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了。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系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

0: 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事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迫至全无生机。国民政府与国民争利，真天下之大谬也。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1升米。

0: 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
1: 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1: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0: 割贪官奸商之肉，补党国经济之疮。
1: 有具体措施吗？
0: 第一，币制改革，
2: 发行禁元券，
0: 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
1: 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
1: 这件事就由你去办。
0: 父亲，
2: 这金融改革、
0: 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1: 静儿，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0: 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3: 出去！为什么要跑出去？
4: 小心呐、啊！来，拿着。嗯。来，给我。
5: 宋妈妈好。
6: 宋妈妈。
4: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5: 能，宋妈妈。
4: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7: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8: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9: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10: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

0: 我们这次是多风，是到今天呢，才把这个降敌捷说服了。是啊，要在一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人，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哎，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嗯，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
1: 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哎，老蒋现在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完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根据。 我们空军的侦察，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役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2面夹击之势。
2: 据歼林彪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3: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2: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让傅作义尽快的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54军军长。 阙汉谦代为指挥吧。
4: 承蒙总统信任，汉谦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

0: 敌人是11个师，是。蒋介石突然增援4个师，现在敌人在葫芦岛的兵力是4个军11个师，是我军的3倍，而且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西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1: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2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把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2: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向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4: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5: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4、5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7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

0: 现在阳城五兵团已经西出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1: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0: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
2: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8: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7: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8: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7: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8: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7: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8: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7: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聚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

0: 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返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6: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5: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6: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5: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赵红一角

0: 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次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返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

好传家等等，前三十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三十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7: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8: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9: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现在阳城武兵团已经西出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1: 哼，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0: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2: 已经不是娃娃了。
0: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吗？
3: 主席，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2: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为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4: 嗯，我这就拟电令。
0: 不，我亲自给他拟。
1: 林总啊，你们这是？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
5: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他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事情可就大了。
1: 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
5: 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6: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5: 可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
1: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5: 发，马上发。
0: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
7: 哦，怎么回事啊？
2: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7: 哎，
0: 回电回电、
7: 啊、
0: 马上回。
7: 来，
0: 电文这样写：林罗刘，收到你们的来。

本店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我们四纵就是塔，我们四纵就是山，有我们四纵在，敌人他打不过塔山。林总交代我们四纵一句话，枪一响。

0: 怎么样？
1: 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四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0: 四天四夜，这个四纵不错呀。
1: 嗯，
0: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0: 也好，回去眯一眯
1: 啊。好啊。
0: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0: 阿莹，
4: 爸爸。

0: 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1: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0: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儿，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1: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0: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蒋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1: 请杜先生明示吧。
0: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
2: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甜不甜？
3: 甜。韩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讲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3: 哦，哪三不准？
2: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3: 还有呢？
2: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3: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2: 行啊，
3: 聊他个通宵。
2: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3: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2: 爸，我不抽烟的。
3: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啊，男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1: 您认识的？
0: 我认识。
1: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两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佳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阿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嘿。
3: 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爸，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吗？可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李兰，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两个月啊，
0: 差两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3: 别娶。

0: 我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您去外头打听一下。
1: 论党领、论军领、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
0: 我都答应思齐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你的儿子有什么好？
3: 我不当了，不想
2: 当牧的，你走，
0: 走就走。
4: 思琪，我们走。
5: 阿英，
4: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2: 别惹爸爸生气。
4: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3: 哥哥，你别。
2: 阿英，
4: 阿英，
5: 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
4: 来，哥们，来，走吧，走吧，啊。

0: 所有的这些都要核对一遍啊。
1: 下一个问题
2: 是那边的这个字，
0: 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
3: 嗯，
0: 去办吧。
3: 夫人，
1: 这个好，知道了。
2: 看这个怎么回事，
1: 找一找。
0: 好，母亲。
4: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着，你别干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
2: 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1: 啥？
2: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26了。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两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这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儿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一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
1: 真的？
0: 俺60多岁了，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又不是不让你结。 就是按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5声的字儿，认识一抖，扁担长的字儿，认识两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他是。 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3: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

0: 汗，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 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一。

0: 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

汗，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

0: 精选，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火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

0: 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2: 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3: 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实力胶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

0: 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
1: 嗯。
0: 今天凌晨，敌出动独立25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四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连队基本伤亡殆尽。
2: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3: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少爷，您的电话。
1: 我没时间接。
2: 是伟座。

0: 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
2: 哦，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还以为你走了。没走就好。

0: 你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啊，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思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思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

0: 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1: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0: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这飞机每天往车站飞，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好，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呀，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五六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2: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有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你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首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3.9公里，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袁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
6: 嗯。
1: 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0: 嗯，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
1: 经理，
0: 啊，好，部队入城的。

0: 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
1: 是啊，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
0: 同志们，能不能成功地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嗯，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
1: 嗯，
2: 他是不是受伤了？
1: 哎，嗯，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哎，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
2: 嗯，
1: 照顾他养伤。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1: 嗯。

0: 老毛，
1: 嗯，
0: 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大体也就如此了。
2: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1: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3: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

0: 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一鸣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辈认为，目前全歼杜一鸣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1: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0: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2: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1: 围而不打？
2: 对，让华野围住杜一鸣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两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1: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2: 对杜一鸣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一鸣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一鸣。
1: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一鸣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啊、轻松的一步到位。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3: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 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护腰带也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0: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3: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

0: 教程，竞选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减轻，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1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8段锦的时候啊，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1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哈、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8段锦
4: 护腰带。
6: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8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 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两三天，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

0: 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在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5: 护腰带也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0: 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1: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六七万人，歼灭黄维伤亡三万多，总伤亡已接近十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二十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1: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三十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四五万的代价呀。
0: 以四五万的代价换取歼敌二十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六十万，敌军八十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0: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2: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0: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1: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

0: 实际的问题呀、啊。
1: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可以。
3: 好。
4: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5: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4: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5: 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6: 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
5: 那要筹集1亿斤粮食了，动员近100万之前群众了。
7: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8: 是。
9: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前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他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嗯，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华海总前委发来电报。
1: 嗯，
3: 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
4: 离开陈官庄
3: 半步。
1: 好啊，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人！
1: 哎呦，拿着枪呢！
0: 站住！
1: 这什么？
0: 别动！你们什么人？
2: 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
1: 给口吃的。
2: 是啊，
3: 给口吃的吧。
4: 钱没吃饭了。
0: 把枪都扔下。都扔了，往后退，退，都往后退。哎，对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谢谢。
5: 别抢，别抢，
0: 我
5: 有枪手啊！
6: 我也
5: 好，
6: 给我一个。
5: 好，
6: 我
5: 知道了，
6: 谢谢。
5: 哎呀，
6: 给我
5: 枪。
1: 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7: 好吃。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
8: 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9: 有20多天了吧？
10: 是啊，整整20天。
8: 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10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
10: 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11: 嗯，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
8: 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发起总攻了。
11: 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
8: 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10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
11: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
8: 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更重的压力才行啊。
10: 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
8: 本来啊，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还是要打一个。
11: 不打是为了烧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12: 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
13: 给您查。
8: 哦，放着吧。
13: 爸。
8: 嗯。
13: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

0: 暂时好转了。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1: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爸，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1: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0: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1: 三个月？
0: 嗯，
1: 我看三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0: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1: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1: 爸，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这个辣椒啊，高级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1: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2: 还是啊，按规矩办。
1: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有的，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段，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哎，
3: 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1: 那倒是啊。
3: 哎，看看怎么样？哎，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天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是啊，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

0: 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1: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2: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
0: 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徽因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0: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
4: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0: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3: 放心吧，主席。
5: 哎，主席，
6: 嗨，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5: 来，你们这我来，让我来吧。
7: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
8: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7: 冬菊啊，
8: 哎，
7: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
8: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7: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8: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3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7: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9: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哎，少奇，倒过来贴，倒过来，福到。
1: 对，倒过来贴，福到。

0: 紧点儿。
1: 我们也看一看。
2: 哎呀，爸爸，我要下了。
3: 哎呦，小心，来，嗯。

0: 子会飞到哪里去呢？
1: 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0: 是他的家吗？
1: 是他的家。
2: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3: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2: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4: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5: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6: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5: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6: 主席，
5: 哎，老孙
6: 啊，
5: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6: 不告诉你。
5: 对我还保密啊？
6: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5: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6: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5: 嗯，
6: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好。 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3: 对，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

0: 色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 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闪走！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会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2: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
1: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3: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1: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大家好，我是王李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

0: 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到他们那个超市的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卷，它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0: 主席，
1: 哎，老孙，哎，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新郎官了？
0: 不告诉你。
1: 对我还保密啊？
0: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1: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0: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1: 嗯，
0: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
1: 嗯，
0: 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儿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1: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0: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1: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0: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2: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是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大政方针，为夺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7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 这马不错啊！进去啊！
0: 无进去！
4: 哟，老孙子
0: 啊，
4: 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多马，油光瓦亮的，
0: 干什么？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3: 这马摸摸咋？
4: 摸摸还不行？
0: 那能摸吗？俺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的，能随便乱摸吗？
4: 你这么宝贝，
0: 什么
4: 觉悟？
0: 哎呀，真是！
5: 哟，你瞧瞧这，呵。

0: 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1: 是啊，
0: 你看看这。
1: 哎，别碰坏了啊！
0: 你
1: 别碰坏了，轻点。
0: 你看看，
1: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

0: 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嘿嘿，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1: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2: 你看这是干嘛的？
1: 哎，轻点儿。
3: 知道，
1: 知道。
3: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1: 知道，
3: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孙，老孙，
1: 主席，老孙调走了。
0: 什么时候调走的？
1: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0: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
2: 哎，主席啊，
1: 主席，
0: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3: 哎呀，老猫，哎，这是怎么回事嘛？
0: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2: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0: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4: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3: 是啊，
4: 是不是？
3: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平，你还是可以见他吗？
4: 对呀，啊，
1: 主席，
4: 周副主席，
1: 走吧。
4: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
2: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5: 怎么回事？
4: 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
0: 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嘛？
5: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4: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0: 是。等一下，小李啊，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1: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都等着出发呢。
0: 我说卸就卸，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4: 卸吧。
1: 是。
4: 啊，走吧，
3: 走吧。
2: 甲申三百年祭，
0: 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均田免粮”的口号，靠老百姓的拥戴

0: 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因鉴啊，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
1: 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啊，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2: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0: 情况怎么样？
1: 长江的水位比昨天上升了16公分。
0: 好，知道了，你们去吧。
1: 是。
0: 自从进入四月，雨就没有停过。如果江水淹过了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
2: 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
3: 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
2: 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四月中旬，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0: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哪一个？哎哎哎，
1: 主席。
0: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嗯，只有划江而治这一条。

0: 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温白先生，回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2: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嗯，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3: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
0: 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
3: 李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嗯，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0: 嗯，请讲。
3: 主席会打麻将吗？
0: 啊，倒也晓得些。<笑>
3: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0: <笑>平胡，平胡就好啊。 <笑>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
4: 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笑>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5: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
4: 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5: 渡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 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是啊，所以渡江总前委来电。 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
0: 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 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0: Quick,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都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3: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4: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5: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触而发。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逼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万，而距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1: 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6: 其他的吗？
7: 父亲，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

0: 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子时英浩，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娜重伤不治。
1: 重伤不治？这可是无知者无畏啊！
2: 英国人他姓毛的都敢动。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4: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5: 调味儿呗。
4: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

0: 哎，听说考得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 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撕撕拉拉的疼。 啊，这叫。

0: 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

0: 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2: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3: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2: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4: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还有其他的吗？父亲，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百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子时英号，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纳重伤不治。

0: who issued a statement. Until we are willing to give a formal apology for our unauthorized incursion, they will detain the amethyst indefinitely. Sir, the public feeling of this matter is running very high. If we cannot take military action, then can we resort to a formal protest?
1: Truth is defined by the range of your guns. In any case, are 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ur behavior so benign that we have a right to moral indignation?
0: So we have no recourse then?
1: Just one possibility.
2: Contact the communists. Ask the talks.
3: Right away, sir.
4: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5: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
4: 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当然接受，这样才能有理有利有节。
6: 我建议啊，谈判之前，解放军先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公布事实真相，摆明我们的态度，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
4: 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
8: 中央军委
7: 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8: 中央军委
7: 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行动。
9: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鸡在腠里，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你明白了。
0: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 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守四平，站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呢，不过几句逆耳忠言，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

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

0: 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以神医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人乎？
1: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志岳、包尔汗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
2: 庆龄先生，重庆围剿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急，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遣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喜命驾丽萍，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违叛。 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3: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0: 老孙呢？哎，小李，看见老孙了吗？在那儿呢。哦，
1: 主席在那儿呢。老孙，老孙，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0: 主席啊，不是说好了吗？金北平一起听梅老板唱戏啊。你看，
2: 这不是来了吗？
0: 老孙，你知道吗？主席这是特意张口给你要了张票呀。啊，将心也想来。没屯的份儿，
2: 这是你们坐的地方。
0: 哎，什么你们我们，谁有票谁坐吧。来，
2: 俺是站票。
0: 你要是不坐，我也站着看。
2: 主席，主席啊，俺坐，俺坐。
3: 来来，
0: 再啰嗦就耽误大家看戏了。

0: 主席啊，用不用抽点烟啊？
1: 快收起来啊！你没看见梅老板在台上唱戏呢，咱们坐在底下吞云吐雾的抽烟。哎呀，
2: 我说怎么
1: 熏坏了人家的嗓子，那罪过就大了啊！是在想抽啊，就到外面去啊。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0: 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这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烦呐，那个漆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远去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的灯泡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其实呢，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爸妈
12: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晚上好，今晚江汉片东部鄂东南黄冈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江汉片东部鄂东南黄冈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早8点前，图中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鄂西北最高气温会有34到37度，后天江汉平原及鄂东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您收看《城税报》。武汉阴天有中到大雨，26到30摄氏度；宜昌阴转晴，24到34度；襄阳晴，26到34度。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

0: 恩施小雨24到34度，十堰多云到晴26到37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荆门小雨转晴25到32度，随州小雨转晴27到34度，孝感小雨转阴27到31度，咸宁大雨转小雨25到30度，鄂州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黄石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天门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潜江小雨转阴27到31度，仙桃中雨转阴27到31度，石龙架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新疆阿克苏多云24到40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西藏山南多云11到28度。武汉市长江进补退补办，感谢您关注天气。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算力金属需求风口，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
1: 让中国强磁场技术从跟跑迈向领跑；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华中科技大学强磁场中心教师党支部；
0: 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在武汉成立；
1: 毕业旅行热度攀升，慢节奏深度游受青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全球 AI 浪潮下，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上游有色金属价值重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有色行业利润实现翻倍增长。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冶金和新材料基地，敏锐捕捉风口，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一批湖北

0: 造算力关键材料正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
1: 近日，记者在黄石大冶有色锡贵金属分公司采访时看到，去年底才投用的实验室又在扩建装修。一了解才知道，让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的正是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富含锡贵金属的铜阳极泥。
2: 铜冶炼的这个副产品铜阳极泥处理系统产出来的产品是黄金、白银、铂、钯、锡、地六种产品都可以应用到算力这些高新领域，它一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可以达到翻倍或者几倍的价格差。
1: 过去，企业在铜阳极泥中提取的主要产品是金和银。这两年，随着 AI 相关产业的爆发，曾经的铜冶炼厂配套车间独立挂牌成了分公司，电子材料级的提纯技术的研发也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年，纯度达99.999%的高纯金、高纯银实现稳产。今年企业制备出的高纯锡、高纯地广泛应用于算力芯片和光模块制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
2: 下一步也将围绕富含算力金属的副产品进行一个技术研发，像锡呀、B呀，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回收的金属。
1: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四的精炼铜，正撑起湖北算力材料新版图。黄石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形成 AI 算力电路板完整产业链，电解铜箔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宜昌电子及磷酸在半导体领域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
3: 依托冶金及新材料产业积淀深厚的禀赋优势，紧扣以材强算主线，推动传统冶金向高纯金属与半导体材料转型，让老底子焕发新智力。
1: 传统材料升级的同时，湖北在化合物半导体赛道同步发力。磷化铟是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化的核心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位于鄂州葛甸的拓材科技8年前就布局了磷化铟研发，逐一攻克高纯磷、高纯铟提取及磷化铟多晶合成难关，去年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首家打通全闭环产业链的企业。
4: 相比去年涨了有40%-50%，订单的量来说是又翻了几十倍了。紧急要做的就是持续去扩产，今年年底扩到50吨的产能，那么在明年上半年就会扩到100吨的产能。
1: 适配 AI 服务器高压供电的碳化硅、高频电源的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都在湖北实现关键突破。今年1至5月，湖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8.4%。锚定算力材料与光电材料两大千亿级风口，湖北正推动全链条跃升，打造全国最大高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
5: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湖北蕲春，回望高山铺大捷，看铁血雄狮如何扭转战局，民心所向如何铸就胜利丰碑。
6: 盛夏的蕲春，青山巍峨，岁月静好。走进高山铺战役纪念馆，一张张定格战史的照片，一件件见证光荣的实物，将我们带回1947年那个扭转乾坤的深秋。
7: 回望高山铺大捷，先辈们不畏艰险，引挑争担，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深感震撼。
6: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绝境突围，更是战略反攻的号角。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历经险阻抵达大别山北缘，敌军重兵尾随，围追堵截，妄图将这支插进敌后的铁军扼杀于群山之中。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集中优势兵力，在蕲春高山铺以东峡谷巧妙布下口袋阵，历经数日鏖战，全歼敌军12660人，打出了战略进攻的赫赫军威。
8: 高山铺战役呢，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6: 此役大捷，刘邓大军在大

0: 别山站稳了脚跟，我军士气空前高涨，乘胜追击，三个月内歼敌30,000余人，先后解放县城33座，建立了稳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高山铺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全国性战略反攻打通了关键节点。
1: 由于高山铺战役的胜利，在大别山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的一些进步人士、进步士绅、地主都倒向共产党一边，对于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建、统一战线的重新建立，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0: 高山铺大捷的丰碑，不仅铭刻着将士们的铁血担当，更浸润着老区人民的赤诚奉献。在纪念馆内，珍贵的老照片静静陈列，定格下那段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动人岁月。
2: 这面衣啊，你像这是他单脚啊，这都是当时的珍贵照片。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照顾这伤兵们，他们身体康复的也在承认，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0: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高山铺大捷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心的胜利、信仰的胜利。民心所向就是胜之所往。
3: 让银行看懂技术，让科技企业轻松融资。今天，科技金融发展论坛2026在武汉举行，全国20余所高校联合成立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助力企业找到融资方案。
4: 现场，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重点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联盟内各高校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为科技金融政策提供智库支撑，也就是把懂产业、懂技术、懂金融的人拉到一起，给银行和企业当翻译。
5: 科技它是一个大的赛道，每一个产业它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点，不是一个高校或者一个银行机构能做的，需要结合产业呢进行专门的研究，打造一个科技金融的生态系统。
4: 比如一家光电子企业手握核心技术，但初创期没有营收、没有抵押物，银行按传统标准没法批贷。联盟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针对硬科技的评价体系，帮银行看懂技术的含金量。银行看得懂才敢投，敢投企业才有活水。
6: 高科技企业它的这种特性啊，越是早期，它这种没有产出，有些产业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产出的回报的预判就非常重要，所以这就非常需要我们的智库，从我们行业各类政策整体的方向性的研判来看，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一种支持。
4: 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金融研究院今天同步揭牌，聚焦光电子信息、大健康、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湖北优势产业，为多家金融机构、科技数据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产业服务。
7: 在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8: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随县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10几公里去镇上。
7: 一天跑2趟的活，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多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你跑，或者车子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你送往田里去，送往屋里去都可以。
4: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
9: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4: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 钱和人从哪儿来？

0: 来。随现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
1: 网购啊，多多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土地租金、物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0: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一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2: 在刘家岗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县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3: 老旧电梯更新是一项复杂的民生工程，钱谁出，怎么选，施工扰民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工程卡壳。但在武汉百步亭社区，65个单元、87部电梯、2184户居民，从征询到协商成功只用了2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0: 一大早，刚刚在小区附近遛完弯的何春华坐着电梯回家，满脸笑意。这台今年5月完成更新改造的电梯，通风顺畅，运行平稳，让住高层的他省去了不少出行的烦恼。
4: 这个新电梯真的是又高档又大气又美观，像个酒店的电梯一样的，非常安全。
0: 百步龙亭小区建于2006年，20年的高龄电梯故障不断，居民换梯意愿强烈，但一部电梯20-30万的改造费用让计划一直落不了地。2024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每台补助15万元，武汉同步启动申报摸底，资金缺口终于有了着落。
5: 剩下的这个差额部分的资金呢，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当中来扣除一部分，那么就不需要居民另外从自己的这个钱包里再拿现金出来。
0: 钱有了，但2184户居民、65个单元怎么全部通知到全同意？社区的办法是带着方案敲敲门。一个党小组长加10名骨干志愿者，再发动100名居民骨干，一天走100多户，区住耕局、施工方、电梯公司一起上门。孩子怎么样？厂家是谁？施工怎么安排？当面讲清楚。短短2周，2个小区知晓率100%，2/3以上业主签字同意。
6: 把同一类型的电梯品牌的价格全部打在一个平均线上，每次提供给老百姓的是有2种品牌的选择机会。
7: 是什么牌子？是哪个厂家？做得比较透彻，老百姓是不区分的，我们感到很欣慰。我碰到一些朋友，我很主动的去找大家在宣传这个事情。
0: 87部电梯更换期间，怎么让居民正常生活？社区提前做了预案，拆一换一，梯间封闭，错峰作业。单台电梯从拆到验30天完成，今年1月进场，5月87部电梯全部交付，基本没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6: 进行每一道工序的严格管控，保证每一部电梯的一个准确的拆和安装的时间。
0: 截至目前，武汉已获批更新电梯11766台，获得国债资金18.14亿元，覆盖全市大部分使用超15年、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惠及居民45万余户。
8: 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强磁场中心教师党支部，用5年走完国外20年的研发之路，建成脉冲强磁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让中国强磁场从跟跑迈向领跑。今年，他们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9: 走进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党员先锋队正

0: 在优化110特斯拉超强磁场建设方案，电源组的每一处线路、大屏上的每一条数值曲线都要仔细检查核对，一天一干就是12个小时。110特斯拉超强磁场是全球科研争夺的制高点，它就像超级显微镜，能探明材料的微观奥秘。目前世界纪录是100特斯拉，每往上提升一特斯拉都是极限挑战。党员先锋队的目标是在2028年前达成110特斯拉。
1: 现在的世界纪录是100特斯拉，我还再高10个特斯拉，现有的材料都没办法满足它的要求，整个方案的设计，你的工艺上不能有瑕疵，每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尽快的解决。
0: 时间拨回2011年，当时刚成立的党支部接下重任，建设中国首个脉冲强磁场科学装置，国内无经验，国外技术封锁，起步异常艰难。绕至核心磁体的车间里，环氧树脂材料有毒，科研人员无论冬夏都得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夏天如同蒸桑拿。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韩晓涛和党员彭涛带头钻进这样的环境，组建党员先锋队，在高噪声、高粉尘的环境里啃硬骨头，一钻就是5年。他们用极致艰苦的5年，走完了国外20年的研发历程，实现了设施全部国产化，并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1: 我们每位党员同志，他们心里都有一个信念：设施的关键的核心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0: 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顶尖的科研共享平台，这也意味着强磁场中心要为更多的科研团队服务，当好别人的肩膀。外来的科研团队驾驭不好极端强磁场环境，党员先锋队主动当起辅助者。杨明是实验站负责人之一，他一年要接待近20个科研团队，一个项目短则2周，长则数月。为了配合好其他团队，杨明常常需要暂缓自己的科研进度。
2: 每一天从早上8:30，有可能到晚上10点，有很多的课题组到我们这边排得很满。助力国家的这整个科研水平的一个提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0: 只要是对国家发展有利，哪怕功劳簿上没自己的名字，也从不计较得失。这是团队每一个人的信念，也是共产党人的信念。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其他科研团队的赞许。
3: 他们一步教导我，科研阶段的测试环节往往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的平台可以加快我科研成果的产出的。
0: 目前，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的装置开放共享率达71%，帮助1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完成2000多项课题研究。
4: 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党旗插在科研攻关一线，大家接力奋斗，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大国重器。
0: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大国重器，4个字中有他们强盛国家的滚烫初心，也有不负嘱托锻造科研重器的骄傲。采访中有一点印象很深，那就是不管跟谁聊，只要说起强磁场，说起科技自立自强，他们的眼里就会发出炽热的光。从一穷二白的桑拿房车间，到如今向全球敞开的科学装置，这些可敬可爱的党员科学家们做成了世间最难的事，更能甘当科研配角，把最好的成果留给需要的团队。我想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奉献，就是科研一线的共产党员为国攻关最动人的写照。
5: 毕业季，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应届生受到市场欢迎，甚至出现很多学生手握好几份 offer 的情况。作为一所职业院校，他们的就业密码是什么呢？
6: 眼下正是吃虾旺季，在潜江虾皇旗舰店后厨，21岁的应届毕业生韩玉洲正熟练烧制小龙虾。入职不到3个月，他就成了后厨骨干。
7: 很喜欢厨师这个专业，潜江这边需求量比较大嘛，就是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去烧龙虾的厨师。
6: 韩玉洲口中的专业不是简单做好一盘虾，在潜江龙虾产业学院读书的3年时间，他不仅学习了20多种龙虾烹饪技法，还学习了水产养殖、烹饪原料学、门店管理、营销等一系列内容，大幅降低了入职后的培训成本和时间。
8: 一点就通，懂得也更多，上岗就快，升得也快，省一大步的精力。
6: 瞄准一个细分赛道，做精做深，也在业界做出了口碑。去年，钱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整体就业率达到98%。

0: 2.67%，平均起薪比普通中餐厨师高2到3成。今年毕业季，不少学生4月份就手握2-3个录用意向，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2线城市。招录岗位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烹饪岗位，拿到菜品研发、门店运营等复合型岗位的毕业生明显增加。
1: 产业走到哪儿呢，培养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不只是教坐下，还要学经营，懂管理，会审美，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2: 随着中高考结束和毕业季的到来，毕业旅行不断升温。今年毕业生们不再着急赶路当特种兵，而是更青睐慢节奏重体验的深度出游。
0: 文化沉浸游是今年毕业游的热门，在世界文化遗产咸丰唐雅土司城址，50名武汉初中毕业生开启4天3晚的文化研学之旅，学习文物修复与古法拓印，体验白手舞、草把龙。
3: 我就挺喜欢这种草把龙，是一种比较有趣然后比较酷的一种非遗吧。舞龙最难的地方就是要舞出精气神。
0: 同城旅行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悦己与自我表达正成为毕业生旅行消费的关键词。高考结束至今，荆州古城的毕业生游客占比达到20%，不少年轻人旅行的首站便是换上一身汉服行头，身着战国袍漫步古城，打卡实景剧本杀。他们不再赶场打卡，而是在漫游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氛围，收获情绪价值。
4: 更倾向于这种慢节奏的游玩，当公交车驶过古城墙的时候，加上我穿的这身战国袍，让我有一种古今交叠的感觉。
0: 清凉山水同样是毕业出行热门选择，不过真正让年轻人上头的是那份随时可以撒野的自由感。在孝感孝昌，插秧比赛、稻田摸鱼等野趣活动很受欢迎。在宜昌宜都，三峡千古情泼水巡游搭配夜间电音派对，让毕业生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5: 我刚刚把这里的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可以过来和朋友同学一起过来度假旅游。
0: 毕业旅行热度攀升，湖北也备好了暑期礼包。神农架、荆州古城、十堰、武当山等景区面向应届考生免门票，多地交通接驳、酒店住宿同步推行贴心服务，让毕业旅行没有负担，只有快乐。
6: 比如说免费的游泳健身、免费的洗衣烘干，方便考生们长途出行换洗。预计今年暑期订单的毕业生会增长到20%。
7: 昨晚，武汉打卡艺术之门2026暑期艺术节开幕，活动将持续2个月，门票最低20元。
0: 在琴台音乐厅，著名指挥家傅仁常执棒，武汉爱乐乐团以维瓦尔第四季夏中最戏剧性的乐章开场，拉开了本届艺术节的序幕。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主题曲《十面埋伏》等曲目，让大家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5: 就让我对小提琴的动力也增加了很多。我挺想像那种台上的他们那种表演者一样，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天赋。
0: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6号，延续20至100元的惠民票价政策。艺术节期间，琴台音乐厅将呈现28场音乐演出和2场艺术课堂，汇聚古典吉他艺术家丹尼尔·德弗朗西斯、大提琴家陈卫平、钢琴家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等中外艺术家。武汉临空港大剧院将进行18场演出，涵盖舞台剧、歌舞秀、家庭音乐剧等。
8: 还有不同的类型，像爵士专场、民族乐器、电影视听、二次元的跨界主题的音乐会，还有特别设置的亲子启蒙的互动音乐会，适合全年龄段不同类型的观众走进我们音乐厅。
2: 来看长江快报。
0: 7月1号，湖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实施满1周年。一年来，武汉海关验核离境退税单金额超4200万元，有效拉动入境消费增长。截至7月2号，湖北为8125个山洪高风险行政村社区全部配齐专用卫星电话，该设备能在断电、断网、断路极端情况下实现语音通话。

0: 今天，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药抗疫病现代化联合实验室赛汉揭牌，将重点开展中医药抗疫病的临床验证、中药新药转化研发等工作。3号，荆州市科技产业融合会转行动暨湖北联投一家创客长江大学鸿湖实验室专场活动举行，荆州市政府、长江大学、湖北联投集团三方签订鸿湖实验室共建协议。昨天，奋进155支点建新功湖北好人宣讲进社区大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鄂州举行，现场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颁发证书。
1: 夏日的湖北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湖北。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

0: 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当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1: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 两个小

0: 高丽点怎么种啊？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1: 卖点呢？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5: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7: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

0: 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1: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0: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1: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2: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1: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0: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了，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1: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赣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捆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啊！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

0: 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眼睛红了，脸色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7: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8: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9: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

0: 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4: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于肖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5: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2: 我于肖南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这么做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京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京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嗯。

0: 他怎么对你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都抄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哎，顶起对浪。

0: 嗲伊，伊要坐空嗲陪，陪陪甲空嗲阿阿爸两支台，空嗲阿公诶大大仔。
1: 竟然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会唱了。
0: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嗯
3: 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香鸟闻他口难开，香风如萍水，但愿。

0: 前面的声音。
1: 太好听了，唱的。
2: 来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好久不听了。
2: 嗯，还谁了？
3: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4: 啊，我就来一首，来一首。
3: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啊，
2: 哎呦，哥！
3: 哟，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5: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6: 阿姨，
5: 那个，
6: 我先上去睡觉了。
3: 好啊。
5: 你举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3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3: 好红酒。
7: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3: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5: 哦，不了不了。
8: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5: 好，
3: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
2: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3: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8: 段先生好。啊，
5: 陈太太你好。
8: 你们俩认识啊？
5: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8: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哎、嫂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嫂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聂西，
1: 哎，
0: 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
2: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三个多月了吧？
2: 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2: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2: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去吧。不用不用。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奎，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碧奎，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内招待所。
3: 碧奎，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
1: 你也知道这件事？
3: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

0: 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他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干什么去？
1: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2: 你去哪儿找他呀？
1: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3: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4: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陈芝。
3: 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 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3: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5: 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3: 怎么了？
5: 我送你回去。走走走，哎呀，我担心你不舒服吧？
4: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就
5: 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该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
5: 哎呀，
4: 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嗯，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
6: 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7: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8: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7: 台湾的天。
9: 终于要亮了。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回基隆？
7: 嗯，
9: 这么突然？
7: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
9: 你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哼！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7: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这
2: 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0: 你看你这。

来，抓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待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0: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
4: 好，
0: 谢谢。
4: 还有多远？
0: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0: 嗯，怎么了？
4: 肚子疼。
0: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了。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做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剿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4: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是，老师，草山巡管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

0: 建鹏同志严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1: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1: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0: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1: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1: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0: 同意了，同意了。
1: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0: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1: 送送吴次长。
0: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尿频尿痛夜尿多，哎，前列腺出了问题。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灸疗慢性前列腺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众贝康灸热贴在灸法理论基础上，集灸疗、磁疗、远红外疗法于一体，三效合一，相互促进。
6: 取出治疗贴，将磁片部分对准相关穴位，建议前列腺病施灸部位采用隔日交叉贴敷法，详情欢迎拨打电话咨询。
5: 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请为众贝康点赞。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灸疗前列腺，灸疗慢性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按疗程订购，多买多得。开车、久坐、憋尿、不良习惯，容易导致前列腺疾病，不妨感受一下众贝康灸热贴。尿频您就贴一贴，尿痛您就贴一贴，夜尿频多、排尿涩痛您就贴一贴，每天一贴众贝康，穴位灸疗前列腺。
7: 众贝康灸热贴，灸热作用于贴肤部位，每贴使用12小时，请参照说明书灸贴使用，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5: 众贝康灸热贴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自行发热，贴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涩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为回馈新老客户，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快递免费就送您家。做口碑产品，拿事实说话，用得好。

竟被众贝康电翻，尿频尿急怎么办？众贝康就疗前列腺，请认准众贝康灸热贴。前列腺患者请注意，众贝康灸治慢性前列腺，众贝康灸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众贝康灸热贴，热敷灸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0: 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瑞正，
1: 不憋了，尿得痛快，
2: 舒服，
3: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热乎乎的，
1: 舒服，
3: 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6: 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8: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潜伏于深处，
6: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8: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12: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1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5: 好的。
1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7: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8: 不用，马上开会吧。
19: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11: 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
18: 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
19: 去通知庄阿晨。
18: 是，

0: 您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0: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门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0: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2: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4: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
4: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3: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2: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4: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4: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喂，
1: 周总长，
0: 建副同志，
1: 想找你要个人。
0: 您请讲。
2: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

0: 心，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龙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6: 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6: 好，稍等。稍等。
0: 喂，
4: 敏源，是我，
7: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7: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

0: 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1: 我试试跟顾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
2: 好，我等你消息。
3: 好。
4: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5: 一进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6: 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7: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8: 好嘞，
9: 组长辛苦了，
10: 终于回来了。哎，
11: 谢老弟兄。
12: 组长，
11: 干什么呢？啊，
13: 没活干。
12: 组长，
11: 喝呢是吧？
1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1: 你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2: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3: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2: 谢谢组长。
3: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2: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3: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2: 人被2处扣押了。
3: 那行李呢？
12: 也送到2处了。
3: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2: 我当2队队长？
3: 怎么了？
12: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3: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2: 不是。
14: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14: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2: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3: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4: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啊，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哦，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德总，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0: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小梅。
0: 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1: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是谁啊？
1: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0: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
1: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们愿意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

0: 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0: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您是福州口音的。
1: 是，注意迷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啊，米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米原回不来了。
3: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1: 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3: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是。
1: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于心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码筹码。好了，你的情况啊，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
5: 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6: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5: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 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1: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2: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3: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2: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3: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3: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2: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3: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2: 好。
4: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0: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4: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0: 用不惯那东西。
5: 四娃，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6: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5: 明早基隆出发。
0: 谢谢学长挂念。
5: 我推荐你去，
6: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5: 你去，我放心。
0: 请您放心。

0: 我会全力以赴的。嗯，那我去收拾。哎，
1: 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2: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北而不打，是据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3: 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4: 是，陈将军，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1: 好，
2: 陪一下陈家。
3: 是。
2: 次长，
4: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5: 是。

0: 月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呢，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对，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哦，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1: 你总是那么乐观。
0: 阿美也这么说。
1: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0: 好，

0: 我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嗯，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前列腺患者请注意，重贝康纠治慢性前列腺，重贝康纠治前列腺问题。对，你没听错，重贝康灸热贴热敷纠治前列腺，一灸一个准儿，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老张，
2: 哎，
1: 感觉怎么样啊？
2: 好啊，
1: 前后灸，灸得透，持续时间还长，有那么好啊？哎，我也赶紧去试试。
2: 去吧！
0: 热敷灸疗，灸得透，热灸穴位简单好用，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对症，
3: 不憋了，尿得痛快，
4: 舒服。
1: 晚上不起夜了，这小肚子啊，热乎乎的，舒服。真舒服，
0: 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金杯银杯。

0: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1: 哎，大姐，
2: 哎，
1: 老哥的前列腺好点没有啊？
2: 还哪样？一进厕所呀就出不来，老起夜。我呀没睡过踏实觉。哎，你们那位怎么样啊？
1: 哎呦，我们那口子
2: 啊，
1: 出门总找厕所，
2: 哎呦，
1: 还老湿裤子呢。
2: 哎呀，真熬不人，你说这怎么办呢？
0: 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可以用灸疗众倍康灸热贴，在传统灸法理论基础上采用炙热透皮技术，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贴敷治疗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的辅助治疗，对症灸得准，
3: 灸了舒服痛快，前列腺比灸疗对症。
0: 现在订购半价，现在订购半价，做良心产品，拿事实说话，灸治慢性前列腺，前列腺问题请认准众倍康灸热贴，好用才是硬道理。特大喜讯，59.8灸疗慢性前列腺，59.8灸疗慢性前列腺，对你没听错，众倍康灸热贴，热敷灸疗前列腺，买一疗程优惠半疗程。众倍康灸热贴专为前列腺患者研制，穴位灸疗，灸热渗透，温经活络，透皮吸收，一灸轻松，
3: 前后灸灸得透，还有温固贴能调温。
0: 众倍康灸热贴自行发热，穴位灸疗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贴敷灸疗，改善尿频、尿痛、夜尿频多、排尿色痛等病症，对症。尿频、尿急、尿痛、尿等待可以用，买买买，快递送，按疗程订购，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购买时请认准众倍康品牌。买买买，快递送，买两疗程优惠一疗程，为自己，为生活，请速速拨打电话，多买多得，实惠到家。
4: 舟山倒闭，金门岛要打300回，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5: 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6: 你好，李队长。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全球 AI 浪潮下，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上游有色金属价值重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有色行业利润实现翻倍增长。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冶金和新材料基地，敏锐捕捉风口，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一批湖北造算力关键材料正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
1: 近日，记者在黄石大冶有色矽贵金属分公司采访时看到，去年底才投用的实验室又在扩建装修。一了解才知道，让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的正是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富含矽贵金属的铜阳极泥。
2: 铜冶炼的这个副产品铜阳极泥处理系统产出来的产品是黄金、白银、铂、钯、锡、地六种产品，都可以应用到算力这些高新领域。它一般是在原来的技术上呢，可以达到翻倍或者几倍的价格差。
1: 过去，企业在铜阳极泥中提取的主要产品是金和银。这两年，随着 AI 相关产业的爆发，曾经的铜冶炼厂配套车间独立挂牌成了分公司。电子材料级的提纯技术的研发也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年，纯度达99.999%的高纯金、高纯银实现稳产。今年，企业制备出的高纯锡、高纯地广泛应用于算力芯片和光模块制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
2: 下一步也将围绕富含算力金属的副产品进行一个技术研发，像锡呀、B呀，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回收的金属。
1: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四的精炼铜，正撑起湖北算力材料新版图。黄石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形成 AI 算力电路板完整产业链，电解、铜箔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宜昌电子及磷酸在半导体领域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
3: 依托冶金及新材料产业积淀深厚的禀赋优势，紧扣以材强算主线，推动传统冶金向高纯金属与半导体材料转型，让老底子焕发新智力。
1: 传统材料升级的同时，湖北在化合物半导体赛道同步发力。磷化铟是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化的核心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位于鄂州葛甸的拓材科技8年前就布局了磷化铟研发，逐一攻克高纯磷、高纯铟提取及磷化铟多晶合成难关，去年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首家打通全闭环产业链的企业。
4: 相比去年涨了有40%，订单的量来说是又翻了几十倍了。紧急要做的就是持续去扩产，今年年底扩到50吨的产能，那么在明年上半年就会扩到100吨的产能。
1: 适配 AI 服务器高压供电的碳化硅、高频电源的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都在湖北实现关键突破。今年1至5月，湖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8.4%。锚定算力材料与光电材料两大千亿级风口，湖北正推动全链条跃升，打造全国最大高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
0: 公园拆掉围墙，市民抬脚就进，这是一件大好事。但记者最近在武汉街头走访发现，拆掉物理围墙容易，打破部门间的隐形墙，让公园真正好看好用，更考验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来看记者的观察。
5: 下午5点，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公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过去1400多米铁栏杆围出的12万平方米绿地，如今完全打开。嬉戏的孩子，散步的老人，放松的年轻人，穿行其间。
6: 我们一般放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空了，就会来这个地方，
7: 就可以直接从那里。
8: 比之前多了一些植被，挺漂亮的啊。以前就是有围栏就完全挡住了嘛，那现在就很方便便利。
5: 公园融进城市，市民的获得感实实在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开放头一周，草坪里多了垃圾、烟头和宠物粪便。早晚高峰，电动车、共享单车直接骑进步道。
9: 就是我们安了一相应的车挡，游客有的反映儿童推车可能进出不方便，我们在相应的入口的话就把那个车挡拆了一块，做了廊道，方便进出，用植物代替这个挡墙。
5: 围墙拆了，管理的职责边界也跟着模糊，如何破解？武汉市江汉区拿出跨界责任清单，建立联合巡查机制。城管负责园外人行道保洁，草坪的垃圾由公园兜底。共享单车占用人行通道，城管协调单车企业限时清运。遇到电动车闯入，公园管理人员先劝阻，如果不听，再由城管执法队员接手处理。
10: 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壁垒，城管局、园林、市政、执法等部门形成合力，握手协同。同时属地街道也积极参与进来，实行一体化的大协同服务。
5: 目前江汉区七座有条件拆除围墙的公园已全部应拆尽拆，累计打开封闭边界超过8公里。昔日依靠围墙维系的环境秩序，如今依托协同治理与市民自觉来守护。
11: 像我们的市民园长啊，包括一些志愿者呀，会积极的参与我们公园的这个秩序管理，商议啊怎么样解决矛盾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游客的素质呢越来越高。
0: 今天武汉小米青年公寓正式投用，完善的配套，最低949元的月租，让留在武汉的年轻人迈过了安居的第一道门槛儿。
5: 小米武汉青年公寓紧邻小米武汉总部，步行到工位仅需要5分钟。990套房源分26平和30平两种户型，月租均价1099元，最低949元。所有房间标配沙发、书桌、空调、冰箱、洗衣机，接入小米智能家居系统，独立卫浴、暖气片一应俱全。
12: 我们看到1号楼现在开放3-4天的时间呢，90%以上全部都已经签约。这5层呢是试入住区，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同学在里面入住，
13: 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在周遭的一居室来说，都会比这个价格要贵。像空调、冰箱、洗衣机都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所以使用起来非常的亲切，也很熟悉。

0: 在公寓的一楼还配有共享厨房、健身房、桌游区、台球室等公共空间。
1: 这里配备有微波炉、空气炸锅和直饮机、冰箱等等。大家做完饭之后呢，可以一起来到这样一个共享的区域来就餐。
2: 我们在武汉是一个万能研发的重镇，所以当初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去了解这些年轻人，我们希望给到他们一个能够舒心、安心、放心的家。
0: 这是小米继北

0: 及研发中心。
1: 今天，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群众横渡方队首次集中测试在东湖举行，23支方队完成10仗化合练，为7月16号正式横渡长江做足准备。
2: 遇水齐山，钢船最美。
0: 测试现场伴随着整齐嘹亮的口号声，各参赛方阵依次入水，在东湖湖面形成整齐有序的行进阵列。本次测试是正式渡江前的一次实战大考。今天参与的23支横渡方阵涵盖各行各业、各年龄段游泳爱好者，其中青春渡方队新增近40名队员，都是首次横渡长江，年龄最小的仅14岁。
3: 每周六和周日就会去江滩下水训练。我是生活在武汉嘛，然后就是经常能看到很多人在江里游，然后想挑战一下。
4: 这包括他们前期的方队的队列、口号啊，渡江的整个游泳的体能做一个整个检测。整个游渡的话是接近2000米的一个游程，所有的方队在前期已经完成了8次训练。
0: 本届渡江节将于7月16号正式举行，设置个人抢渡赛与群众方队横渡。今年组建的群众横渡方队共29个，集结了武汉本土和广东、江苏盐城、河南新乡等多地的2001名勇士，游程约6000米。随着东湖测试顺利收官，各支队伍将进入最后调整阶段，等待7月16号正式开赛。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6: 无怨无悔，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6: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8: 情报。
9: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0: 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它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学你的声音，你恨不得它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11: 请开始考试。
12: 今年是2025年，
10: 就有2700万人参加机动车驾驶。

0: 培训，泰山上路的第一道坎是科目二，全国的平均通过率只有60%多。好不容易熬过了科目二，还有科目三，让上百万学员和教练反复崩溃。在如此反复的折磨下，我发现驾校已经开始放弃用人当教练了。这些花里胡哨的介绍和名词的包装下 ，AI 教练已经悄悄上岗。但实际上，它起到的作用还不如教练的一声
1: “踩嘛，踩嘛，踩嘛，到处看，你踩到脚底下不踩？”
0: 等等 ，AI 自己不是还没学会开车吗？凭什么教我开车？这里是 AI 进化论，一档探索 AI 核心机制与能力边界的栏目，从原理拆解到边境推演，我们冷静地追问 AI 的每一次跃迁，理解它是如何运行又走向何处。从这个不会开车的 AI 教练开始，我们走进第二期节目《掌控》。我查了查，现在在中国路上跑的 AI 到底都是什么等级，算不算会开车？结果不出意料，你能买到的车永远都停留在 L2 或者 L2.9999 的级别，其实就是辅助驾驶，他们能够完成车道保持、自动跟车、自动变道、自动泊车。而像 Robotaxi 这样的全自动驾驶，基本都需要在少数试点道路或封闭城市道路上才敢开放，而且开得小心翼翼，但凡出了点问题，需要有人立刻远程接管，不然偶尔会变成路边那头倔驴。从法规到技术，都没人敢真的让自动驾驶放手一搏，是自动驾驶太难了，还是 AI 太笨了？其实自动驾驶比现在的 AI 大模型出现的早，上世纪80年代的 ALV 项目是用摄像头检测车道线，一旦检测到线条偏移，就通过控制算法自动修正方向。1995年的 NavLab 实验车一口气从匹兹堡开到圣地亚哥，其中超过98%的时间由自动驾驶系统控制。90年代，日本推出自动公路系统 AHS， 在道路中嵌入磁钉，车辆像电动小火车一样沿着磁信号轨道前进。甚至谷歌早期的自动驾驶汽车，也只是利用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创建虚拟轨迹，一旦偏离设定轨道，系统便无法识别。这些早期方案的共同点是，脱离了预先设定的规则就不会开车。但实际上，自动驾驶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集合，仅凭人力显然无法穷尽所有的规则。但是今天的 AI 大模型不是已经可以持续学习了吗？为什么还是学不会开车？这是一个经典的强化学习算法 Pure Learning， 我们把 AI 放进一个虚拟的驾驶世界，没有地图，没有交规，只有一个得分表 Q-table。 Q-table 上记录的是在某个状态下采取某个动作最终能获得多少奖励，比如说状态前方5米有障碍物，动作加速或者刹车，奖励没撞上加1分，撞到了扣掉10分。设定规则之后呢， AI 便开始反复的试错，逐渐发现哪些动作能够获得高分，进而形成有效策略。这就是我们理解当前主流自动驾驶技术路线的起点。但是真实的道路远非简单的二维线条，而是由这样这样这样惊心动魄的场景构成的复杂环境。你会发现，要让 AI 做出及时判断，不仅仅需要它的策略和能力，更依赖的是它能否看清这个世界。所以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人类在自动驾驶上技术中投入的最大方向，都是在让车子尽可能的全面看清世界。这是激光雷达扫描到的周围障碍物的点云地图，这是毫米波雷达探测到的周围车辆相对速度与方位，这是摄像头看到的路灯的颜色、行人的姿态、人行横道，还有毫米波雷达专注于车周围突然出现的障碍物。这些画面不会停在这里，这一秒所看到的所有画面会进入一条标准的流水线，感知、跟踪、预测、规划、控制，每一个步骤的判断信息仅来自于上一个步骤，这叫做级联。看起来很可靠，但问题是只要稍微有一点微小的前端干扰，就会随着这个链条放大形成巨大的误差。在这个实验中，如果初始位置的标注框由人工标注，交给预测器预测轨迹，最终误差只有 175.6 像素。接下来还是同一个预测器，只是位置信息交给这些经典的检测模型和跟踪模型。在检测、跟踪、预测的级联输出下，仅仅加入两个模型，误差就被放大到了 285.8 像素，增加了接近一倍，在屏幕中100多个像素，投射到现实中可能会积累巨大的差异。在不断累积的信息差中做判断，代价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2023年，美国旧金山一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因感知模块的误判，将被撞倒的行人拖向而死。于是，为了避免判断遗漏，厂商开始制作更多的冗余无权系统。一辆萝卜快跑，车身要搭载38个传感器、8个激光雷达、6个毫米波雷达、12个超声波雷达和12个摄像头。在他的眼中，世界可能是这样的。对了，还有高精地图，这是一套需要依赖大量人工和车队日复一日的实地测绘、采集并持续更新的超高清导航系统。它记录着道路的每一个车道线、路缘石和交通标志的位置。你会发现，在这样一台自动驾驶车已经很难再塞下更多的视觉了，但它们只能严格限制在极少数试点道路中行驶。而这一切最大的安全保底，其实还是像远程代驾舱这样的接管系统。但是相比 AI， 人看到东西不是少得多吗？为什么人就可以好好开车呢？没有毫米波雷达，没有激光雷达，没有全景三维重建，人眼的视觉范围很小，只能覆盖这么多，甚至还有盲区。 AI 看到危险可以计算还有多久会撞上，人怎么判断刹车时机？1976年，爱丁堡大学心理学家 David 在 Perception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简短但极具影响力。他的实验方法很直接，让参与者盯着一个在视野中逐渐逼近的物体，记录他们的反应时机。结果发现，人并不依赖测量距离或速度，而是依赖一个更原始的变量 T。 T 的计算方式是物体当前视网膜投影面积与其扩张速度的比值。如果一个物体在你的视野中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大，而且扩大的越来越快，你就会估算出它多久会撞上。后续的一项2006年的实验，让51名司机在真实高速接近的场景中，在即将碰撞时按下按钮。结果显示，大多数人会在剩余 3.6 或 5.6 秒时按下按钮，比实际更早。似乎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求稳本能，让人类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四平八稳的驾驶， AI 暂时还不能替代。于是 AI 接下来学习开车的方法开始向人和动物靠拢，有一种被称作鸟的眼睛的方案 BEV， 也就是鸟看图。它看到的世界更像是我们眼中的世界，相比于传统方案的毫米级群区扫描，它只需要6个广角摄像头记录车身周围能看到的画面。论文里的思路是这样的，汽车周围的平面空间会被切成细小的网格，每个网格点对应真实世界的一个位置，接下来为每个网格点分配一个查询向量，它像在询问问题，这是什么？它会动吗？带着这些问题，模型会在不同的摄像头拍到的图像中寻找答案。但如果在这6个摄像头里面逐个扫描，不是和激光雷达事无巨细的扫描没有区别吗？别急， BEV 方案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主角，在第一期节目中有提到过的 Transformer， 它的核心特点就是注意力。鸟瞰图的每一个格点会通过 Transformer 把自己和6个摄像头画面的对应区域联系起来，特别关注那些会影响驾驶的对象，行人、车辆、路牌。注意力机制会为这些联系分配不同的权重，权重越高说明这一部分信息越关键，只有这些分散在6个视角里的关键信息才会被统一映射到鸟瞰图里。原本需要先感知再跟踪再预测的一整套流程，如今在 BEV Former 里一气呵成，直接得到统一的目标和轨迹结果，交给后续的规划和控制。不仅减少了对冗余传感器的过度依赖，还标志着从极联方案走向端到端的一大步。那么它终于能实现自动驾驶放心上路了吗？还没有。先别说自动驾驶领域的圣杯 L5 完全无人驾驶，现在 AI 甚至还没越过 L2 到 L3 之间的鸿沟。尽管汽车领域在短时间内几乎以爆发式的速度涌现出这些解决方案，但各个领域对自动驾驶的担忧也几乎是涌现出来的。在这篇研究里，研究者先设定了一个理想化的场景，让自动驾驶系统在其中计算可能的状态组合。结果很直观，当只有几辆车、几个行人时，系统还能勉强应付，但一旦把行人数量扩张至几十个，再加上车辆、红绿灯和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组合数量立刻膨胀到天文数字。 BEV 可能只是自动驾驶领域开始模仿人类做减法的起点，但对于构建全人类对 AI 上路的信任可能还不够。还有一些更像人的方案，比如说模仿学习。 AI 通过观看大量的真实录像，学习人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踩油门、打方向。 Wave、 特斯拉目前都在这个方向上探索。所以 AI 学会开车了吗？它或许已经和人一样复杂，或者比人

0: 来复杂，但它达不到像人这样的简单。但在自动驾驶的进步上已经肉眼可见，从机械重复到逐渐理解复杂环境，甚至开始模拟人类的注意力机制。目前看来，在你学会开车之前 AI 还不一定能学会，但这并不影响 AI 教你开车，因为人类学车需要的信息其实并不多。 AI 作为教练，虽然只能带来机械的纠错与冰冷的鼓励，但你的注意力也并不应该放在他身上，而是根据他的提示及时纠错，提升车技。人类已经开了一个世纪的车， AI 才刚刚启程，开的其实也挺好。
1: 大家好，我是根基。其实在讲完了这一整期的掌控之后呢，我心里更加确定一点，智能驾驶不是越想越复杂，而是一路做减法。它把嘈杂的信息筛选成少量可用的线索，然后尽量像人那样在不确定中去做决定。可也正是因为越来越像人，才会带来人才有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前方的车啊急停，你面前有三个选项，比如向左可能撞到一辆轿车，向右可能撞到一辆摩托，直行急刹你会自己撞上去。那人类呢，在那一秒钟我们是怎么错的？我们一般是随机的本能的去做判断，但是如果 AI 会怎么做呢？ AI 会深思熟虑，那它该怎么选？这背后其实有一个细思极恐的情况，就是 AI 会计算撞谁更划算，这其实是咱们人类难以衡量的道德困境了，也就是电车难题。其实在很多的领域，我们都希望 AI 可以替代人类去弥补人类的缺点，但如果它越来越像人的时候，反而才会陷入到这种人才有的问题里面。所以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愈发的觉得，如果这些边界说不清楚，智能就还不只是一项技术上的难题，而是我们真的没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究竟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的技术局限，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局限？我也希望能够和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在第三期节目中，我们将要面对另一种考验，声音。当你接到电话，听到熟悉的声线，你确定那真的是对方吗？
2: AI 仿冒奥运冠军，
3: 怎么能证明您的声音是您的？
4: 是我声音的声音。
0: AI 已经能够克隆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声音这道最后的信任防线正在被撕开。我们将追溯语音合成从笨拙到逼真的演化，揭开它是如何一步步骗过人耳。当连声音都无法信任，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分辨真假？敬请期待下期 AI 进化论诈骗。你已经习惯了 AI 的存在，你让他改邮件，润色 PPT， 替你画图，在车里帮你规划路线，在手机里选你的声音，你恨不得他无处不在。可你有没有想过，他看见了却不一定理解，他会开车却不懂什么叫害怕，他能学你的声音却听不懂你的沉默，他讲出笑话却未必能真的理解你的情感。
5: Yes, we can talk.
0: 数据、模型、算力反馈一次次把可能推到极限，但你难道不想问问谁在替你说话，谁在替你判断，谁在为你承担后果？我们不只问他能做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做到，以及为什么做不到。当答案从云端落回现实，当原理被一层层揭开，你会看见边界，你会看见方向。欢迎来到 AI 进化论。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2: 动感中国移动信号好。
1: 我是谁说非正老了，我都说咱们节目可太好了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3: 大家好。
4: 谁老了？
5: 我是谁说非正老了，我就给他送奶奶的礼物的副会长杨迪。
6: 大家好，我是很多人都叫我老师，但心里我其实一直是个学长的秘书长陈明。
4: 陈明社长，
7: 大家好，我是努力锻炼身体，希望陪伴非正到100岁的书记官陈超。哦耶，
8: 100岁！
5: 今天这个复古的造型，
1: 好使劲儿，
5: 感觉能活100岁，
2: 非常漂亮。
7: 毕竟到本季的最后一期了嘛，对吧？
1: 本季的最后一期，我是穿短裤。
5: 我今天看到天乐穿那个西服，我说
1: 对，
2: 我就说你们的西装，
5: 天乐最帅，
4: 泰国人，泰国人，他习惯了。
7: Global，Mr.
2: Global。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宣布《非正会谈》第九季第00104会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终于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欢迎老王。
7: 欢迎。
1: 除了老王之外呢，我们要欢迎到的就是本期节目的一日代表嘎达。
7: 欢迎
9: 嘎达。
10: 大家好，我又来了。
1: 他全球人，什么意思？
5: 地球人，地球人，
1: 不只是多米尼加。哎，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吗？分享一下。
10: 对，我爸爸也是伊拉克人。哦。在法国长大，是法国人，所以
11: 我就说这个鼻子有点像啊。
10: 对，鼻子，我们两个有同款的鼻子。但是我从小又在很多国家都生活过，我爸妈现在也住在英国，在伦敦。所以我其实不止在中国生活过，在日本，在英国，在法国，最近我也都住在法国。我可以代表国家太多了，但在我心里，我只代表上海，我就是一个上海女孩。
2: 上海女
7: 孩，上海女孩，
12: 上海。
1: 其实这次我们节目组是时隔3年多再次回到上海来录制。那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旅行打卡的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打卡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世界各国有哪些抽象的打卡点，好不好？来，先公屏。
13: 如果圣诞节的时候去西班牙的加达罗尼亚地区，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打卡点，这个叫 Gaganer， 也就是一个在拉屎的一个雕塑的小人，就跟着拍这样子的。
14: 巧克力店吗？
1: 这是在干嘛？
15: 拉屎啊，拉屎
13: 小人。就是看起来
11: 比较好多小人，
13: 不优雅，对不对？就是一个不优雅的动作。但是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宗教的原因在，就是之前是我们会摆那个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因为耶稣是出生在一个农场，所以有动物啊，有那些农场的，有那些农民啊，然后他们会在比较不起眼的地方放一个这样的雕塑，一个小农民在那边在拉屎，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其实它粪便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呢，粪便是可以滋养那个土地，然后就有那个富饶，还有好运的意思。
1: 我满脑子里都是天乐。
7: 大巴，
13: 你去那个大巴的感觉。就是这个动作。然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所以不管你有多少钱，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人都有，
13: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好，天乐。
16: 好，萨瓦迪卡。今天的天乐先说到泰国的，在新麦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Elephant Poo Poo Park，
2: 又跟大便有关系？
16: 不是，
3: 是大便。
16: 叫 elephant poo poo paper park。
11: 今天怎么跟拉屎？
16: 因为我们在泰国，我们对 sustainability 非常重要，
3: 可持续性，
16: 变废为宝。
1: 对
16: 啊，对， okay.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我的 Mr. Global 的主题就是 sustainability。
1: 那你的 Mr. Global 的才艺是噗噗吗？
16: 不是，是 sustainability。而且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世界？我觉得他的 idea 非常棒，因为泰国有很多大象，然后你看天天大象便便的很多，对吧？大象的便便也有很多 fiber 纤维，所以呢，他们就用他的大便。煮了4-6个小时，
3: 发酵做酒，
16: 把它变成 like book 本书或者
3: 就是稿子
16: 啊，然后也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放一些味道口味啊，
10: 口味
16: 可以放一些香味，一点都不瘦的，不会瘦，一点都没有 smell，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
10: 臭，
3: 你吃了会瘦，
16: 所以对你的身体也很健康，不会有五毒的。
1: 你是有视频吗？
16: 我也有视频，实习我忘了，对。哦，你看各种各样的颜色。
11: 哇，感觉好好玩啊！
16: 就在清迈，我毕业的地方哦。高中毕业，清迈。
2: 清迈，
16: 你可以自己做，他也会教你怎么做。
2: 所以你们高考的那个职全是这个大象的大便？
3: 不是，这种纸应该很贵的。
16: 很 sustainability， 有意思吗？
1: 东碧昂的故事跟噗噗有关，你的故事也跟噗噗有关。
3: 对，
1: 戴卢可的故事
4: 就比别人稍微优雅一点吧。
16: 哦，他好红啊！
4: 尿
16: 屁屁有关的
11: 撒尿小孩，
1: 这个小孩真的在全世界都很火吗？
4: 很有名是吧？日本人应该也认识，对，
2: 看过，
11: 对，
4: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不远就有这个雕像。
16: 我们
4: 然后它其实代表的是比利时人的一种调皮和自由的一种精神吧。背后有很多传说，流传的最大的、最广的也就两个，一个就是布鲁塞尔那个城墙要被炸毁了。
16: 对，
4: 那时候他正好要尿了，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引线，就把那个引线给尿灭了。
10: 感觉是所有国家小学课本里都会
16: 有这个故事哈。人类历史上最有名
4: 的。第二个就是他在一个女巫的门口小便，然后女巫看到了就给他诅咒了，然后就要他永远不停的尿出来，然后结果他
16: 这个诅咒好恶毒，
4: 但是有人救他，就是跟他说我给你做那个雕像就救你，这样雕像一直尿，
16: 让雕像尿了。我相信第一个吧，第一个
4: 有时候在特定的节日也会尿出啤酒，然后你可以
11: 喝了。
4: 对，他平时最好玩的就是他会换衣服的。
10: 哇，这个真的
16: 唐装，
4: 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是球服啊，然后圣诞节是圣诞老人呐、啊，然后这个也是中国政府就送给比利时的，很多政府会送给比利时，然后结果他有很多衣服，很多衣服都有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8: 在古代的时候，在伊拉克有一个城市叫巴比伦，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富裕、很有钱，那个叫什么名字？国王
10: 好难听。
8: 国王开始打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上对方的那个国王的小公主，然后这个小公主她特别喜欢那种花啊水啊这些，然后

0: 主给他做世界
1: 七大奇
0: 迹之一，巴比伦花园
2: 啊，空中花园。
0: 现在2024年就唱这样的，就是
3: 已经是遗址了。
0: 城市的那个门，那个特别漂亮，特别美。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就可以去德国那边，因为德国把这个门带走了。
4: 哎呀，
5: 真的吗？对，在柏林大博物院，
4: 还我的门，
6: 保护他吧。
3: 还给他们，
7: 典型的欧洲国家行为。
4: 平时应该是英国，
7: 对，怎么不是英国带走的？
6: 我们先保管好，肯定以后还回去。
3: 你们这一排很多人都要还东西的。
6: 除了我以外，除了我不在。又不是我们拿的，
0: 没事。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3: 意大利的比较少。
5: 对，
3: 来，接下来一只赖。
8: 日本的话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个大佛这样子的，有点就压迫感很强。
6: 大佛是的，
8: 但是呢，他们就是最近发现了一个打卡机位，非常有趣。你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对，
5: 很有名。
8: 这样子。他在那个名古屋的，然后呢，还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跟大佛一起打卡的那种感觉，哦，非常流行，
9: 漂亮。
10: 他们现在也喜欢乐山大佛那些，就因为你爬到乐山大佛头附近的话，正好是挨着他耳朵的，你可以给他戴耳机，就像耳机线啊什么的，有可以一个机位拍照。对对。
3: 好的，来，接下来发币。
6: 发币也有压迫感的有趣的打卡点，然后也是地铁里面，
3: 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大门。
0: 去哪儿呢？
6: 我不知道呀，我没有拿。没有，你们大家知道，去年不是有欧洲杯嘛，然后正好德国是主办方，然后我们德国地铁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广告，德国守门员诺伊尔的一个巨型海报。
4: 诺伊尔，
3: 诺伊尔，
2: 来
6: 这个，很多球迷也好，游客也好，都会去那里打卡，为什么呢？看一些视频吧。
5: 好。
6: 哇，好高，
4: 好有压迫感。
2: 哇，这个脸，哦，这个小飞船。
6: 一级，
4: 这该弄一个样底的。
6: 我觉得做广告的人的想法就是让就是走过的人置身于那种对面团队的前锋，面对挪人中非常厉害的守门员的压迫感，
10: 然后都有点恐怖了，
6: 有点诡异，就像外星人一样的。
10: 外星人，
6: 但是结果还是比较好玩的。
3: 好的，接下来嘎达。
2: 那像我居住的法国巴黎，大家想到巴黎一定会想到卢浮宫，很多人会专门甚至是来法国就是为了看一眼蒙娜丽莎。
3: 对，
2: 但是在卢浮宫里面，其实你如果为了跟蒙娜丽莎拍一张照片，有的时候你要等排队等可能30多分钟、你才能轮到你，那个距离还很远，
1: 一群人拍。
2: 对，太多人拍了，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想要搞特殊，跟别人不一样，想要拍一些另类一点的打卡照片。我这边有一些例子，
1: 就是模仿那些艺术家，
0: 好酷哦，
9: 有想模仿。
2: 然后还有假装把蒙娜丽莎偷走，
7: 真好玩。
3: 这个好酷，
10: 可以在卢浮宫门口做这个生意，租这个。
2: 就是有人租这个，
3: 真的
2: 找到了商机。因为一开始有人开始拍这个照片，就很多人开始想要模仿的拍，
10: 借来拍，这个
2: 所以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生意。
10: 对对对，
3: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雷来。
11: 意大利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历史遗址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打卡点实在是太多了。他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是在罗马的希腊圣母堂的这里直播的地方。这东西也非常的有名的是吧？
10: 撒谎摇一手。
11: 历史学家他说，实际上在罗马古代，它是一个井盖，然后这个面部代表的是特里同，就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然后这个东西的用处在传统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对付说谎者的一个手段，然后比如说他们说这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测谎仪，然后后面在意大利比较流行，就很多情侣会来这里打卡，是来测试对方是不是在爱情里面不太忠诚的这个样子。但是后面这个东西火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去，以至于有一个导游现在非常非常火，他自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打卡的地方。
6: 是的，
11: 因为他这个人是这样子，因为他每天带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6: 特别会拍，
11: 所以他自己磨练出了一种非常高速的拍照的技术，8秒平均就可以拍出很多很多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视频吧。
0: 我的妈呀，这么
5: 有些敷衍的样子，哇，
9: 好快，
0: 对，
9: 下一个
5: 非常拍的非常非常多。

0: 然后有人抓他，
1: 而且他还不停的在变焦，
2: 对，
3: 各种角度都有，各种景别，
2: 对对，他很牛的哈、
3: 哦。不是，人家人都还没走到就已经在拍了，
2: 已经拍了好多了，
0: 但拍出来那个照片好看吗？
3: 一定有一张的
2: 用，据说他比较敷衍的一个拍照技术啊。但是意大利其实这种打卡的地方非常多，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我想必大家都看过，就是皮萨斜塔。我自己也去了，但是我肯定没有像他那么敷衍拍照，我是这样拍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穿了舞狮的衣服，因为我看了一个中国的电影是关于舞狮，然后我自己学了舞狮，
3: 好可爱，
2: 然后我去那边打卡，这样穿就拍得非常好看、
0: 哦、感觉你完全不在乎比萨斜塔，你只在乎你自己。
2: 也没有，如果没有比萨斜塔这个照片的意味就不一样了好吗，
4: 把它裱起来。
2: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是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小年，然后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外穿着舞狮的衣服，
3: 一个让你
2: 在小年，然后他们觉得哇好神奇好神奇，有一个中国的游客还专门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然后送给我，
0: 挺好看的，
2: 好温馨，很好看。
0: 阿磊，那你在中国也生活了非常久了哈，有没有就是了解过一些中国的打卡地点？
2: 那肯定了解很多啊，比如说最近我们去了安福路，是上海我特别喜欢的一条街，就上面会有很多很酷很潮就穿得很时尚的人，然后那边的氛围就特别好啊，然后从那边走路可以经过那个上海的法租界，很多梧桐树，就是有那种老上海的感觉，然后一直走到前面还可以到武康大楼，然后在那边我找了最佳的这个机位拍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照片。哇、
3: wow, 哦，这在中国吗？
2: 主要是你帅，我正好拍了一个 vlog 给大家看一下吧。
3: 好，
4: 好。
5: 救命！是向达人本人呢？
2: 妈呀，家人们走了这么多路，我想买瓶水吧。你好，我要那个哈。哇，我买到了维他柠檬茶。嗯，哇哦，好独特的茶色味啊。哎，家人们，我们再往前面走，我们就到了武康大楼。
6: 这个打卡点在武汉有一个类似风格的八姑房子。就它是在一个三角路口嘛，
7: 对，就在那个路口，
6: 下次可以去武汉的八公房子打卡同款。
7: 对，
0: 好的，我们代表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哈，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要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视频，看看大家非常丰富有趣的一些打卡经历，请看。
3: 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碧阳。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就要在某一个城市去一个打卡点拍照。我在北京，你们可以猜一下我要去哪儿吗？好，走。
1: OK， 刚过了纳罗古巷，我们马上到鼓楼。但是北京最近太热了，又闷又热，所以我先买瓶水再说吧。买好了，耶、yeah ！好，你们看看，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非常适合拍照啊。我先喝一口。

0: 下班了，下班了。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就来到安特卫普市中心溜达一下，然后吃个饭，然后顺便给你们看安特卫普最有特色的一个雕像。OK， 我到了安特卫普大教堂，这个雕像就在那里。Nello 和 Badash， 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可怜的孤儿龙龙和拉车的
1: 他的狗，我都不知道还能爬上去拍照，我也打个卡吧。小爱吗？
0: 啊，睡觉是吧？
2: 大家好，我是嘎达，我现在在泰国哦。

0: 跟着我们飞正的主题未来旅行打卡，很虔诚的拍一下，这个感觉超漂亮，金碧辉煌，把我的皮肤都衬得很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非政治会谈的美国意大利代表郑义伦。然后我今天呢，在纽约的地铁里，就是一看就是纽约正常的一个地铁站，但其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小雕塑，给你们看一下。其实很多这些雕像，他们就是像美国的那种贫富差异。

0: 好，我看到了我的车，我去一下记账吧。中国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最红的老外华伯伯，现在来到了位置是东方明珠，带大家过去看一下。不知不觉都已经在这个上海待了很久很久了。三二一，哒啦哩啦 ！Yes， 这个就是我最爱的上海。
2: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德国人法比。哎，今天刚刚吃完饭，然后现在带你们去我喜欢的一个打卡点。这里附近是我很有缘分的一个地方，以前在这里附近恒生大厦实习过，然后我带你们去那里可以拍到魔都三件套。
3: 那在开始我们的提案环节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欢迎本期节目的飞行嘉宾，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大妈。
4: 欢迎，
5: 你好，
6: 黄大妈你好，好美啊，
3: 终于见到本人了，先请黄大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黄大妈，我今年61岁。哎呀，因为脱口秀让大家认识了我。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陈明。陈明，因为我以前喜欢看奇葩说。第五季 BBQ。 哎呀，
8: 我都羞涩了，您不说我都忘了。
3: 最熟悉的是陈明，
7: 最喜欢，
3: 但是最喜欢的不是陈明啊。
8: 对呀，奇葩说里面您最喜欢谁的这个辩论风格？
7: 颜如晶啊，黄志忠啊，傅首尔啊，潇潇啊，
8: 潇潇啊，我这些都是陈明老师最烦的人。没有，都很好的朋友。
3: 那陈明老师排在第几？
7: 排第三，前三。
8: 排前三，
7: 第三，
8: 前三。
7: 前五。
3: 哎，那陈明老师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呢？
7: 我一看到他就想到一个字，正。
8: 正，哦，正
7: 正
8: 正正正正
7: 正。
3: 我帮你翻译一下，无趣。
8: 正。也不能。
7: 如果陈明老师身上还有杨迪身上那一点点什么邪啊，
8: 我比较歪，
7: 在我心里就是第一了。
8: 懂了，确实，
3: 因为你来现场录节目了嘛，所以你会现场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看看陈明老师的排名是从第五变成了第六呢，还是第五变成了第一呢？
8: 我的鞋都留给非正式会谈了，您早来这节目的话，
9: 待会儿发一段给黄大妈看一下陈明老师演小猫的视频。到时候就一下子你会觉得
8: 鞋跟羞耻还是有些区别的。
3: 好，我们要再次欢迎黄大妈的加入哈。那
4: 欢迎。
3: 那今天请黄大妈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们要听听今天陈超给我们带来的提案，有请。哇，
10: 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提案，
3: 老长了，
10: 满满一页。
3: 你要是一遍顺不下来，我们以后就找陈超超了。
10: 那如果顺下来了呢？
3: 那
9: 好大的雨，我天哪！
3: 如何呢？又能怎？
8: 他把这个信封一掏出来，
10: 是我的眼泪，
8: 倾盆大雨，
10: 这满腹的委屈绝对是罄竹难书。哎，大家请听，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高能量人，看到健身。

0: 房里的阿姨潇洒举铁，登山队里的叔叔轻松拉抱，我不禁嘀咕，看看别人家的爸妈，我的妈妈快退休了，我希望她有更健康的体魄，以便应对衰老问题，所以蹲点儿帮她抢了老年大学的瑜伽课呀。到了上课的日子，我早早起床帮她收拾好东西出发，结果到了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发来了消息，问你家妈妈怎么今天没来上课呀，电话也打不通。我赶紧给我妈妈打电话，结果她说她心烦，不想去就不去了。我说 Oh my god， 你怎么能这样，我上学的时候你可都是交代我好好学习，绝对不能逃课的。妈妈说，今时不同往日，为母现在正处于更年期，一学习就心烦，我只想每天躺着，你这样给我压力实在是太不孝顺了。我脱口而出，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妈都能克服，就你不行？我怎么不管别人家的妈妈呢？我熬夜蹲点抢课到底是为了谁呀？这都是妈妈曾经唠叨我的话，此刻竟然是我下意识的回答，我一下子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请问小时候被妈妈严格要求，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她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1: 你看人还是要激励一下的
0: 要吓唬一下，
2: 一条过太流畅了
1: 各位朋友们，小时候被妈妈严格要求，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她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觉得合理的请亮灯。

0: 大沙，
1: 我觉得妈妈想躺平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她已经活了就是大半辈子了，已经很辛苦，那我觉得就在家躺着就挺好的。然后你像田里这种妈妈跟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啊，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她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在教育她，所以说她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也会要一样的方式去还给她妈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我的观点跟萨莎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严格要求妈妈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不太对，但是也不能让她躺平。
3: 是的，到时候生病怎么办？
2: 床是最大的敌人，对一个老年人，就是他们会躺平，然后什么都不做，真的是
4: 很可怕的，这么躺就一辈子的。
2: 但是可能做法有点不对，就是不能强迫他去做。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他去做，问为什么不想做。
3: 他不愿意跟你来怎么办？
2: 不愿意，我觉得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不想做这些东西。
5: 对，
2: 然后在我奶奶的这个经验，就是她可能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这个心理医生，但是她很喜欢那种封建迷信的，比如说那个打塔罗牌啊，或者那些算命的呀、什么的。她那个方式，她非常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去劝她，然后去让她动起来。
6: 我能理解他们老了不想动了这种精神状态，但我就很怕他们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在我看来，他就是你放弃自我发展，还有对世界或者对生活的一些探索。可能也是我的家人就是这样，他们一个事情没有做，然后接下来很多事情也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劝说的，特别是在身体健康方面的。比如说我妈妈以前她抽烟，然后我弟弟和我姐姐，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说她叫戒烟嘛，她听起来非常不爽，真的有点生气，我们会吵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要劝她，因为我们就是怕她会生病或者什么的。结果我们一直在说他确实抽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还是有、
3: 他还是挺听话。
6: 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跟他吵那个架，就不会有那个效果。
4: 首先我是觉得小时候跟长大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小时候是有义务教育，就觉得任何一个母亲，正儿八经的母亲是哪个就不会强迫自己的小孩去好好读书、好好上学啊？就我觉得他强迫他妈妈就是上学不要逃学这样的，他可能出发点也是好的，希望他培养出一些爱好、一些进步啊什么的，一些可以提升他这种人生价值的一些东西爱好。但是不能有这种报复心的心态，就是你小时候强迫我，那我现在也强迫你。
5: 对。
4: 然后我觉得妈妈这个年纪应该是兴趣导向了，如果你让她去上学，她特别想要逃学，可能说明她对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感兴趣了。你可能应该是更加的耐心，就是用爱意去帮助妈妈，培养她一种喜欢的东西，自己的爱好。我跟你们说，这个人是典型的看到其他人的父母在卷，他想让自己的家长也卷起来。妈妈已经到了那种年纪，她可以不卷了，就不像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卷，一直在卷。
5: 对呀，
4: 让她好好放松一下吧，不用这个东西就那么大压力呀。
7: 这个话题我完全的带入父母，哎，我就听到阿雷讲这段，我觉得我很欣慰。
8: 年纪到了，
7: 可能。
9: 好，我也对我们伊德赖二一，
10: 哎，我叫什么名字？
9: 意大利，
10: 我叫意大利，我请问呢？
9: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呢，不要给他们那么压力 ，you know， 让他们追他们的 passion。因为比如说我妈妈，她在泰国的时候，她是做西装的，知道吗？但是到了加拿大了呢，当然她不能开西装的店了，对吧？
3: 为什么？
9: 她有自己的 passion， 所以她说她还想工作，她就考了房地产的考试。
3: 哇 ，real estate，、
9: real estate， 对。然后这个 real estate 在加拿大很难考，要五门考试，你知道要考五次。所以我也知道我妈妈如果给她压力的话，她更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就告诉她 ，you know， 就像你的爱好的样子，慢慢去做。如果你用了五六年考试考完，我们也无所谓，对吧？所以你看，我妈妈用了不到两年就得到了。哇。然后去年你看我的妈妈非常可爱。他也获得了 Best Employee Award。这个年龄60岁，
11: 销冠。
9: 他工作人的朋友才是的呢，28岁、30岁。但是我对他也很骄傲，我也觉得千万不能给他们 stress。 对对，
0: 就丢你的 passion 就好了。
4: 天啦，你妈妈好厉害啊！
0: 好厉害，这样也有视频给你们看看啊。
5: Hi, I'm Jasveer Kaur. I am a broker at.
0: 你看他会休假，然后他会。
5: And today I am showing this beautiful property, which is located at 485
0: Trail. 你听到他的声音？哦哇，非常棒！哦，
4: 漂亮，漂亮。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9: 哇，还有运镜哎！
3: 你的妈妈比你有素质，天冷。
0: 所以他去，其实他给了我 motivation
4: 在卖房子吗？哇，衣服好漂亮！
0: 没有，实话说，我觉得我看到了我妈妈这样，我觉得如果她60岁了能做到的话，我所有的东西也能做得到。
4: 对啊，
3: 对啊，是的，哇，
9: 讲的真很好哎！
0: 厉害，妈妈很厉害，
9: 很厉害。
7: 你们一家人的那个生命力真的好强啊！
2: 对
7: 对，
11: 我觉得其实我很可以理解妈妈想要逃学，因为说白了，她给妈妈报了瑜伽课。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她是为了妈妈的健康，希望妈妈多动一下。但我觉得同时这是一件非常自我感动的事情，因为你其实也没有问过妈妈喜不喜欢瑜伽课或者想不想尝试，作为孩子她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好那份分寸感。然后就像我昨天说的， No means no,
2: no.、
11: 我觉得亚洲的很多妈妈一辈子其实也都是为了别人而活，到了老了其实她有选择权可以说不，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4: 对，
11: 所以我觉得要尊重自己的妈妈的选择。
6: 但我觉得正好我妈妈也是，她这辈子也是为了我们活的，然后正好她养成了这个习惯，现在她退休了不用管我们了，还是为了别人活着，所以我得劝他去打破这个，然后为了自己活着去有一些爱好之类的。
1: 很难，
11: 你想要给他介绍一些运动跟一些爱好，你也不能报了一个班就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这就是自我感动。
6: 自己不会的，
11: 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周末陪妈妈去上这个课呢？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也不愿意的。
12: 我也理解所有的两档的朋友们的这种妈妈应该去出去做一些东西，对他健康，对这种老人家会就是对他们的生活好，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权利去强迫他做这些东西。你成年了之后，你就是独立，你就是有自己的决策权，你想做一个东西你做，如果你不想做一个东西，就算会对你有什么伤害，那个最后的决策权都在你手里。
11: 而且我觉得也要小心把内卷文化带给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不觉得你今天登山明天做瑜伽就比天天逛街来的要
7: 有高级，
11: 要高级，要好像不浪费时间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开心就好。
3: 是这样子，其实前面有人说的是，他说要看先问父母他有没有喜欢这个事儿。我说我们来这个地球，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未必我们是喜欢，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事情要去做。哇，比如说我的父母，我觉得是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他到医院去的话，Inshallah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

0: 是，如果他到医院去，如果我马上在24个小时之内我没有出现的话，我完蛋了，以后所有的财产就不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我不要说爸爸妈妈，就是连我姐姐，如果他们出了事儿，我们大家都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尽量通过运动来避免以后这些老年人要出现的问题。我们还是鼓励他们去做对的事儿，而不是喜欢的事儿。
1: 但鼓励是一回事儿，强迫是另一回事儿。
0: 然后我在伊朗的时候，我跟他说，爸，我们去健身房，我们去跑步，我们的黑朗有山。他说 no， 我就在楼下跟一些老头那些人他们聊政治啊。我说大哥，你聊政治聊了几年呢？你要聊到什么时候？你去跑步机上面你去跑。他说不行，而且我爸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人，他膝盖啊什么就什么东西都是非常 OK 的。所以我说你有这个机会，未必你每天有这个机会。你为了避免以后出了在医院有要住院什么的，你今天付出努力，明天我们大家都会好很多。因为老了未必你的孩子们可以帮助你，老了未必你的钱能帮助你很久，但是你的身体的肌肉和你的身体的状况可以帮助你。
2: 我觉得华伯伯，其实你的出发点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误会这个不去控制他和什么都不管的这个区别。
3: 对，
2: 就是你真的可以去跟他解释，这个不仅会对你有什么坏处，他也会对我有什么坏处。
0: 所以我劝你有不同的行为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拉他的时候，我已经报了健身房，我妈妈50节课，我爸爸50节课，我估计他们3节课都没去。
2: 有时候就是没有用，但到最后你就是需要就是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最后的选择。
0: 我不是不尊重，
2: 然后如果有什么代价，就是这个是到最后是他们独立的选择，也是他们独立的代价。
0: 但是我爸住院跟我是不是有关的？
2: 肯定会去医院嘛，
3: 然后就是，
2: 但是你也有选择不去。
4: 他想要那个财产嘛。
0: 所以我是这么做的，我就给他们报了50节课健身房。我说 OK， 你们我已经报名了，钱我都付了，你们不去以后好到医院不要说波波你做了什么，你作为我们的儿子你们做了什么？
2: 可以啊。
5: 其实方法更重要。就是你跟他们解释啊，这个不好，你温柔的解释
3: 啊，
5: 因为他们本来是关你的，他们听不进去的，有时候高，所以你必须得狠一点。有时候
6: 很多人觉得就是子女给年老的父母去传授生活经验是一种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在我看来呢，真正伴随他们一生的生活经验价值观是父母的父母教给他的。所有的这些价值观的形成
5: 的
6: 在你接受教育背景，然后接受的这个文化背景下已经形成了，
7: 很难改变。
6: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些可以接受的小问题让父母吃亏了，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人教人，你跟他讲很多他是很难去接受你的观念，但是呢你通过一件事情让他知道通过一些在可控范围内然后一些小成本的事情，那他吃亏了，他自己在会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那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去买一些保健品，那我觉得就买，对，那上当受骗了或者怎么样，这都是可控范围内的。那只要跟你的不是说生命相关健康相关特别大的隐患，我觉得小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
7: 王大妈刚刚一直在认真的听哈，我觉得其实你的角度有很多种。首先你本身你也是一个妈妈，然后呢你又是很多人可能在心中理想当中那种妈妈的晚年生活的这种代表，所以其实你的我不知道你的角度是怎么样的。
8: 我刚才听了这么多外国友人啊，外国小帅哥，我问一下，他是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7: 男孩子，男孩子，
8: 男孩子
7: 都行。
8: 我
1: 一直漂亮，黄大妈全程就在想这个事儿。男的女的，你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
8: 那个发型啊，
1: 发型，
8: 我以为是一个很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哎呀，
9: 谢谢。
8: 我听了、yes. 就是，我觉得既不是太合理。也还不是太合情哦，就是妈妈退休才50岁，55岁，中国的妈妈退休啊，她还很年轻，
9: 正值
10: 的，
8: 身体还非常健康，
6: 是的，
11: 对，是。
8: 然后她心智非常的成熟了，
11: 对，
8: 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
6: 对，
8: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段位很高了，
11: 对，黄金时代。
8: 你要一个段位低的人去严格要求一个段位高的人，是不是高反啊？不合理，
11: 是的。
8: 另外呢，我觉得还不太合情。为什么不太合情呢？就是你妈妈前半辈子 太辛苦了。
6: 对，
8: 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他是卷了大半辈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那么作为女儿就应该想着，哎呀，我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我这个时候就希望我的妈妈能够开心的、快乐的、舒心的、舒适的
1: 享受人生，
8: 活着享受人生，对，为自己活一回，
1: 是
8: 是吧？这个时候你

0: 这样的话，
1: 对啊，
0: 他们不玩手机了。
2: 大哥，他们在路上还是玩手机，我后悔死了，给他们撞了 Instagram。
0: 来，走，跟我一起走一个月，我绕一圈。
2: 你爸妈来了，我也叫我爸妈一起吧。
0: 太好了。
3: 其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人口老龄化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对吧？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日本的老龄化就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呢，其实发展速度也很快。不过呢，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可能不太一样，国情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对策呢，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接下来想问问大家，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养老模式呢？以及各个国家的老年人士都是怎么闯荡的，好不好？先来听一下公表。
4: 在阿根廷有一个主持人，他叫 Mirdalegran，
3: Mirdalegran，
4: 然后他今年98岁，还在主持节目。哇
3: 塞，年轻的主持人也太难了吧！
5: 等不到了，等不到了。
3: 我就觉得我等不到了，没想到还有更等不到的。
5: 98，
4: 他是主持一种一起吃午餐的节目，然后有那嘉宾，然后他问问题，
5: 访谈，
4: 问的问题就是
5: 很犀利，
4: 访谈类的，非常犀利。其实很多人就很讨厌他的这种问题的方式，但是真的不得不佩服，98岁还在工作，
5: 而且他岁数越大越犀利，反正不管了，
4: 对，不管了，他完全不管了。他每年都说，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然后结果第二年，
6: 跟我们的很多歌手。
4: 第二年还有，然后因为他就已经98岁了，还在录节目，所以有很多那些梗图做了这个主持人，我觉得非常好笑。比如说他的宠物是这样子的，
5: 活了太久龙，
4: 他的宠物，还有他跟他的朋友聚餐，就是这个跟耶稣。内蒙的晚餐
5: 要命，
4: 然后他的这个你们知道 Mortal Kombat 吗？那个游戏，对，然后那个游戏就是每一次过一层，比如说这个是以前阿根廷的一个总统，这个是那个菲利普亲王，这个是那个英国的女王，他们都死了，但是他还活着，然后那个他也已经去世了嘛，所以他已经是巅峰了，这是他的那个最高的
2: 感觉。
4: 前两年就有那个权力的游戏的前传，那个叫《永之家族》，然后呢，在这个 Netflix 找到了他，然后做宣传这个东西，结果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5: 他还参加了这个宣传啊。
7: Les voy a contar una noticia con la que estoy muy entusiasmada。
6: 他看不出来98，
5: 真的好
1: 很年轻，
6: 他打玻尿酸吗？
0: 他现在这个，这是他98岁的样子吗？
4: 跟人96岁，
0: 哇，真的，
4: 真的也很厉害，很漂亮。
7: Ha tenido sus propias series y películas basadas en sus vidas。
4: 这个。他在聊那个电视剧，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在那边讲的啊，其实最近有很多那样的电视剧都是讲某一些人物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就是我的故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然后家人的一些秘密我们都要暴露，
5: 故意搞笑那种，
4: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小宠物，我的小伙伴们，我非常想念他们，就是那些龙，因为那个，所以他也开始玩这些梗，所以在98岁的时候还可以玩这些梗，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特别特别佩服他，他能每一年就是在主持节目，真的太厉害了，
6: 而且思路比我们还清楚。
4: 对啊，左哥，您觉得？
3: 我跟98岁不想上班了。
5: 左哥，如果是录非正，大家撑一撑哈，
6: 扶我起来，
5: 大家撑一撑。录着录着，停一下，我要吃药。
0: 我要吃药。
3: 来，花波波，
6: 我想说的是，在伊朗，可能在很多的国家说这个养老院是一个不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在伊朗是一个非常负面、贬义的一个意思。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我上次在我的 Instagram 前两年吧，我问了，我说那个，如果你们现在不结婚，以后如果你们没有孩子，把你们送到养老院的话，你们会不开心吗？然后很多人骂我，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为了生孩子，把我们放在养老院。如果在伊朗有人把他的父母送到了养老院的话，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就是很多的父母到那里去，就说明什么？他们没有人把他们照顾。 我在伊朗和几个朋友，我们自己开了一个养老院，然后这个养老院的那些阿姨们和孩子们，我们什么样的人都，他们是有一点像，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中文怎么说，他们是有一点像残疾人一样，就是小时候他们的荷尔蒙或者他们的 chromosome 就是不过那类似于那样的人，我们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很严重的是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己吃饭，然后我们。

0: 哇哦！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
2: 不一样的好伯伯，
3: 判若两人呐、啊。
4: 这个叫什么意思？这个皮疙瘩，
1: 皮疙
5: 瘩，
4: 鸡皮疙瘩。
6: 让我们看到了华伯伯的另一面，
1: 另一面啊。
6: 对，好，那我们本季最后一个问题啊、
7: 哦，要结束了，不要嘛，让阿姨多说一点嘛。
6: 开一下脑洞，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非正的养老小岛，你在这个岛上想拥有什么样的生活？那大家现在呢，可以拿出自己的白板，简单的绘制一下你在小岛上的家园，然后构想一下你在这个岛屿的生活。

0: 来，阿林说一下吧，自己的话。
1: 其实我还挺想老的时候，就是可以住在海边。
0: 为什么一脸愁容啊？
1: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这里画了几个房子嘛，就我在想，比如说这里我可以住，这里贡贝阳住，这里赖赖住，
0: 我呢，
1: 这里小贝住，就是大家都可以住在一起。
0: 阿林，阿林住呢？
1: 我觉得这
0: 是大部分人。
1: 怎么了？你们不想跟我一起住是吧？你们
2: 可以，非常可以。
0: 虽然大家可以住在一起，但是你刚刚已经选择了三个人。
1: 对，
3: 我也不在里面，
1: 也没有了，没有针对你们。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想，可能我们老了什么的，我们这种关系、这种友谊，真的可以转化成一种另外一个相处模式。我们大家都是，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中国学习中文啊什么的。借了这个节目的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认识，一起这样，我觉得就是好好珍惜这个友谊。可能有朝一日，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啊什么的，可能有一天我们还会变成邻居了，大家一起住在海边上，可以坐船呐、啊，可以晒太阳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能行。
4: 是啊，我写的是这样子的。哇、wow, ！然后首先，小岛里面一定要有那种高层楼，然后我要住顶楼，因为我想要那种安静的，没有那种脚步声音的那种安静的那种感觉。
2: 没有脚步声，
0: 我要跟你抢顶楼。
4: 自己顶楼有好多房间呢，然后呢，就是家里有很多 AI 的，然后早上起来了以后呢，他们给我泡咖啡呀、做早饭这种方便一点的生活。邻居选的是 Dylan。钟一伦是因为我
5: ，Hello，
4: 因为我觉得他怎么说呢？他喜欢旅游嘛，经常都不在家，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多声音。
2: 好吧，你可以不要邻居的，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邻居？
6: 我以为我要听到什么好听的话，结果我选你，因为你不在。
2: 希望你在隔壁，但希望你不在家。
4: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宫壁洋的一个就是
2: 宫壁洋，我在下面
7: 帐篷，是个小帐篷。
4: 因为我们开 party 的时候都是宫壁洋的房间开的，
8: 那个是我和他一起的房间，谢谢大家。
4: OK， 然后呢，就是同伴，现在在开 party 啊，然后我也去那种感觉，我也下去嘛。

0: 像是像这样那种感觉哦。然后呢，房间是这样子，打开这边的窗户就是海，打开这边的窗户就是山。我想要请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呢，我不交学费，看他的表现，如果好的话呢，我的这个财产就直接送给他。哦，然后呢，晚上还要学一个唱歌的课程，哎，这个也不交。
1: 也看表现，
0: 交学费。他表现好的话，我把我的财产直接送给他。
1: 因为我的财产本来就不多。
2: 多上了五年，觉得他没有人表现好，影响还是留着，
1: 甚至比他的学费还低。财产送来，听起来很棒，
3: 还挺好的。来，华波波，
4: 我画画跟你们两个真的没法比，不会是真的，我画画太差了。哇！
5: 不错呀，可以可以。
4: 真的，阿磊是皮卡索，但是你没选我，我等会儿我也不选你。
5: 好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说，我学了很久才画得像孩子一样。
4: 好的，谢谢发逼。然后呢，那个我呢，前两天大家都来我家。
1: 好。
4: 我那天晚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伊朗人比较好客嘛，觉得是来到家里来才是自己人。然后我希望我们到了80岁的时候，就看一个养老院，当然呢大家都在，还有一些老代表，比如说悠悠、杜波、穆小龙，大家都还是有谁有空，大家都在。然后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开一个电台。
1: 电台，
4: 然后对，因为我们到80岁，我们的粉丝也到了80岁，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在嘛，所以还是有人想要听到我们的一些话，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开一个电台，我们聊一聊。这个是我弄了一个岛，本来这边想要画一个船，这个船从那个城市跑过去这个岛，但是我的画画能力比较有限的啊。在这个岛上有几个房子，每一个房子是五颜六色的，我不希望黑白的，你们也不允许穿黑白的。然后在这个院子里面呢，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玩。
3: 你想跟谁玩呢？
4: 跟反正没有阿雷到目前为止，赖赖就是赖。这个我确定也不会给，也不会给
5: 你
4: 批
5: 车，你知道吗？但是我怕我要去住的地方，你可能签证办不下来。
4: 大可，
3: 再来看一下甘达。
6: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居住环境，如果我早上起来隔壁传出话波波的声音，我可能会直接跳海游走。
4: 你跳得愉快。
6: 所以我想要就着大海的声音起床，然后同时。我在巴黎其实经常很喜欢做菜给朋友们吃，所以我会希望我虽然住在海边，可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我种一些花啊，种一些蔬菜，种一些树，这样我就可以用非常新鲜的食材给我的朋友们做饭。然后同时我还画了一个小船，是因为我想也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抓一些海鲜回家做菜。我有船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把朋友们接过来，然后办一些岛上的小派对，跟大家一起玩。在法国，尤其在南法，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70-80岁的老太太，虽然他们年纪很大，但他们还是会穿着比基尼在海边晒太阳，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希望我老了以后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老太太，不害怕大家的眼神晒我的太阳。
3: 好的，天乐。
7: 好，天乐呢，我也喜欢 party 的那种，但是我的 party 我很喜欢就是大家都在就是游泳池的旁边那种，oh, 很 calm 很 calm 很
4: chill。 但我们的头发怎么办？
7: 很 slumber party 的那种。华伯伯呢也欢迎来 OK。 好，
4: 为什么 把我弄得那么个别呢？我的妈，
7: 在游泳池旁边一边在游一边交流，然后呢晚上了我们可以一进去房间，然后我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希望也里面也会有很大很大的 TV， 就像影影室的样子嘛，cinema的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电影，然后有很大很大的床，所以我们可以在床上可做面膜啊什么的交流啊，这样我觉得很好，就像 slumber party 的样子，就是 you know 可爱可爱的 party，
1: 化妆派对。
3: 好的，
4: 萨莎老师，哦，跟我一样，
8: 反正我画的就比较潦草啊。就是这个小岛上
5: 三 D 哦，
8: 就怎么住的都无所谓，反正我一定要盖一个四合院，然后我和我的家人就住在这个四合院里。然后邻居的话没有说最想和谁，就谁住到我旁边都 OK， 但是只有一个最不想的，
9: 不想跟谁？
8: 那当然是我的波波。
4: 你看他，
8: 因为他肯定太吵，然后呢没事他夜里面会突然开始打电话，然后说他的伊朗话，然后
4: 我给你拼车
8: 干嘛干嘛，反正不重要，肯定是最不想他一定要在岛上，但是呢他还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就是不要让他找到我的成本那么低，让他想来找我的话也比较麻烦一点。
10: 对，这是最逻辑。
8: 哎，如果说想的话，我觉得洋洋和贝贝可以 做我的邻居。
9: 大哥，我们不在，你没朋友。

0: 够了，兄弟，
1: 因为洋洋和贝贝可以帮我带娃。
2: 洋洋跟贝贝这辈子可真够辛苦的，把你带大了还要带你。
1: 对，还要带我。
0: 真的把我带大了。
1: 我觉得洋洋和贝贝老了以后应该会很喜欢。
3: 洋洋的表情。
1: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我的主持职业，我不想说我完全半退休，我会可能经营一个洗浴中心。
3: 哦，
1: 对，大家就是比如说想泡澡啊，想按摩啊，什么按脚啊，对吧？就是
2: 这个挺好，
1: 大家去那儿就会非常的舒服放松，因为肯定需要一个这样，让大家就是进行娱乐活动的地方。
0: 你这个岛是不是在东北？
4: 你跟天乐那撞了呀？他也是一个护肤 TV party 啊。
1: 对啊。
2: 再来看一下、啊、老王。
0: 这个是哇哇
5: 哦，挺好的呀。
0: 这个是太阳，
5: 看得出来。
0: 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代表都有一个家，你们看，每一个代表都有一个家。然后这个是主持人，因为中国朋友比较团结，喜欢就聚到一起。然后每一个家，你看每一个家都有在这个房子里面大房子。这个大房子是干什么？
5: 开会的，对稿的。
0: 这个里面世界的所有的名酒，里面所有的
2: 是的，
0: 打台球 KTV。玩的
4: 所有的娱乐，
0: 青春的
4: 会所
0: 的，搓澡的，都有，
2: 综合性会所，
4: 对，
6: 都在里面。
0: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粉丝啊，来看每一个代表的粉丝都安排房，
5: 粉丝 fan
0: 就是粉丝们也有接待好了，安排好了，
2: 可以欢迎。
0: 然后呢，在一起可以去潜水，可以去那个钓鱼啊，
4: 在钓鱼
0: 特别开心
4: ，fishing
0: fishing 了。
2: 虽然很好，但是冒昧的问一句，那你的家人他们住哪儿啊？
0: 这么大的房子，你看，我们在一起，
6: 中间不是会所吗？
4: 家人，
0: 是房子，我高了好多层，
6: 很多层，哦，
4: 懂了，
6: 一万层。
2: 来，冯淼，
7: 我就听着大家，我就会一直在加东西，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岛。然后我可能就在中间，因为很多人都想做我的邻居，所以我觉得我的房子就在中间，这样比较方便，不用走得太远了，对吧？所以
6: 是的，
7: 我的房子我最近特别喜欢阿根廷庄园的那个感觉，就是一层，但是是比较大的，但是
4: 跟我一样。
7: 然后在外面有一个走廊，然后那边有可以喝茶，有一个长桌可以喝茶喝酒，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打牌什么的，然后可能莎莎的孩子也会过来。呀，什么？然后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养鸡、养牛啊，这样就可以有新鲜的牛奶啊，有新鲜的鸡蛋啊，然后有种菜啊，然后比如说波波就在另一边啊，然后这个小山上面的不是罗尔想住在上面吗？我觉得这也可以。然后因为罗尔喜欢那个日出日落嘛，所以这个也可以爬最高的那个山，
6: 很好。
7: 然后这个房子是赖赖做的。那个好多层的那个，
6: 对对对，
7: 放在那儿。然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码头，因为在那边可以钓鱼。虽然我不喜欢钓鱼，但是可以带啤酒在那边喝，大家看看大家钓鱼。然后还得有一个游轮，因为这样有一个游轮的话，就是累了那就可以走了，然后去看世界，然后再回来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墓地，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墓地在那里就完美了。比如说走了，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5: 死了马上放旁边，
7: 对，
0: 是的，
7: 就这样子的，
5: 拍
7: 对，
4: 是呀，
2: 还得是队长，
4: 还得是
3: 考虑的
2: 周到，看队长多贴心，墓地都给你们准备好。
4: 我说大家都想你当邻居呢，你这全包在里边了，
7: 对吧？
4: 细呀，太细了，已经想住进去了，这赶紧的吧，杨洋。
6: 那你们赶紧的吧，
4: 老王。我觉得你那个岛就你可以先买啊。
0: 我这个岛真的可以，
6: 你可以先买，先修起来了。
0: 你们别看这个是小房子，这个去那边很大的很大的。
4: 迪拜有几个这样的岛，你先去买一两个，然后咱们。
0: 迪拜太小了，哇！迪拜太小了，这个。
2: 迪拜虽然小，但是你口气很大呀。
0: 我们在想80岁这个时候我们可有钱了，
5: 没错没错。
2: 好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老年生活呀、养老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老去的父母或者身边的老人多一些的关爱，多一些的鼓励。今天也特别感谢黄大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5: 谢谢黄大妈，
8: 好大妈。
5: 篮球，好好打篮球。
3: 开心啊，我今天很开心，特别开心的是能够见到这么多异国他乡的小帅哥。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像我一样能够活到61岁，好吧？
4: 对，
3: 一打底。
4: 好，
2: 因为最近不是流行那个镜头签吗？
4: 对，
2: 我们每个人就走到镜头前，写下你的感受、祝福、期待，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做我们这一季的结束，好不好？
4: 好。

0: 那今年呢是飞正的10周年，要再次的感谢所有的爱飞们一路走来的支持跟陪伴，感谢飞正吧，让我们彼此能够相逢，所以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天涯共此时。
1: Yeah，
2: 哇哦，
3: 必须时，十全十美，
2: 主要是比这个十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十的时候有点恍惚，说实话仔细回想一下，一个综艺做10年对我来说都非常难得，因为本身综艺就是我的主业嘛，然后能跟随飞正10年不仅是大家的10年也是我的10年，我在这个节目上30岁的生日也是在这儿过的，然后事业有一些好的发展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在这里迎来送往各种各样的我的外国朋友们，也让自己知道就走遍全世界到哪儿只要一个微信都能有朋友在那个地方和我相见，都可以在那儿不用讲英文或者别的语言挺好的。总而言之就是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第10季和大家见面吧，也不说再见了，总会江湖再见的嘛。
1: 哎，肯定是江湖见。
4: 10有没有不知道，但10月据说我们是可以见的，对不对？
2: 哦，是吗？
5: 我已经
2: 是
5: Thursday
2: 哦，
0: 对哦，
5: 对
0: Thursday
6: 忘了吧，几月？
0: 不是，我以为他说什么节目。
4: 好，
0: 那我们 Mr. Global 见喽。
2: 去猜国漫，
4: 拍个10月去看好。
3: 跟了选美，
4: 可以拍个番外嘛，对不对？大家没准就一起再聚起来。所以真的江湖很大，然后人跟人距离很近，常约常聚常见。哦，
0: 再搞点钱来吧，10月份干脆就把团综录了。
1: 对呀，录了算了。
0: 来，超超。
7: 是，我就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呀？我觉得能彼此陪伴10年，而且携手走过10年的时光，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希望这份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0: 10年越来越美。
7: 必须的。
2: 陈涛没想最后一记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都在这里。
0: 好的，那我们就不说再见了，对吧？
4: 是。
0: 所以本期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39味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拜拜。

0: 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方向，选择最近的安全出口进行有序逃生。离开时要关闭入户门，防止烟火进入楼梯间、公共区域，造成火灾扩散蔓延。到达安全区域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掌握逃生知识，守护生命平安。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他们忠于信仰，
1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5: 潜伏于深处，
17: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5: 初心不改，
17: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5: 无怨无悔，
16: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5: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5: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7: 情报，孙大家。
1: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来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呐。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

0: 才是家的模样。
1: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伊朗举行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多国代表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超千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伊朗这场推迟四个月的国葬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
2: 展示出整个伊朗反美国的情绪和反美国的决心。
1: 王毅对北欧四国进行访问，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及中英经贸联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相继举行。中欧这一系列密集互动是否意味着双方持续紧张的经贸关系正在迎来转圜？
3: 真正决定中欧关系能否重回正轨的核心变量就是双方要拿出诚意来，特别是欧盟要拿出诚意来。
1: 今天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多场小组讨论在北京举行，面对日益加剧的地缘冲突与治理赤字，各国代表指出，对话与合作始终是通往和平的唯一正解。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大批伊朗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照片和鲜花，挥舞旗帜，痛哭送别。此前一天，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这场推迟四个月的葬礼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
1: 当地时间七月四号清晨六点，伊朗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众多伊朗民众来到现场送别哈梅内伊。在清真寺的广场上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四位遇难亲人的棺椁，现场民众高喊真主至大和美国去死等口号。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这将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此前一天，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出席。视频画面显示，佩泽西奇扬被拍到闭眼流泪，雷扎伊泣不成声，卡利巴夫在仪式上痛哭，身体不停颤抖。此外，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那些公开支持美以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梅德韦杰夫在参加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后表示，伊朗终将战胜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并未现身，但其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有外媒援引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哈基姆伊拉西的话称，出于安全考量，穆杰塔巴或将不会公开现身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拉西表示，穆杰塔巴本人希望出席并主持葬礼祈祷仪式，但安保部门警示此举风险极高。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

0: 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而7月4号正是美国国庆日。您认为伊朗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伊朗这次推迟了4个月的国葬，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伊朗的葬礼和美国的国庆节正好重叠，这个可能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因为这一次的葬礼它不是普通的葬礼。那么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在被美国定点清除的，所以伊朗这一次是不是专门安排在美国的国庆节这一天很难确定。但是呢，伊朗安排这一次葬礼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伊朗现在的领导人多次强调，号召伊朗老百姓都要出来参加前最高领袖的葬礼，就是为了显示出伊朗，或者说展示出整个伊朗反美国的情绪和反美国的决心。所以这一次举行盛大的国葬，那么它至少有两个很明确的目的，一个就是向美国示威，那么告诉美国人，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伊朗不但没有被打垮，那么伊朗人民反抗美国的决心和意志是更加坚强了。那么另外一个意图，伊朗就是要通过国葬展示伊朗国内团结的这个形象，因为最近一段时期，美国或者西方的媒体一直说伊朗国内是分裂了，伊朗国内有强硬派，有温和派，在谈判问题上，在对美国的问题上立场不一致。那么伊朗通过这一次盛大的葬礼，要向国内和国外的所有的人展示出伊朗国内现在政府是团结的，社会也是团结的。
0: 牛先生，有近百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并没有邀请，对此您有何观察？
1: 因为在这一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中，欧洲的领导人都说这一场战争是美国的战争，甚至是特朗普个人的战争，欧洲不参与。所以从一开始欧洲国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是呢，为什么伊朗认为欧洲国家还是敌对的呢？因为第一呢，欧洲国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欧洲国家允许美国使用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基地，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那么去打击伊朗，那么伊朗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但是欧洲国家都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能够对伊朗造成重大的这个创伤，能够打败伊朗，甚至能够对伊朗实现政权更迭。所以欧洲国家虽然没有亲自下场，但是欧洲国家的目标和美国和以色列是一致的，这也是伊朗不能接受的。另外呢，最近几年欧洲国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在不断的加紧，不断的在追加对伊朗的制裁，这些是伊朗不能接受的。所以从各个角度考虑，伊朗认为整体上来说，欧洲国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是欧洲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是敌对的，对伊朗持有这个敌意，所以伊朗这次没有邀请欧洲的国家来参加国葬。
2: 7月2号至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伊方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在哈梅内伊告别仪式开始前，沙特代表团出现在德黑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报道，沙特副外交大臣瓦利德率领代表团抵达德黑兰吊唁。根据伊朗官方媒体说法，此前并未预料到他们的到来，因为阿曼和卡塔尔均在受邀外国代表团名单之列，沙特却不在其中。有分析认为，

0: 代表团出席本身反映出近年来伊朗与沙特关系持续的改善，也显示海湾国家希望避免地区局势再次失控。
1: 牛先生，根据伊朗媒体的说法，沙特并未在受邀外国代表团名单之列，但是沙特的副外交大臣瓦利德主动率领代表团抵达德黑兰吊唁，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2: 伊朗方面说这次没有邀请沙特参加国葬，但是沙特方面还是派出了副外交大臣来参加了伊朗的葬礼。这恰恰呢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伊朗和沙特之间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是有两面性的。伊朗对于美军在沙特有军事基地，甚至有可能在战争期间美军还使用了沙特的领空、领海和军事基地来袭击伊朗，那么伊朗对这一点是非常不满的。在战争期间，伊朗是强烈的要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把美国军事基地给赶走，把美军也赶走，特别是不能允许美军使用在沙特的军事基地来袭击伊朗。所以在战争期间，伊朗也多次袭击美军驻沙特的基地，对沙特进行了打击。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伊朗还是保留了和沙特的外交沟通的渠道。从战争一开始到现在，伊朗和沙特的外交的渠道是畅通的。这一次沙特派副外交大臣出席伊朗的葬礼，也说明双方在外交上还是比较畅通的。所以一方面呢，双方有对立的情绪和冲突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双方确实有沟通的必要，也都有沟通的意愿。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一次葬礼中得到了形象的反应。
0: 近段时间以来，美伊谈判面临来自以色列的掣肘。据《纽约时报》二号援引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在今年四月美伊开始停火并进行谈判的敏感期，美方认为以色列可能正在策划对谈判关键人物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展开暗杀行动。报道称，任何对伊朗政要的暗杀行动都会导致谈判破裂并再次点燃战火。出于这些担心，美国曾通过该地区其他国家对伊朗发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声明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1: 牛先生，美国媒体最新爆料称，今年四月，美国认为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随后美方通过地区其他国家对伊朗发出预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此也是坚决否认。那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2: 这说明虽然美国和伊朗整体上是敌对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而在这个个别的点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件事情说明，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是有共识的，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不要回到战争的状态。而美国和伊朗都认为以色列有可能会破坏谈判，因为以色列不想让谈判成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预防以色列的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有共同利益的。所以为什么美国要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伊朗这件事情？同时这一件事情也说明，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是存在尖锐的矛盾的，就是美国愿意和伊朗谈判，美国愿意为了谈判付出代价，但是以色列不同意谈判，以色列认为谈判就意味着以色列的失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是存在尖锐的对立的。
1: 近期中欧关系的动向备受外界关注，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正在对北欧四国进行访问；另一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及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相继举行。那么，中国与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的这一系列密集的互动，向外界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3: 当地时间7月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以绿色合作为引领，深化科研创新、绿色航运、卫生医疗等领域合作，拓展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体育等领域。

0: 与交流。王毅表示，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外界注意到，中国外长在时隔15年再次访问丹麦后，还将访问瑞典、芬兰以及挪威。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四国之间的高层交往逐步恢复，经贸关系也保持了较高水平。有观点认为，中国外长这次出访北欧四国是一场求同存异之行，展现了中国与北欧四国相向而行的意愿。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宋威。宋女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这次出访欧洲，将用7天时间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四个国家。中方面向北欧的这一次外交行动，向外界释放出了怎样的外交信号呢？
1: 那么，王毅外长呢，此次呢，利用一周的时间呢，访问北欧四国。那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这种双边关系的这种叠加，也展现出了中国对于北欧四国整体，特别是对于欧洲整体的一个系统性的外交考虑，那就是啊，稳关系、扩合作和增互信的一个综合性的这种积极的考虑。那么我们看到啊，具体啊，我觉得释放出了几个核心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呢，中欧关系的这个底色呢，始终是共同务实。那我们看啊，这四个国家的选择。那么首先我们看啊，第一呢，这个丹麦呢是中国啊在欧洲第一个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瑞典呢又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和芬兰呢建立起了这种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合作。那么除此之外呢，挪威呢也是最早的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那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四国和中国的这种外交关系啊，都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啊，我们和北欧这四国啊，在这个绿色贸易、航运合作、数字经济的这种合作领域呢，是非常的广泛。那么由此呢，我们也看到啊，此次选择这四国呢，也反映出了中国呢希望啊加强和这四国进行友好合作啊经贸合作的满满的诚意。选择呢加强和北欧四国的关系，也展现出了我们对欧盟整体的重视，展现出了中国呢愿意啊同北欧四国加强合作，从而为全球发展啊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当地时间7月2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王文涛表示，中方欢迎英国担任今年出口中国活动主题国，将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自英进口。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方欢迎英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赴英投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前几天的6月29号，王文涛还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7月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会议情况时表示，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何亚东还介绍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双方同意重启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并创新合作机制，设立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两个工作组，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就经贸议题开展政策交流和政企对话。 宋女士，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到中德同意重启经济合作联委会，再到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举行，近期中欧在经贸领域的密集互动，是不是意味着此前持续紧张的中欧经贸关系正在迎来转圜呢？
1: 近期呢，中欧双方呢进行了三轮密集性的互动，那么也向外界呢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前段时间呢，中欧之间的这个经贸摩擦确实非常激烈，那么目前呢，双方呢都有诚意呢，将这种摩擦呢推向这种可控的、可预期的这种能够产生。

0: 就是这个务实派的回归。那么德国和英国加强了同中国的这种贸易投资的这种磋商，实际上能够发挥它在欧洲大陆欧洲整体的这种领导力和引擎的作用。那么综合来讲呢，这三轮密集性的合作到底能否啊推动啊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缓和呢，实际上我们也拭目以待啊。那因为呢缓和呢不仅仅是你召开会议的频率还是多少，那实际上真正决定中欧关系能否重回正轨的核心变量就是双方要拿出诚意来，特别是欧盟要拿出诚意来正视中国的发展，正视中国产业的崛起啊。那只有呢看到啊中欧之间是存在互利共赢的底色啊，才能真正的推动啊中欧经贸关系呢重回正轨，真正的管控分歧。
1: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英国均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六月单日气温新高，葡萄牙还从今天起进入全国警戒状态。随着气温屡创新高，中国企业推出的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迅速在欧洲走红并脱销。许多欧洲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国空调便宜又好用，欧洲应该多进口。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带风扇的遮阳帽、手持风扇、电冷毯等各种中国产的创意制冷产品也受到追捧。有分析指出，这虽然只是中欧经贸往来这个万花筒里的一个小切片，折射出的却是中欧关系的大图景，很值得欧盟政策制定者细细思量。近段时间，高温炙烤下的欧洲出现了中国空调的抢购潮。一边是个别欧洲政客在谈判桌上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威胁欧洲产业，而另一边呢，却是商场里中国粮制造被一扫而空。宋女士，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反差呢？
0: 那这种反差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啊，也体现出了这种欧洲整体啊对于中欧的这种经贸合作这种复杂的心态。具体而言呢，第一呢，就是这种所谓的产能过剩啊，不能啊脱离欧洲的现实需求。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建的虽然非常结实，但是啊它没有考虑到如何应对这种高温等极端的这种天气，因此呢现在产生了这种去抢购这个中国制造的这种空调的这种热潮。那这也反映出了这个欧洲对于中国制造业的现实的需求。第二呢，实际上这种产能过剩的批评啊，也反映出了欧洲对于中国制造业的这种复杂的心态。那么一方面呢，这个欧盟啊强调啊中国的这次制造业发展过快啊抢了欧洲的饭碗，另一方面呢，广大的这个欧洲的消费者又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产品。那么第三方面呢，实际上也向世界啊直接的展示了中国制造业这种强大的竞争实力。那中国的这种空调不光是价格便宜，还能提供安装，还能满足不打孔的需要。那这也反映出了中国制造业的这个优势，不光是价廉，而且呢我们也物美。那么综合来看啊，这个夏天的这个中国的空调啊，不仅吹走了欧洲的这种暑热，也吹走了欧洲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制造能力的政治化的叙事。那么对于欧洲的民众来讲，对于欧洲的这种政策决策者来讲，他都需要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欧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的。
1: 今天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多场小组讨论在北京辽宁大厦同步举行，重点关注中美关系、东亚和平、金砖合作、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面对日益加剧的地缘冲突与治理赤字，各国代表指出，对话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但对话与合作始终是通往和平的唯一正解。我们一起来看长江新闻号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当前俄乌冲突延宕、中东战事升级、全球安全格局深度重塑的背景下，中美能否有效管控竞争、开展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最核心的关切之一。在今天上午有关中美关系与全球稳定的小组讨论上，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嘉宾先后发言，围绕中美经贸往来、高新技术、地缘政治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与会嘉宾一致表示，中美对话非常重要，当前的重中之重是中美要相向而行，将两国元首共识落到实处。
3: 就是在政府层面要推动美国政府调整它的相关政策，比如说这个签证的限制啊，那特朗普

0: 我当然他表态都是很积极的，但关键他这个表态在落到政策实处，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消极的力量。特朗普是美国优先的，是让美国更加伟大，他不是要发挥全球领导啊，也不是提供公共物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来谈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恐怕只能干着急了，也就反映了美国当下他的全球影响力和全球公信力他所处在这样一个困境。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steps to addres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roblems, some of which are bilateral, but we should do it because the problems are important. Solving problems should have first priority.
2: 除了中美关系，今天上午还有多场小组讨论同步举行。参加东亚和平经验与前景小组讨论的与会嘉宾指出，东亚长期和平并非偶然，而是各国做出的清醒政策选择的结果。对话与合作是维护东亚持久和平的关键。
3: 你要想维护好我们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首先一点就是要认识到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是弥足珍贵的，在今天的全球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和平的绿洲，尽管有各种紧张的关系，但是基本上没有军事冲突，把真正的精力要放在自己的国内，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好不好，那么首先是你自己老百姓过得怎么样，经济社会发展的怎么样，那么这一点我想应该维持这样的一个共识。第二个就是不要阵营化，如果这个地区被就是分裂成两个阵营了或者多个阵营，那么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很高，我们尽量要避免这样的阵营化。
2: 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已超过全球40%，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80%，是世界经济的主引擎。本届论坛还设置了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变革大会，来自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嘉宾，围绕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展开讨论。嘉宾们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全球南方是关键。
4: Because ultimately it's the global south that's going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is is where most people live. This is where, unless you deal with their issues, you can't have a 2-3-4-track world where some people do well and they only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Because inequality is growing in the world, instability is growing, conflicts are growing, migration is growing. So we need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the place to solve them is in the global south.
5: 那么地缘政治形势也不断的变化，所以全球南方更多的从经济上崛起，从这个区域合作方面这个加强团结合作，抱团取暖。那么在当前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合作尤其重要。这个尽管现在特别有些这个全球南方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看法呀，但它的方向、大方向、大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全球治理啊，为了推动发展啊，推动稳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合作的公约数。
2: 在地区冲突与区域安全机制创新会议中，与会嘉宾表示，当前地区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地缘政治竞争的上升。正如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一样，地区国家应把发展作为优先考虑，建立互信，共同承担起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
4: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is on top of the world. They are leaders in then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Together, put together, this is an architecture for an emerging alternative worldview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based on sovereign equality, based o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a win-win scenario.Where everybody benefits.
6: 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今天在北京闭幕，两天的密集会议，从安全议题到机制创新，主题虽然不同，但是始终围绕着如何守住和平的底线展开。没有对话，分歧只会加深；没有合作，风险只会蔓延。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人类共同努力之下的永恒追求，也是各方齐聚北京共商共享的意义所在。我是心如，长江新闻号北京报道。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青木，你还算个爷们吗？我一直觉得你们说什么大武士道精神，我看就是乌龟王八蛋精神。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是一个缩头乌龟王八蛋孬种。
1: 关鹏，你别再往前走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我认怂，我认怂行吗？但你就是一个臭娘们儿。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张书记，这回多亏你啊，大恩不言谢，有空去苍龙山，我请你喝酒。<笑>那敢情好，不过要说这次还多亏了关鹏，要是没他，我可救不出你来。<笑>这个混小子把我救出来不假，不过这小子违反纪律，私自下山，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笑>你还笑？我说老陈呐、啊，我要是有这样的手下，我早就乐开花了。关鹏这小子犯了错不假，不过这一回。
1: 他愣是把整个江州的鬼子给全搅乱了，可以说是帮了我们大忙啊！这一来二去啊，怎么说也是功过相抵吧？
2: 就是啊！哎，帮主来了！
0: 关鹏，到，怎么回事？
3: 这这些都是镇山帮的弟兄来送我。
0: 这样吧，我给你三分钟时间。 跟他们道别。
4: 是。
5: 陈司令员，
0: 司令员，
6: 好，司令员，司令员，好，
0: 陈司令员，先上马车吧。来，老张，在营救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眼前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这些人啊，你还不知道啊，这次关鹏这小子为了救你，把我们江州最大的帮会都给收服了。他现在可是镇山帮的帮主，关鹏能收服是他的本事啊！
1: 帮主，
2: 别放了，兄弟们，
0: 别！别！别！别！别！别！以后你们不能再叫帮主了，说过多少回了，加入了游击队，应该叫同志。 啊！对对对，同志，同志，哎，关美长，报告关美长，各地的兄弟都回信了，说是愿意参加大青山游击队，咱们今后就一块打鬼子了。
3: 你们都愿意？
0: 好啊，愿意，愿意，愿意，咱们到时候就一起打鬼子。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弟兄们，多保重，咱们就后会有期了，就此别过。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はい。これを見ろ。大日本航空は羊みたいに殺戮されてなんで、これは我が国の恥だ。それに大日本帝国の恥だ。
1: 司令官閣下、私は何の罰でも受けます。
0: 罰？罰だけで恥を洗えるか。
1: はい。
0: 我ら大日本帝国の恥を敵の血で洗うのだ。
1: はい。
0: すぐに調べろ、誰の仕業だ。
1: 青木最高の伝報によると、憲兵隊殺戮したのは苍龙山の关鹏だ。
0: 关鹏？
1: 一人で南京城を占領し、私を暗殺した。そして小昭庄東欧方向の戦いで、こいつのせいで卓将隊全体が全滅されました。新宿園包囲作戦も失敗した。
0: うん？あいつ一人だけ？バカ！まさかあいつ三面の小兵か？
1: 司令官閣下、あいつ頑丈でまた大胆です。いつも思いがつけないことをする。よく意外で手遅れになる。
0: 青木君の話だと、あの关鹏は、彼は新四軍のただの小班長みたいな。なのにこんな奴は豪軍にひどい目合わせた。一旦部隊を持つと、我らにとってすごく大変な敵だ。
1: 司令官閣下、俺は絶対力を尽くして奴を殺す。兵士たちの仇を取る。
0: 奴を探して追撃しろ。殺すんだ。
1: はい。
2: 好，干得漂亮。
3: 哎呀，干得漂亮！
2: 大伙看看啊，
3: 给我看看。
2: 这是江州特委刚刚发来的电报，
4: 血洗江州宪兵队，一人不剩。
3: 给我看看。
4: 哎呀，真他娘解气呀！这是哪支部队干？
3: 太棒了！
2: 大伙还记得前几天苍龙山区军分区陈司令员被抓的事情吗？这不，还没等我们想办法出来，苍龙山就已经把人给救出来了，还干翻了日本的宪兵队。
5: 哎呀，苍龙山好样的！这么大个手笔，他们出了多少人？500，50，
2: 这5个，这怎么可能呢？这没错，就是5个。没事，关鹏。
6: 你慢一点，慢一点，
7: 没事，
6: 别把司令员给添坏了啊！
2: 哎，知道了。
8: 关鹏，我跟你说啊，我没事，你让我下来走一走好吗？
6: 哎呀，司令员您就别管了，
7: 抬起来。
6: 哎，慢点。
2: 哎呀，
6: 你呀，好好的躺着，舒舒服服的。前面马上就到司令部了，到了那儿以后啊，您说什么都听您的。
8: 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就是歪理多，臭小子。
9: 团长，司令回来了。
10: 哎，司令员，司令员，快进来！司令员。
8: 停！我下来。
6: 司令员，
8: 没事，
7: 谁让你下来？
8: 小心点，
6: 别管了，你这事儿
8: 没事。
9: 哎呀，哎呀，司令员，你回来了，
10: 司令员想死你了。
5: 司令员，
8: 你好啊，
4: 司令员，
8: 哎呀，王主任，
9: 司令员啊，
8: 别打，
6: 你好，你好，
10: 哎，大家好，
6: 你好，
10: 回来了。
7: 哎呀！你回来了！这次能活着回来，真是多亏了关鹏啊，不然呐，我这真报销了。但是关鹏这小子私自下山，你呀得好好处理一下这事儿。放心，交给我了。关鹏，
6: 啊，江团长，
5: 关鹏，你小子违抗命令私自下山，你把苍龙山当成什么了？啊！
6: 江团长。
7: 我犯了错，你要处分我，怎么处分都行。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关鹏，你这次的行为纯属无视纪律，违抗军令，情节非常的严重。按照条令条例，应该军法处置。
11: 啊！军法处置，
12: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13: 把工人救回来了？
7: 是呀。
14: 不过啊，这次你小子干得漂亮啊！啊，就是了，这才对呀！还愣着干什么？把这臭小子给我抬进去！好，放我下来！
15: 慢一点！
14: 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尽管最终漂亮的营救出了司令员，并且赢得了战友们的敬意，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违反了命令。将要迎接他的，必定是上级的处分。

0: 洗不瓢。
1: 紫云姐，紫云姐，
0: 哎，别洗了，把人家都撞着了。哎呀，
1: 关大哥回来了。
0: 你说谁？
1: 我说关大哥回来了。
0: 关大哥，
1: 快走！哎，紫云姐。

0: 关鹏好样的啊！果然没看错你，小赵多恶虎口就让我们长了见识，没想到这次竟然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还给我们苍梧山争脸了。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2: 那是，也不看我们关大哥是谁，是吧？
3: 是。有时间跟我们讲讲江州的事儿。
0: 对啊。
1: 好了好了，同志们，你们赶紧训练去。
3: 好，
1: 快去吧。
4: 关大哥。
1: 子云。
3: 再抱一个，
1: 去，
4: 关大哥，
1: 去，
2: 这子云啊，害羞了，
1: 子云
2: 什么情况？
3: 害羞了，
1: 子云，离开这么长时间，最近你怎么样？
4: 我的好着呢，关大哥。
1: 去。
4: 你呢？怎么样？
1: 我都挺好的。你别说，分开这么长时间，我还真的挺想你这个妹妹的。

0: 干。
1: 我还真没想到你真有出息啊，你还真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我看我这一个多月的禁闭那是没白关呐。你小子行。
2: 别说了，你行，你审案局连长最行，你现在已经跟我学的已经敢这个违抗命令了。哎，你行。
1: 我跟你学。你个臭小子，在野猪岭要不是我违抗命令，我早就把你给毙了，还让你活到今天。
2: 我跟你说野猪岭的事儿，我告诉你，姓沈的，要不是你在野猪岭把我绑了，我他娘的早就狠狠地揍你了。我跟你说，还野猪岭呢，还。
1: 好啊，你以为我平时不还手？就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2: 来，
1: 今天。那我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起来，臭小子，别装熊啊！起来，
2: 起来，
1: 比划比划啊！

0: 聞く。交渉で別れで、まさに永遠になった。昔から君は一番重視の制度で、青木君、安心しろ。君の仇を俺が取る。ご安本当剑苍龙山王、君と掘ります。
1: 司令员，马上要挂水了。
2: 哎，你先准备，我出来看看战士们。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啊，同志们好。
4: 哎呀，
2: 啊，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老杨啊，我没那么娇气，想出来看看训练。
4: 你的身体刚恢复，可得注意啊。
2: 啊，赶紧去忙吧。
4: 好，那我去训练了啊。
2: 好，好，
4: 你看会儿就回屋啊。哎，老王，
2: 哎，王主任，你来了，我正有事儿要问你呢。
5: 哎，来看你来了。
2: 给，你看看这个。
4: 啊，转身。一、二，枪要端平。
2: 怎么样了？
5: 你不说我也知道。准是问关鹏那小子的事儿，这是总部关于关鹏私自下山去江州营救的处理文件，你看看。没想到这回总部这么宽容。
2: 不行，总部能宽容，我不能宽容。
4: 说的是你。
5: 你的意思是，
2: 关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性子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他的能力越大。
5: 我同意你的意见。
2: 对苍龙山的危害也就越大，早晚会出事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5: 什么事？
2: 我们

0: 整个军分区和鬼子交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蹊跷。
1: 蹊跷？怎么讲？
0: 你想想，鄂虎口之战，从鬼子开始发动进攻到我们最后突围，我们打的是非常的被动。要不是最后我们利用关鹏在后山攀上了悬崖，夺下鬼子机枪阵地，我们很可能就被鬼子包围，全军覆没呀！
1: 你说的对。
0: 哎，老王，你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是不是觉得这仗太被动了？啊，处处受鬼子的牵制，这鬼子好像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啊，不，还有那个大王庄的事儿，大王庄的兵力调动和周边兵力调动情况，我们当时安排的非常合理，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对了，就那么几天，我们把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执行那个紧急任务，造成了司令部防守空虚。哎，就这么几天，鬼子突然发动了袭击呀！你说这小鬼子这么了解情况，时间那么准呐？
1: 难道这不是巧合？
0: 鄂虎口巧合也就罢了，大王庄是第二次，还有这一次。我到江州镇上，鬼子肯定早就准备了。我一到，鬼子马上就发现了我。老王，三次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
1: 你是说，咱们苍龙山有内奸？
0: 没有任何证据，我还真不敢怀疑自己的同志啊。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让我们提高警惕。
1: 明白，我马上派人去查。嗯，
2: 司令员，该挂水了。
1: 嗯，快去吧。
3: 准备，一、二、三，转身，一、二、三。
4: 哎，不能进去。
3: 转身。
5: 司令员在吗？
4: 在。不过司令员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5: 哎呀，司令员哪有那么娇气啊，让我进去。
4: 哎，你不能进去。
5: 哎，我说你个新兵蛋子，你敢拦我，你找抽是吧？
4: 你就是不能进，打我你也不能进。
5: 哎，你小子怎么？
0: 小林，让他进来吧。
6: 是。
4: 郭排长，进吧。
5: 这还差不多。
0: 哼，你个臭小子，又欺负小李是不是？
5: 哎呀呀，没有没有，逗着玩呢。哎，司令员，你看啊，我刚才给您打了两只野鸡，一会儿给您炖了补补身子啊。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哄住我？哎，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
5: 是。
0: 坐下。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打了两只野鸡，我就不追究你擅离职守、私自下山的错误。
5: 是司令，我知道。
0: 嗯，
5: 哎，不过这事情一码归一码。你看，我打这两只野鸡就是给您补身子的，真的不是非要收买您。
0: 嗯，我问你，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
5: 我知道，身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不得擅离职守。可我不服从命令，而且一个人擅自行动，酿成了大祸，请司令员责罚。
0: 责罚？我告诉你吧，这次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不然的话，你够枪毙的资格了。
5: 是
0: 是是是是什么事？你说你啊，自从上了苍龙山以后到现在，你违反纪律几回了？
5: 嗯，
0: 哑巴了吧？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说呀。
5: 哎，司令员，来。哎，哎，哎，喝水。
0: 别油嘴滑舌的，把杯子给我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啊，总部关于你私自下山的决定已经下来了，你自己念。
7: 关于苍龙山军分区特保排关鹏同志擅自离队的处理意见，关鹏同志未经组织允许私自下山擅自离队，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险些造成重大损失，理应重罚。但是鉴于关鹏在江州调动多方力量积极营救，成功的破坏 日军的狂风。

0: 行动化解了第三战区的危机，故决定功过相抵，不予表彰。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
1: 你有意见吗？
0: 没有意见。
1: 我有意见。这个我告诉你啊，总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关鹏的爱护，但是在我陈振武这儿，功是功，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赏罚分明。小李，
2: 哟，
1: 你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2: 是。
1: 啊，这个送给你。
0: 你给我？
1: 拿着呀。
0: 嘿嘿，我看看是啥啊。这给我的？
1: 对，你现在已经是指挥员了，需要有一块表。
0: 司令，这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怎么了？
0: 不是，这是周副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怎么能要？这太珍贵了。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刚才说了，我陈振武赏罚分明。你这次成功的收降了镇山帮，配合周围部队粉碎了鬼子的阴谋，是立了功的。
0: 是，
1: 好了，功说完了，说过。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了吗？
0: 未经允许擅自离队。
1: 处罚有两条：一，自己关禁闭7天；二，把你降为特保排的战士。
0: 降为战士？
1: 怎么了？不服气是不是啊？
0: 服气。
1: 二选一。
0: 我选关禁闭7天。
1: 好，关鹏，我希望你能用关禁闭这7天，把你到苍龙山到现在所作所为，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为什么到苍龙山来，想一想你留在苍龙山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继续干；想不好，我还是那句话，
0: 趁早滚蛋。
1: 对。行了，没事了，回去吧。
0: 是。
1: 等等，把这两只野鸡拿去给我炖了。
0: 好，司令，我给你炖去了啊。
1: 行。

0: 给我倒桶水，
1: 加满水。
0: 啊，那我也洗。
2: 好嘞，
3: 来先着。哎，好嘞。哎呀，
1: 紫云姐，你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
0: 到了，你看那水都溅在我身上了。
1: 关大哥还在禁闭室呢。
0: 真是。哦，
1: 哎，对了，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关大哥也该出来了吧？
0: 紫云姐，最近我听大伙都在说一个叫关鹏的，他是谁啊？
4: 关大哥啊，他是咱们苍龙山特保排的排长。
0: 特保排排长，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官啊，为啥大伙都在说他呀？
5: 就是
4: 啊，虽说排长官不是很大，但是干出来的事啊，那可都是大事。
5: 真的、
4: 啊，小翠，你刚来你就不知道了吧？关鹏可是个能人呢，是吧，紫云姐？
0: 小兰，
1: 就你会说，
4: 他呀可是南京城的阔少。南京城被鬼子占领以后啊，他为了打鬼子，加入了咱们新四军，用了一手好刀，七八个鬼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0: 好好的阔少也不当，却来参军，这人真有意思。
4: 这算什么？这关鹏啊，我告诉你啊，他们都说他是天上五曲星下凡。小赵庄，当年小赵庄，他带着17个人，愣是干掉了鬼子70多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0: 啊？17个人干掉鬼子70多人？
4: 当然，
0: 我才不信呢。你们信吗？
5: 不信，
4: 不信。紫云姐当时也在场，你不信问他，你问他。
0: 紫云姐，这是真的吗？啊，
5: 真的吗？
0: 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
0: 哇，这关鹏可真厉害。还有吗？
4: 当然有。哎，大嫂道你知道吧？当时咱们部队被困在恶虎口，3个连打光了也没有冲出去，关大哥就带着几个人爬到了山崖后面，然后抢占了鬼子的机枪阵地。

0: 才打开了一条活路，要不是这样，咱们苍龙山可就没今天了。
1: 哇，真的好厉害呀！真是挺厉害的。
2: 是啊，
1: 小兰，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0: 哎，你才对他有意思呢。
3: 小兰姐，小兰姐，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4: 起来，报告，特保排排长关鹏，关禁闭结束，请司令员指示。
5: 显得很清静嘛。
6: 自打上了苍龙山以来，还没这么清静呢。
5: 啊，清静好，清静好啊！正所谓闭门思过谢来客。好，说说吧，你都明白些什么？
6: 说实话，司令员，开始您关我禁闭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有点想不明白。打了胜仗还让我受罚，可是后来您那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您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这几天我关禁闭想了很多，当初留在新四军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心打鬼子，一心报仇，别的没怎么多想。自打上了苍龙山，说实在的，没少给您惹麻烦，你也没少说我，可我一直都没往心里去。直到这次江州行动，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你能悟到这些，说明你真的反思了。
6: 司令，这么多弟兄都牺牲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似的。我一直就在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那么意气用事。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俗话说得好，只有整个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能更猛。司令员，相信我，我一定会改。
5: 不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6: 我记得住。
5: 老王，还有事吗？好，回去吧。去吧。
6: 是。
7: 老陈，关鹏这个歪树杈子终于被你捋直了。
5: 嗨，差远了。这小子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可就是他的性格上的不足啊。
7: 你要想把他这个性子给捋顺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5: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非把他捋顺了不可。我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8: 哎，排长回来了！
9: 排长，排长，你回来了！
10: 你看看，回来了，
9: 大伙都想死你了。
11: 兄弟们都担心着你呢。
6: 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跑着呢。怎么样？我不在，弟兄们都还好吧？
12: 好。
11: 哎，就是你不在啊，大伙都挺想你的。
12: 是呀，就是
6: 想我回来，是不是真的？
12: 当然是真的，
13: 是真的，
14: 惦记着你
6: 哦。
14: 是
6: 啊，想我回来，狠狠地练你们，是不是啊？
15: 关大哥，
11: 哎，紫云姑娘来了。
16: 哎，紫云，
17: 她
16: 来找
17: 班长。你关禁闭出来了，关大哥，你还好吗？
6: 我呀，还好啊，这不挺好的吗？
17: 我带过来好多红薯，刚煮的，你们不要嫌弃，趁热吃。
18: 给我一个。
17: 你不要抢。
6: 你走开，急什么呀？
17: 关大哥，这些红薯是给你的。啊，
6: 子云，你看你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们大伙是吧？
18: 就是，
6: 拿着。你还有什么事吗？

0: 关大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你们训练吧。
1: 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我走了。
1: 好啊，慢走啊，
2: 慢走啊，慢走啊。
0: 大家再见。
1: 慢走啊。
3: 你们这个庆功宴我不反对，别太晚了，
4: 是
3: 记得把救国军的同志也叫回来，都是年轻人嘛。我走了，
5: 先把酒摆好，
3: 记住啊，别太晚，
1: 记住了。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

0: 调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走了。
1: 都跟好的，你看
2: 搞什么呀？
3: 队长都不好意思，
4: 怎么走了？
5: 哎，沈队长害羞了。
1: 哎，沈队长还在害羞。

0: 进来。
1: 怎么了，燕子？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
0: 我吃饱了，那边太吵了，我就回来了。

0: 燕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跟哥讲讲。
1: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燕子，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关鹏啊，他就是那副死德性啊。
0: 死德性，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有这么深的成见啊？
1: 对，我就是烦他，恨得要死。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但除了气，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还能有什么呀？就是烦他，讨厌。
0: 好吧，很晚了，早点睡，哥回去了。
1: 哦。
0: 燕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这一辈子，这恨就是爱。

0: 这辈子很多时候，恨就是爱。
1: 来来来，
2: 好，来，干，干了！
3: 来来，谢谢郭排长，没错，
4: 排长。
5: 来来来。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
1: 紫云姐，还没睡呢。
2: 嗯，睡不着。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也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聊什么？
1: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你还不听。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紫云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
2: 小兰，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奢望。
1: 感情的事不能让，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 好困，时间不早了，小兰你快回去休息吧。
1: 紫云姐，
2: 别说了，小兰快回去睡吧，我也困了，去吧。
1: 那我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
2: 好。

0: 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说了马上，大伙儿静一静啊！大伙儿静一静，
1: 别废话。
0: 最近呢，咱们救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又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虎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2: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0: 那老刘说，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3: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
4: 好，
3: 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每人呢发3发子弹。
4: 好。
3: 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啊？
5: 对，放心吧，
3: 队长。
5: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3: 队长，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
5: 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
3: 好，大伙儿，
5: 解散。
3: 好，走了，
5: 走了。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6: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木料。要是叫，好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救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7: 沈队长，沈队长，老刘叔，关排长，
3: 这么巧啊？
7: 沈队长。
6: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
7: 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
3: 是啊，
7: 你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6: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啊。
5: 哎，沈队长，
6: 走了。
7: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训。
6: 谢谢啊，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
3: 哎，沈队长，等等我。 哎，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啊！啊，走吧，大哥。老刘叔，你说咱们沈队长是怎么了？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5: 心事？什么心事啊？
3: 你整天和他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5: 他能有什么心事啊？
3: 好好想想。
5: 他喜欢上关鹏了，你说呢？啊，子云姐，娟子，老刘叔，来吃苹果，哎，拿着，谢谢啊，老刘叔，给你一个。
3: 这孩子，
5: 那我先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3: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姐，
1: 子云，你吓死我了！
0: 陈燕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1: 坐坐坐。
0: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1: 谢谢子云。坐，
0: 这还挺美的。
1: 嗯，我经常到这儿来。
0: 沈燕姐，怎么啦？躺这儿，有心事啊？
1: 哪有心事啊？
0: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是不是有心事啊？有心事，快告诉我啊！
1: 哎呀，没有，真的没有。
0: 你就别瞒着我了，沈燕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1: 说，
0: 你喜欢关大哥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0: 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0: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
1: 臭丫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变化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快说吧，
1: 子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0: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其实像光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沈燕姐，你别看光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光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1: 真的？
0: 真的。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1: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1: 好吧，我信你，我试试。
0: 沈燕姐，加油，勇敢点。
1: 好。
0: 那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沈小姐，
1: 不告诉，
0: 沈小姐，
1: 不告诉。
0: 子云刚才找你干嘛呀？
1: 啊，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谢队长。
0: 给，
1: 我们先走了啊。
0: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娟子？
0: 啊，
1: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0: 啊，这我这还没想过呢。
1: 会主动吗？
0: 我，沈二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啊，
1: 什么关大哥？
0: 沈二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
1: 子云是这么劝我的。
0: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1: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婆。
0: 嘘，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该怎么办啊？
0: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1: 啊，
0: 捡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1: 哎，我不是，
0: 哎，我，哎呀，娟子走了。
1: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0: 不乱，
1: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0: 行，我快去吧啊！
1: 我进去了，
0: 进去，
1: 我进去了。
3: 哎，嘿呦，沈队长来了。
4: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出来一下。
4: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1: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3: 这，
4: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过来。
5: 啊啊！
6: 哎，什么情况？
5: 啥情况？
6: 不是啊。
4: 沈队长，沈队长，哎，哎。你别跑啊！哎，小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嗯，我有事情跟你说。
4: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1: 我有件事儿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4: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
1: 哎呀，你别打岔，你一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
4: 哦，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4: 嗯，
1: 你真的知道了？
4: 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1: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4: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
4: 哎呀，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1: 哎。

0: 我还没说完呢，你回来！啊！怎么这么笨呢？
1: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2: 好，
1: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3: 那是
1: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那跟以前那是大不一样了。
2: 哎，怎么不一样啊？
4: 哎，咋说
1: 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4: 谁说不是？
1: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哪挑一个热情？哎呀，这热情的
5: 俺也见过。
1: 你也见过吧？
4: 俺咋没这桃花运呢？
1: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物以来的吗？
2: 是啊，
1: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5: 有素质、
1: 有文化、
5: 有文化，
1: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4: 哎，沈队长，
6: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看不见得。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1: 你说的也对，
7: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
4: 对对对对，
7: 难以言喻呀。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8: 你呀、啊、还真懂、啊。
0: 喜欢吗，弟兄们？
5: 沈队长，
4: 沈队长，
6: 队长，
0: 不训练吗？不忙啊？屁养了吧你们！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0: 过来。
1: 啊。
8: 来，刚
0: 好的。
1: 过来啊！沈队长，你叫我。
0: 你刚才说什么了？
1: 哎，我没说什么呀。
0: 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1: 沈队长，关排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0: 你不知道啊？哎，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吃饱了撑的吧？没事干吗？滚蛋！滚！
8: 不不不不，
0: 起来！
8: 没事没事。
1: 看啥玩意儿？看！
7: 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总之是难以言喻呀。
0: 哎，这件给我。
8: 老刘哥，你帮着。
0: 谁呀？
8: 帮你。
9: 这件好看的衣服。
0: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9: 谁呀？
0: 你挑件旗袍来试试啊。
9: 就是这件。
0: 哎呀，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10: 炖着鸡汤。
9: 让我看看。
0: 干什么呀？
9: 别弄
0: 鸡汤了。哪件好看？
9: 这件衣服怎么样？看吗？
0: 试试吧。
9: 我试试。
0: 很漂亮。
9: 不用不用，
0: 你试试。这件怎么样啊？哎，好不好看嘛？还有这件，
9: 来呢。
0: 我哎呀，不要不用
9: 穿，给我看看嘛，肯定好看。
11: 哎，你们两个，
9: 这
11: 件
9: 好看吗？
11: 我这
9: 件
11: 好看。
9: 哎呀，
0: 多好看呀，这个。
9: 多好看！
12: 石燕姐，给你准备了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0: 行，谢谢啊，子云，给，拿进去吧。
12: 石燕姐，把梳妆的都搬出来啦。
0: 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们，他们。
9: 哎，你看看，
0: 子云姐，你来的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9: 你看这好看吗？
12: 谁穿啊？
0: 但是沈燕姐穿了。
12: 我不穿。好，我来看看。啊，
0: 这个好看吗？啊，
12: 我看看。嗯，这个不好看。
0: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12: 看看这个。
0: 哎，我就说那个好看嘛。
12: 这个好看，我看看，
0: 这个好看吗？
12: 石燕姐，这个好，你就穿这个。
0: 行，那我听子云的，我就要这件。
12: 石燕姐
0: 啊，
12: 加油啊！
0: 哎，什么呀？什么呀？哎呀，
12: 那你们先忙吧，我先走了。
0: 我炉子上还炖着鸡汤呢，我就不送你了。
1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0: 好吧，
12: 再见。
0: 小心点啊。
12: 好。嗯，
0: 石燕姐，这个太素了吧？这个艳帽子艳的好看，穿这件吗？
9: 穿这个吧。
0: 哎，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10: 唱戏的
9: 啊！
0: 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快点去啊！
9: 你别扔了呀，
0: 那块紫云帽子，哎呀，那件不好看，这个好看，多好看啊！
9: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0: 水燕姐，
1: 就是。
0: 水燕姐，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2: 出来吧。
0: 真好看，
3: 娟子，好看吗？
0: 好看，好看，你们说好看啊？
3: 哎，娟子，娟子，看我头发，看我头发，头发，头发，头发行吗？头发也好看吗？
2: 看
0: 了
2: 这个，
0: 小三，好看吗？
4: 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5: 看了吧？
0: 真好看，真好看，真好看啊！关大哥要是看见了，肯定迷上你。走，
6: 大哥，
7: 这个眼啊，
0: 这衣服好看吗？
5: 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
0: 行吧。
4: 哎，怎么着？穿这么漂亮干啥去？哎，
0: 送鸡汤，
5: 送鸡汤，
4: 送鸡汤啊！哎，来来，给我来一碗呗！
6: 给我们来一碗，
0: 没你的份儿，
5: 没你什么事儿。
8: 如果他们从这儿堵截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从这边包抄。
0: 关排长，帮忙一把，我们几个来看你们了。
8: 然后，
0: 关排长，
8: 这不对，
9: 哪儿抢了？
8: 让我再想想啊！
0: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别
9: 了，
0: 这尝尝好喝吗？
9: 慢点，
10: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0: 哎，
10: 给我这鸡汤好喝，
9: 就是对，好喝，好喝死。
10: 哎，排长，排长，哎，没事吧，排长？
9: 算了算了，排长喝鸡汤去，排长喝鸡汤去。
0: 太烫了吗？
10: 怎么了？怎么了？
0: 不好喝。
4: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9: 哎呀，大哥，你
10: 慢点，前几天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吗？
9: 这么大
4: 眼。我跟你说，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0: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9: 真
4: 土啊！不是不好看，
9: 你看，
4: 哎呀，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啊！你说你穿这个，
0: 哎呦，娟子，来喝鸡汤，我们走了啊！
4: 这肚子笑得慌，哎呀，这肚子酸，
0: 少说你个破嘴，
4: 我拿，
0: 走开，
4: 这多好，鸡汤多浪费啊！哎，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沈队长，
4: 你
6: 这多浪费！
0: 你看，
6: 这
0: 不是
6: 多浪费？
4: 哎呀，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
0: 哎，这
5: 浪费呀！哎，
6: 沈队长，你慢点啊！
11: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牌吧。啊，
12: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11: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12: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扎根。
8: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0: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12: 叶总，
13: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9: 队长这是又咋了？
8: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4: 对。
0: 你再说一遍。
8: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9: 是
13: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15: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谁。
0: 滚一边去！
12: 叶子，
9: 这
12: 怎么说话？
0: 你再说一遍，关鹏。
8: 好话不说二遍。
0: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我！
9: 叶子，
15: 沈队长，你道歉，
9: 叶子，别闹了。
13: 别动手，哎，
11: 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0: 司令员
11: 啊，
0: 关鹏的气

0: 没有，真的。管鹏，到！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
1: 司令，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2: 对，
3: 就是。
4: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这都。
5: 行，我看出来了，你们跟官袍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0: 燕子，娟子，
2: 我们走。
0: 哎，沈燕子，你不再留一会儿了？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啊！
4: 真是。
0: 哎呀，
2: 生气了。
0: 沙小子，嗯，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2: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自己想。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含着我，我走了，不跟他玩了。
3: 沈燕姐，你消消气。
2: 就算关鹏我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最漂亮的男人啊！难道你放弃了吗？啊！我跟他放得上吗？我？哎，别生气了，你别管我。娟子，集合队伍去七里庄。
0: 啊！
2: 七里庄？
6: 为什么呀？
2: 啊？什么啊？去七里庄？
0: 好，好，好，好，好，收拾，收拾，收拾。
3: 沈燕姐。
0: 燕子，
5: 你别说了，这个
0: 燕子， 你干什么？

0: 关婆是混蛋，她不知好歹。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叶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
0: 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1: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齐立庄，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0: 我舍不得你。
1: 没事儿，
0: 哥。
2: 老齐，立庄。报告队长，
3: 怎么样？
2: 集合完毕。
3: 好，出发。
2: 向右转，出。
4: 沈燕杰，
2: 来呀！
4: 等一下，沈燕杰。
3: 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5: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3: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
5: 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
3: 给我。
5: 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3: 沈燕姐，
5: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5: 走了，
2: 走。

0: 都给我好好练，谁都不许放下，要稳，气息要匀，目视前方，看前面。
1: 是。

0: 都端稳了，要想打得准，端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1: 端稳了，
0: 坚持住，坚持住，
2: 稳了。
1: 排长，我有些话想，
0: 有话就说。
1: 我就觉得吧，你看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过分？
1: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0: 我说，你可别开玩笑了。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嗨，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1: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啊，它也是一种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哎，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0: 看上我？怎么可能？哼，
1: 怎么不可能？哎，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沙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吗？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那脸红的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羞得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这能不是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多想想。

0: 让开！
1: 哎，让开！
0: 让开！
2: 走！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我
0: 走！
2: 走！你们听我说，
0: 走！行，好吃点。
2: 哎呀，你们抓我干什么？误会了，我不是韩家。
3: 韩家，
0: 打他！
3: 儿子就是被你害死的。臭汉奸！
2: 我不要杀我！你们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3: 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当汉奸是什么下场！
2: 不要杀我！不要杀！
4: 队长，
3: 好，
4: 队长，
3: 怎么样？
5: 可真多呀！
3: 就是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
5: 哎，
3: 来了，都拿上。
5: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3: 来来来，给我。
5: 来来，
3: 走
5: 走，
3: 吃不了怕什么呀？都倒进去，
5: 真香啊！
3: 到这儿吧，都往里倒。
5: 真多呀！
3: 就是
5: 啊，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3: 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
5: 什么是特保牌？多嘴，干你们活去。
3: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儿。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

0: 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来，先放着啊。来，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今天什么日子啊？
0: 好日子呗。你闻闻。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
1: 哎哎，
0: 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1: 来来，
0: 豆儿。
1: 哎，
0: 三儿，坐这儿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2: 哎，好嘞好嘞。
1: 来，
2: 真香啊。
1: 来
0: 来，
1: 干一个，
0: 干一个，
2: 过来都过来，
0: 干。胡子陪我划拳。
1: 好。
0: 黄鼠来了，
2: 哎，给我来点
3: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
1: 输了啊，喝酒啊。
0: 黄鼠，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4: 没事，三儿倒酒。
1: 哎
0: 哎，三
1: 儿，来再来，
0: 少倒点
3: 儿。六六六啊，
0: 六六六，你输了。
1: 哎，
2: 我
1: 喝，
2: 好事。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
1: 儿。哎，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关伯，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伯，你个臭小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彭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彭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你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走桃花运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
2: 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
2: 是，我知道了，找我就这事儿。那我走了。
1: 坐下。没让你走呢，叫你过来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2: 有任务？
1: 对，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0: 是。
1: 去吧。
3: 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你真要交给关鹏啊？
1: 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3: 嗯，
1: 好事啊。不过沈燕这个事情啊还得慢慢来，应该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紫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3: 你是说他父亲？
1: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有核桃吗？
1: 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
2: 龙啊，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
3: 李正，经理，
2: 什么想法？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得缓和缓和。
0: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2: 对，
0: 怎么回事你？ 时间紧急，先说正事儿。把这个交给陈司令员，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
3: 具体情况怎么样？
0: 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3: 我知道了。
0: 嗯。
3: 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这个以后再说。
0: 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
3: 我都好。
0: 好，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沿线多，我先走了。
3: 那你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4: 老爷慢走啊！啊，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
3: 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
4: 我不知道。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3: 哎，排长，我觉得老爷……
4: 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情报已经拿到了。
5: 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很好，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关鹏啊，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派你去接头了吧？
4: 这么说，是我爹救了你？
5: 对啊，阿根叔牺牲以后，是你爹想办法把我接出了城。之后，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我们苍龙山传递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知道。
4: 你呢？对你爹一直有成见，现在我把实情都告诉你了，你应该可以原谅他老人家了吧？司令员，他当维持会会长这件事，我能原谅他，但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妈的死。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们走。你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3: 排长，
4: 你回去吧。

0: 绑起来！爹，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 你不去就是吧？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
1: 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2: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温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3: 是，对啊，
2: 这回后司令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我们。对了，杨团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0: 是。
4: 喂，司令员，你的电话。
2: 喏。喂，老总啊，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2: 嗯，
0: 上次卧龙岭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关鹏、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哎，还抓了7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
3: 走，
4: 这次一下抓了7个俘虏，藏龙山。

0: 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1: 报告，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
2: 好，
0: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
1: 好，
3: 闪开！
0: 让开！
1: 这怎么回事？
0: 关排长，
4: 你们都给我让开！
0: 让开！
1: 关某，你要干什么？

0: 你一定要毙了他！
1: 放开我！
0: 太公，你在干什么？
1: 他是俘虏，军人不能杀俘虏。
2: 什么狗屁俘虏！你好好看看他是谁！
0: 关鹏。

0: 那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狗日的，我宰了你！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把关门的武器给我下来，把任务压下来。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 我坚决就不会死。我不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也得咽。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问一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哪个人都阻止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有铁的纪律，我们还是部队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0: 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
1: 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
0: 司令员，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
1: 扛扛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你！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
0: 好，司令员，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1: 我真想枪毙了宁王。关鹏，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啊，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

0: 罚你，我面临整个军分旗的军巡动摇，怎么办？
1: 啥也别说了，
0: 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3: 山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余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2: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
1: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1: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2: 好。
1: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2: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

0: 兵工厂落到小鬼的手里。明白。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放心。
1: 大佐，今の様子から見ると敵がきっとここへ増援します。
2: 大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
1: 停止せよ。各組長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3: 大火快！大火，怎么样了？
4: 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抓紧，准备出发！
3: 快！快！快点！快！
5: 装备好武器！快！
3: 进来。
5: 哎，连长，你怎么来了？这次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是。
3: 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
6: 放心吧，连长。
3: 这个送给你，
6: 派克金笔。哎呀，我可眼馋了好久了。
3: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这个。
6: 留个纪念，
3: 连长，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哼，
6: 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
3: 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6: 是。
3: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嗯，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6: 好。

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
0: 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
1: 有任务？
0: 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
1: 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不会有事的。
0: 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1: 喝就喝。
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哎呀，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审汉杰和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报告，海佐，雨将アイロンの道、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よし、推測正しいなら。 敌兵的搜援部队啊，すでに向かっているんだ。
2: 停！
3: 兵工厂还有多远？
2: 报告连长，离这儿还有不到20里。
3: 跑步前进，
4: 是。
3: 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是，司令，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 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是。快，跟上！快！
2: 报告，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龍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3: お。
2: 司令，命令大帅，可不带个，无就多帅，一刀里莫弄个死。嗨，快！铁塔，到！前面什么地方？前面就是宋家镇了，过了宋家镇还有不到10里，就是兵工厂。
4: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
5: 是。杨家5625，
2: 到。
6: 通知下去，部队严厉休息，你们两个注意侦查。
7: 是。
8: 从红山路虚了个不打你，轰那么大。

方是敌人最薄弱的点。金彩，

0: ました。
1: なんだと、突破されたあれだけの部隊で何も得なかった。情けないな、王軍のはずだ。
0: はい、
1: 畜生。
0: 大佐閣下、向こうの指揮官はずいぶんずるいです。最終敵部隊が混乱になったが、でもすぐ戦術を変わった。
1: 帰れ帰れ。
0: はい。
2: 原地休整，救治伤员。
3: 原地休整，
2: 给人数，加强警戒。
4: 是，
0: 注意警戒。
5: 他奶奶的，终于冲出来了啊！
3: 连长，真悬啊！全连差点毁在这儿。
6: 日本人是在围点打援，表面上他们是在打兵工厂，实际上是冲咱们突击连来的。
7: 连长，咱们的围点打援怎么让小鬼子给学去了？
6: 日本人的军事素养也不低啊，千万不能轻敌。
0: 是，大佐閣下，宋家镇で新たな敵を発見。
1: 何？どのくらい？
0: 非常に少ないです。おそらく指揮機関と将民合わせて4500人です。
1: よし、あの主力部隊を取れないな。将民を取る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伝令せよ、すぐ応援し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はい。
8: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
9: 是。
8: 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不能被日本人给祸害了。现在大家都听我的指挥。虎子，
10: 到。
8: 你带人从东边突围。
10: 是。
8: 老三，
11: 到。
8: 负责掩护虎子。
11: 是。
8: 二牛，
12: 到。
8: 你负责断后，一定要拦住鬼子。
12: 是。
8: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9: 司令，连长，沈连长，
6: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13: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6: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1: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10: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3: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11: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9: 跟他们干。
14: 对，我们跟他们拼了。
11: 对，跟他们拼了，
10: 拼了，
9: 打回去，
10: 拼了。
6: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亡国奴。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山回家，家人们。

0: 老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走
0: 走走。
1: 不是，
0: 小心。队长，是连长他们。
4: 自己的
1: 燕子，
0: 哥。
4: 是要救的，
5: 是
1: 啊。燕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
6: 到，
1: 你带一排断后。
6: 是。
1: 铁塔
6: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6: 是。
1: 大虎
6: 到，
3: 二虎
7: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6: 是
3: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好吧？乡亲们，拿不到的东西就别拿了，撤！
0: 走，
1: 快撤！走，
0: 快！
8: 啊，南尼，南尼，嗨嗨嗨！大佐哥哥，先突破した敵再び戻ってきました。
9: 主力部隊。
8: 嗨，把他宋家镇に戻した。現在宋家镇内敵と合流し、庶民の撤退を援護中です。
9: これこそ軍人だ。尊敬すべきだ。だが戦争は残酷だ。部隊を集中して敵を殲滅せよ。

0: 来掩护你们。
1: 我不会走的，哥。
2: 燕子，听话。
1: 胡子。
2: 燕子，
3: 不要。
1: 带上老刘叔、娟子，保护百姓撤退，快。
3: 队长，
1: 执行命令。
2: 是。燕子，你听话，跟我走。
1: 我们一起拦住鬼子。
4: 连长，敌人从右翼扑来，人太多，二排快顶不住了。
3: 连长，连长，后面大批的鬼子追上来了。
4: 连长，怎么办啊？
1: 哥，
5: 大家都沉住气，所有人注意，集中火力，先挡住后面的追兵，掩护老百姓撤退。
2: 是
3: 是。

0: 端了，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连长，
1: 天堂，
2: 上
1: 三点钟方向，你带几个人去把董子的炮兵阵地端掉。
2: 是，
1: 其他人跟我阻击正面敌人。
2: 燕子，燕子，燕子，何金才，
1: 到！快，把他带到后面包扎一下。
2: 是。

0: 关大哥，
1: 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鸡腿儿。哎呀，嗯，你吃，好吃吧？嗯，好吃。
0: 放下。
1: 子越，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0: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哎，嗯，
1: 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0: 沈连长，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
1: 现在还没有消息。关大哥，你怎么了？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
0: 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
2: 对啊，哎，这儿还有酒呢，要不我们喝？
1: 放下。
3: 这个酒是我留着等沈连长凯旋之后，我们来一起喝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1: 连长，是连长，小鬼子又上来了。
2: 大家别慌。 弟兄们，地委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进才、铁塔、大虎、二猴、戴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1: 什么？沈连长？
2: 咱不是说好一起打鬼子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3: 连长，
2: 要打一起打。
3: 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谁来掩护老百姓？
1: 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
3: 不是想义气。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啊！
4: 沈连长，
2: 你们是军人，这是命令。
1: 沈连长。
2: 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1: 对，不能留下你，
2: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好，
2: 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审核监听的？你们哪个人枪法要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突击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1: 连长，为什么？
2: 什么都别说，
1: 现在。
2: 全都留下来，全都得死！突击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替我照顾好燕子，我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1: 连长，
2: 但是燕子，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1: 答应我。
3: 连长，我们不会走的。
2: 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啊！
1: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连长，我求求你了！连长，
2: 走！
1: 连长，
2: 走！
3: 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
2: 快走！
1: 连长，
2: 继续给我！不服从命令，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5: 是，不从命令。照顾好燕子。沈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 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0: せよ。必ず生き取れ。
1: はい。

0: 前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不过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剩下的日子没几年了。
1: 小英，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
2: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3: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0: 关大哥，关大哥，
1: 怎么了，思云？
0: 是连长，他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沈连长，他牺牲了。

0: 你会牺牲的，
1: 关父，你这个混蛋，都怪你。

0: 还给你准备了酒呢，排长，你凯旋之后我们一起喝的。
1: 滚开，滚大哥，
0: 沈汉杰，
1: 你滚开。

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全体起立！沈连长牺牲了，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野村，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整装。

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滚！

0: 怎么样？
1: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0: 行，那我们先走吧。啊，那我们走吧。走了。
1: 娟子。
2: 是啊，快点啊。
0: 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违纪，
3: 是啊，
0: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3: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4: 走吧。
1: 看着。
0: 哎
4: 啊，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2: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3: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

0: 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1: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2: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司令员，
0: 老王，
2: 来把这个抄一份。
3: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2: 今天呢？

0: 老神，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丢脸。放心吧，老神，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 老神，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1: 哟，
0: 司令员
1: 啊，
0: 你也来了，
1: 来看看沈连长。

0: 杨科长，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突击连这一仗，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安全撤离，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议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进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0: 那看看这个。怎么看？
1: 司令员，我同意。
0: 你同意？
1: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杨科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1: 是。
2: 突击连长，排长
3: 肯定是铁排长，没跑了，肯定是啊。
4: 对呀，对呀，
5: 各层的赵玉刚呢？
6: 谁能比咱
5: 赵玉刚还可能？
7: 比较勇猛，
8: 对呀，
9: 谁不行？
10: 是啊，
11: 就肯定就是。

0: 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三位，他们分别是：一连三排排长李二柱。二连一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三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1: 排长怎么
0: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2: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三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三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龙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决定，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关鹏。
3: 报告司令员，我不同意。
4: 关鹏确实
5: 我也不同意。
6: 不行，不行，
7: 铁塔同志，
6: 我也不同意。
7: 他有什么？
6: 我也不同意。
8: 你们最有的就是铁排长，
2: 干什么？
7: 我也不同意啊！
2: 你们想造反吗？我问你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军分区党委一致做出的决定，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服从。解散。不过，关鹏，你想说什么？
9: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1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喂，
2: 爸，我不回吃了。
3: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了。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大哥，
1: 关鹏，
2: 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1: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关鹏，你
1: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2: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1: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2: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1: 打不了我就走人。就算不当兵，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点野村，干点小日本。
2: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

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规则。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 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担子，只有你能扛得起。希望你能替我重建突击连。我没有走完的路，你要替我继续走下去。我相信你能做到的。

0: 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了，等我回来。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姓沈的，你给我滚出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留下一个担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的，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吗？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啊！
3: 沈院长，他也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管大哥，
4: 司令员，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可突击连的工作还要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0: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下可乘之机。司令员。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呀，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1: 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干这。

0: 报告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燕姐昏迷了，这周围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吧，
2: 司令，
1: 要不是审汉奸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的嗷嗷叫。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0: 怎么，
1: 老王，你知道吗？ 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走，带你去看看。

0: 看到没有，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全叫醒？哎，
1: 不用，
0: 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
1: 简直是乱弹琴，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
0: 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2: 老王。 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
3: 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走吧，
4: 连睡三天，第四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3: 铁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对啊，铁排长，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 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6: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7: 是吧，铁排长？说呀！
8: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
3: 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5: 铁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6: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8: 你，
3: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3: 睡觉去。
5: 是是是。

沈连长，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我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2: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嗯。

0: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六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1: 现在谁是连长？
0: 您是连长。
2: 大点声！
3: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2: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给扔了。
3: 是。
2: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内，突击连不到七点钟不准出来集合，滚回去睡觉。
4: 是，连长。
2: 解散。
5: 不训练了，不训练了。
6: 好。
7: 对呀，
5: 走吧，走吧。
8: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8: 叔，谁让你们回来的？
0: 是关连长。
4: 什么？
0: 关连长还说？
8: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七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9: 排长，这，
4: 别说了，他不是说七点吗？七点集合。行了，都回去吧。
5: 走。
4: 是，走。杰哥，
10: 关连长说的七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4: 这能打仗吗？我带着训练。
10: 对，
8: 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4: 全体听我口令，一。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
1: 很好，全体集合。
4: 是。以李二单为基准，全体集合。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
4: 干嘛取消啊？
11: 为什么呀？
12: 为什么
13: 让他们练？
14: 就像
15: 这样，
4: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
1: 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4: 你，
1: 如令。

0: 突击连全体都有，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1: 什么东西好吃？
0: 怎么了？行了行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2: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0: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都有，目标后山山顶。
3: 在一个小时之内，
0: 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啊，
4: 对，
3: 让我们摘苹果，
5: 为摘苹果？
0: 为什么摘苹果呀？
3: 对呀。
0: 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出发！
6: 摘苹果！
7: 去。
0: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连长，你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啊，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3: 嗯，我们也去。
0: 废话，出发！
3: 走走走走。
8: 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个把苹果送过去！快，他们往上！快！

0: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吃苹果，开始。在我看来，突击连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1: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粪桶，快队长。
0: 不许闲抽，给我重新来。
2: 关连长，关连长。
0: 哎，停停停停停，发生什么事了？
3: 把粪还给我们，
4: 关连长。
5: 哎，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这全指望他了。
0: 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点粪吗？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哎
5: 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哪儿那么容易呀？
0: 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粪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5: 你说的是真的？哎
0: 呀，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5: 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0: 铁名义侠人吧。
1: 好，好，
0: 慢点啊。
1: 好，好，
2: 哎，连长，还接着练吧。
0: 接着练，分头上街给我接着练。好，所有人，都给我接着练啊！平时多闻粪，战时不怕臭。
3: 哎，快点，快点，
0: 给我好好看，
3: 把头抬高了啊！
0: 不许偷懒，
3: 都跟上。
4: 问会儿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5: 什么呀，这么臭，
6: 怎么这么臭啊。哎
3: 呦，队长，看这儿啊，你看什么看，
5: 怎么这么臭啊，
3: 快点啊，
5: 院了吧你们，
3: 臭死了，
5: 这是干嘛去了。
7: 哎，铁门子，铁门子，
8: 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9: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8: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9: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关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
10: 哎呀，又是关鹏这个小子。哎，
11: 铁排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12: 对，必须得管。
10: 好了好了好了，都臭了，
8: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先回去吧。我叫你先回去。
11: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8: 你们
11: 这个事儿
8: 先回去吧，
11: 我和团长会处理。
8: 快点快点
11: 啊，大家先回去。
8: 好，
5: 还没见过这样扛粪桶训练呢。
13: 咱们怎么办呀，要是由着他的性子再这么胡来，咱们突击连还算什么突击连啊。
12: 对啊，
13: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
12: 你得拿主意啊。
5: 主意
12: 啊，
8: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啊。
6: 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
12: 里。是啊，
6: 你得拿主意啊。
8: 那好了，
13: 是啊，
8: 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于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铁排长你说的对。
5: 排长，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向总部的首长报告。
8: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映了也没什么用。
13: 铁排长
5: 那可怎么办，
13: 拿个主意啊。
12: 铁排长，这怎么办。
8: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5: 非常手段，
13: 铁排长，
5: 非常手段，什么非常手段？

0: 没想到突击连这么辛苦，听老战士说，你是沈连长带的是吧？
1: 不是沈连长，
0: 关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沈连长还有能耐。要说起这沈连长，死的还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
2: 沈连长就不会死了，
3: 也是，你说这司令干嘛要管他？连长，
2: 训练期间背后嚼舌根子，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讲司令员坏话，给我滚出突击连！
0: 是，训练去。
2: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3: 我记得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0: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2: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 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 其实有很大的责任，连长。长顺，如果我以后再犯昏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1: 连长，这
0: 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连长。不支持你，不管他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2: 自己看，
0: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2: 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我没什么好解释的。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一个月不到，告状信，快落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
0: 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
2: 行行行行行，好，你诚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三个月给我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来，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
0: 是，
2: 重复一遍，
0: 三个月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
2: 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去吧。
3: 看看看看看看！笑什么笑？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什么眼熟啊？贵人多忘事是吧？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打翟塘村的时候。
4: 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有吗？还有吗？把八字去掉。有。在司令员的支持下。 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0: 关大哥。
1: 紫云啊。
0: 关大哥，你白天训练，晚上还要过来照顾沈燕姐，太辛苦了。今晚就让我过来吧。
1: 没事儿，我看着她就行。
0: 关大哥，你就听我的吧。
1: 哎呀，没事儿，你回去休息吧，有我在。啊。
0: 那好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1: 你去吧。
2: 关鹏望着昏迷的沈燕，心情复杂。一直以来，关鹏对于沈汉杰、沈燕兄妹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沈汉杰的牺牲，让关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愧意。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沈。

0: 他不仅要把沈汉杰嘱托的突击连带好，为此承受再多的艰辛跟困难，他都无怨无悔。
1: 在重建的道路上跋涉之际，苍龙山的永林地区却发生了新的战事。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进攻，一时间战局再起。
2: 大佐閣下，山崎の電報。
3: 了解。
2: はい。
3: 我軍すでに敵を包囲した。総合命令をお願いします。大佐、攻撃しますか。ああ、せるな。落ち着け。遠慮せよ。ゆっくりで先導進め。足場を固めながら、やっつけろ。はい。
4: 报告司令，119团被鬼子重重包围，就快顶不住了。啊！
5: 七十四团119团出发没有？
6: 远水解不了近火，距离太远，119团恐怕支撑不到他们赶到呀。最近的有利部队在哪儿？只有这里了。新四军的苍龙山，距离119团180华里。
4: 赶快救援，一定不能让鬼子吃了119团。
6: 是。
5: 大家来看一看，这就是瓢子里，119团的位置，离我们的驻地。 有189团虽然装备精良，但是最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昼夜，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在24小时之内奔袭180华里，协助119团突围。怎么样？大家说一说，谁去啊？
7: 司令员，苍龙山距离瓢子岭，那全是山路，一昼夜之内奔袭180华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8: 是啊，司令员，就算是累死，也跑不到啊！你们说是不是？
9: 是啊，是啊，是啊，不可能发生的，没错，没错。
8: 这么说就没人愿意去了啊？啊？
7: 我去。关鹏，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10: 司令员，我没问题。
8: 司令员，突击连刚刚重建，训练还不到3个月，你看能行吗？
10: 司令员，我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8: 你知道吗？一个昼夜，山路奔袭180华里，并且还有营救任务，你能完成任务？
7: 能。
8: 你只需要给我15个小时就够。
7: 15个小时？
8: 你有把握？有把握。我保证在15个小时之内干到瓢子岭，就119团突围。
7: 我告诉你，军中无戏。
8: 司令，我可以立军令状。 要是救不出119团，我提头来见你。
7: 连长，连长。

0: 关大哥，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执行任务，帮我好好照顾他。
0: 关大哥，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沈燕姐的，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2: 请指示。请收信。是。收起。同志们，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5个小时之内长途奔袭180华里，去增援119团。你们要把这几个月以来训练的铁脚板统统给我甩出来。记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停。 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突击连，明白吗？

全团弟兄，压住阵地，我狠狠打。

0: 本来得及。
1: 放屁！要为了在金座上面，必须踏破我的尸体。
2: 弟兄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鲜血。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减

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青少年做起。

0: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援军到了，给我冲！

キスだ。どこに部隊だ。奴らを消滅しろ。急がないか。

0: 啊！李团长，好久不见了啊！
1: 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
0: 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哎
1: 呀，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
0: 过奖了。来，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哎，
2: 走，请，
1: 哎，请。

0: 我们跑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啊？
1: 司令，
0: 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
1: 就在这儿喝？
0: 来，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子岭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1: 司令，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 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得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
0: 什么？
1: 体能。
0: 继续说。
1: 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0: 所以，如果你不训练体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练了都是白练。我为什么让他们扛木头、扛大粪？这点子确实是歪了点，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体能和意志。<笑>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00八十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了。<笑>
2: 好。
1: 看来审判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了，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司令，您还记得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灌我禁闭的事吗？
0: 当然记得。
1: 说实话。

0: 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以前总是爱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我才觉得我错了。 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我后来才发现，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
1: 好啊，
0: 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2: 你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嗯，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哼哼，哎，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
0: 可没拢到一块儿啊！嗯，
2: 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嗯啊，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0: 指导员？嗯。
2: 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要什么指导员？好大的口气呀、啊！你一个人就够了？
0: 啊！
2: 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0: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 司令员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一件事啊，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明白没有啊？
0: 明白了，
2: 真的明白？
0: 真明白了。
2: 啊。
3: 啊，对了，沈燕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
2: 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哎，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行。
3: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还有，我们要做好关棚捅娄子的准备。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4: 你一个人扛？
3: 嗯，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
4: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2: 好吧。

0: 关帘上好。关大哥，你回来了。
1: 小姐，你醒了。
0: 娟子，让这个人出去。
1: 我说
0: 让他出去。
2: 队长。
0: 好，我出去。
1: 哎。
2: 好好好好。

0: 等一下，你别生沈妍姐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0: 你没事吧？没事。队长，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关连长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那我应该怎么对他？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我知道。
1: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关鹏是苍龙上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父，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 也就不会牺牲了。那我，娟子，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您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改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我来陪你喝杯酒，来，敬你一杯。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死了。 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七旅壮那边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苍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一个。
1: 临牺牲前写的信，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
0: 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苍鹭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 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2: 司令员，你也保重。
0: 嗯，
2: 我走了。
0: 走吧。

0: 什么事儿？
1: 沈队长带着救国军走了。
0: 啊，这儿你给我盯着点。
1: 是。
2: 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颖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

0: 小兰，小兰，紫云姐，是你啊？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0: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0: 看 看嘛。
1: 紫云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0: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城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云姐。

0: 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0: 您请说。
1: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
0: 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啊，关先生，太谢谢您了，你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
0: 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1: 好，好。万儿关鹏怎么样啊？啊，
0: 关鹏啊，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
1: 哦，关鹏小儿，他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哎，
0: 哪里哪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1: 好，
0: 关先生，慢走。哎，情况就是这样。
2: 上。
3: 果然是这样。
2: 上。
0: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2: 上。
0: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怎么办？
3: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暗中追查，所有38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0: 是。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3: 其他没有了。
0: 好，
3: 抓紧办吧。
0: 那我先走了。
4: 立正，向左看齐，前后对正，向前跟，稍息，立正。

0: 宣布。
1: 是。李世宗
2: 到。
1: 崔二牛
3: 到。
1: 王爱国
4: 到。
1: 崔大圣
5: 到。
1: 陈狗子
6: 到。
1: 李大刚
7: 到。
1: 赵铁柱
8: 到。
1: 潘振良，潘振良
9: 到。
1: 周先强
10: 到。
1: 念到名字的出列。
0: 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还差一段距离。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11: 啊，凭什么呀？
12: 凭什么派出我们啊？
13: 就是
14: 凭什么？
15: 凭什么？
1: 连队
16: 凭什么？
17: 凭什么？
1: 找。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解散。
18: 铁排长，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9: 怎么回事啊？
7: 凭什么开除我们？
19: 今天就开除
1: 老几啊？
9: 谁呀？
8: 他以为他算老几啊？
1: 铁排长，他凭什么把大家赶走？
16: 铁排长，
19: 不能这样啊！
16: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石头他们几个打有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说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1: 就是啊，凭什么？
19: 对啊，
1: 他凭什么？
16: 排长，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19: 对，
1: 对，
19: 不服气，
1: 不服气，
19: 不服气。铁排长，同样是打鬼子，突击连也是打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啊，这样，突击连早晚会在他手里头。
16: 排长，
1: 对呀，凭什么？
19: 就是，
1: 凭什么呀？
16: 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19: 是啊，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7: 闭嘴，
5: 都先回去吧。
19: 哎，
16: 排长，
19: 别走，
1: 铁排长，
16: 怎么办呢？
19: 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袁良铁打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2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
0: 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好，说一说其他情况。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重整突击连？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2: 名单你批准了？
0: 对啊，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3: 这不是胡闹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
0: 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
4: 打住！
0: 突击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
4: 哎，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要出事儿，
4: 大事儿。
0: 跟我走。
5: 走，明白了。
6: 关鹏，
5: 这是要干什么呀？
6: 我铁打鸣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除那么多人？
5: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
2: 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孩子，孩子，孩子，都给我住手！
7: 司令员，你们要干什么？
2: 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关鹏，
8: 到，
7: 你过来。
2: 连长，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
9: 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
2: 你给我闭嘴！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好，有本事！ 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人先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韩云吉，压得住！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0: 是，司令员，我错了。
10: 你们两个给我写出深刻的检讨。
11: 是。
10: 学校司令、排长跟王连长，接旨执法了。
11: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12: 李干事，到！
10: 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把相关责任人员要立即处理。
12: 是。 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啊，突击连闹兵变了。哎哎，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都动了枪了。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沈连长带得了。嘿，这个关鹏，我跟你说，哎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3: 说得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12: 哎哎，没说什么。
13: 嗯，
12: 滚！
13: 站住！
14: 近点儿！我就能说，嚼什么舌根？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
13: 是是。
14: 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那谁都接不了。听明白了吗？
12: 听明白了。
15: 铁塔，你现在可。

0: 知道错了，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1: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李干事，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从这儿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2: 不行，陈司令，总部方面，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0: 李干事，
1: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3: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4: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0: 你看，
1: 干什么？
5: 你看，
1: 把人给我留下！
5: 站住！
1: 围起来！
5: 把人给我留下！
1: 给我留下！关连长，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5: 我的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1: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5: 总部的命令，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1: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5: 我参加的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 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潘大虎，把人带回去！
6: 是，不能让他把人带走！
5: 快跑！你又不来
1: 什么？你们
5: 忘了差点杀父的事了吧？好，把人带回去！
6: 是。
1: 快跑！记住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等着。我们走。
2: 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路上还顺利吧？
5: 顺利。
2: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
5: 哦，老总，压铁塔的人回来了。
7: 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
8: 我相信五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9: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5: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
9: 哼，好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5: 是。司令员，
10: 关
5: 鹏，你干什么？
10: 司令员，您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5: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
10: 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5: 突击连连长关鹏听口令，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10: 司令员
5: 听口令，向后转，前步走。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鹭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前来报到。
1: 哼，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得动你啊！
2: 老总，你这话说的，
1: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0: 知道，
1: 自己说说看。
0: 首长，这件事情

0: 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
0: 说说您的理由。
1: 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
2: 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心。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0: 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还有我，我们希望。
1: 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哎，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啊，不是，那……哎呀，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哎，
2: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
1: 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
3: 弟兄们，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4: 对，咱们一起扛。
3: 好了，别说了。
0: 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1: 你一个人？
3: 连长。
0: 哎，
3: 坐。
5: 是，
3: 哎，振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6: 是，
3: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援救119团，是关鹏干的吧？
6: 没错，首长，
3: 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

0: 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志武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不会吧，首长？
0: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

0: 这个有能力的人呐，必定有个性；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没错，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是。
1: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
2: 紧箍咒？
1: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0: 没有，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
1: 好，
0: 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2: 铁塔。啊？
1: 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3: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1: 能管住关鹏的人呐，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
4: 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没错，就是铁塔，说着，就是铁塔。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归队。
4: 是。
1: 宣布吧。
4: 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以观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宣布完毕。
6: 把队伍带回去。这怎么回事啊？那有听谁的呀？是旁听谁的呀？听关连长的还是听谁的呀？这谁知道啊？哎，
7: 铁连长员。
6: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7: 铁连长员，
6: 行了行了，铁连长员，
7: 这么说话。
6: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
7: 这不明摆着吗？
8: 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9: 应该的。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就是，没错，看着他。关鹏是牛嘛，这回有咱们铁指导员在，看他还敢独揽大权。
10: 就是，
9: 就是，
10: 凭什么？
9: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一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
10: 都跟我没关系。哎呀，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11: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
10: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是吧？
12: 说的就是啊。你说，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
10: 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13: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头上来是吧？
14: 对呀，就是。
15: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哎，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什么主意啊？
16: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15: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
17: 回去，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拿。

0: 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关连长，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值班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0: 关连长，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1: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0: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1: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0: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1: 君子一言，
0: 快马一鞭。
2: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3: 啊，比武？又比武？
4: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5: 哎，好的。

0: 指导员正中靶心，好，停手，不错，很好。
1: 指导员，九十个，
2: 又是一个平手。

0: 这两条倔驴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司令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啊？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谁。
1: 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
2: 老总知道铁塔给推上来呀？
3: 很简单呢，老总知道铁塔跟关鹏都是苍龙山的好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这两个人总有一天能合作到一块儿。那天到来的时候，那突击连真正就成了一条出疆的朦胧了。陈队长，你怎么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儿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
2: 好，
3: 好嘞，
4: 谢谢沈队长，
5: 谢谢队长。
6: 沈队长，
7: 哎，
6: 苍龙山一条队给咱送药来了。
3: 帮我一下啊！哎，送药来了。
2: 哎，
3: 给他送药来了。
2: 哦，
3: 那咱过去看看。
2: 有点劲儿啊。
0: 走。
3: 谢谢啊，来刘叔了。队长，你看谁来了？
8: 沈燕姐，想死你了。
3: 你还好吗？真没想到是你来了，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你好不好？我也挺好的。
2: 休息一会儿，好嘞。
3: 沈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8: 帮我抬一下。
3: 太好了，都是我们正缺的。紫云，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司令员。沈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8: 来，帮我抬马上。
3: 哦，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8: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3: 是吗？那太好了，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的可厉害了。
9: 来过来，同伴过去。哎，沈燕姐，你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紫云，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
3: 啊，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9: 将军，我那个苍龙山新司令员哦。 攻撃行动第一段階が円満に終わった。今度の行動で苍龍山の主力の突撃連を全滅し、隊長の春藩寺を撃ち殺した。つまり、つくづくなる成果です。諸君、発表する。苍龍山新宿への攻撃行動第二弾。

0: 諸君、紹介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私の弟の野村次郎です。陸軍大学戦車専門卒業、経験が豊かです。今回彼を呼んできたのは我らの攻撃行動のためです。
1: さすがよかったな。
2: 次郎がいると大丈夫さん潰せるんだ。
0: 今回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杀鸡用牛刀，つまり主力部隊を使って、機械戦車部隊を使って、スクレーターの武器で、速やかに三郎さん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3: はい。
4: 石原姐，你放心吧，再缺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让虎子带个信儿。对了，来，司令员让我转告你，最近鬼子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哎，好，
4: 时候不早了，快走吧。
5: 你也是，保重
4: 身体。石岩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啊。
6: 早点回来啊。
4: 那我走了，回去吧。小兰，哎，小兰，石岩姐，走。
6: 谢谢你们，
5: 再见啊，多保重。
4: 子云，石岩姐，一路上慢点啊，
5: 照顾好自己，
6: 多保
5: 重啊。
6: 保重啊，欢迎再来。
5: 你也是，保重身体。
4: 石岩姐，
5: 放心，
4: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5: 再见了，
7: 见面了。
6: 照顾好身体。
4: 我们出发，
6: 注意安全。
4: 哎。等一下，怎么了，沈燕姐？那臭小子怎么样了？那小子？哪小子？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沈燕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8: 谁为他担心了？
4: 石岩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8: 我回去干嘛呀？
4: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8: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4: 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
8: 哎，哪来那么多话呀？好了好了，
4: 那我真走了，你保重，走了。
8: 好，出发吧，
4: 出发。
6: 保重啊，
9: 路上小心啊，
4: 姐姐，
9: 慢点啊，
4: 你保重啊，保重。大家保重，
9: 路上小心，
4: 保重，保重，
6: 照顾好自己。
10: 为了拔除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
11: 报告，歩兵连队、騎兵连队も出撃した。西川から苍龙山へ向かい。
0: よし。
12: 第三課か。我が部隊も準備できました。
0: 素晴らしい。命令を出せ。各部隊伝令。計画通りに突撃しろ。
13: はい。はい。
14: 鬼子看来这次要从苍龙山的外围开始全面进攻啊。

0: 我们现在已经把野战线铺得太开，先转移野战医院和老百姓。这下怎么办？通知三连四连协助救国军转移。
1: 是。
2: 快点，抓紧时间！快点！快！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3: 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分头突围。
4: 突击连有消息吗？
5: 吴倩还没有。
4: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
3: 这几个月，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4: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3: 杨探长，咱通知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1: 是，同志们，全体集合。

0: 我们要报仇，能行吗？放心吧，绝对行。哎，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引来？你个混蛋小子，你懂什么？这部电台是藏龙山军分区司令部使用的电台，这个功率、波长和呼号，只有军分区一级才会用。我相信，鬼子只要监听到这个电台。 他们一定会认为军分区的主力已经出现。太好了！报告连长，发布完毕。带上电台，撤！
1: 上！跟上！报告，何？何？
2: よし。
1: 電波です。お。電波の長さによると、長龍山の主力部隊だ。
0: 確認したのか。
1: これほどの電波は本部しか発信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0: 場所。
1: ウィジャーリングだ。

0: 余家里。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を、ヒーチャーに向かえろ。
1: はい。
2: 行動開始。
1: はい。

0: 真的来了。
1: 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大虎，
0: 到，
1: 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河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0: 明白。连长，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1: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哼！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0: 撤，撤，跟上。
2: 隐蔽，
3: 隐蔽。

巨国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だ。主は曹操曹操だ。行くぞ、次郎を迎えに行く。

0: 次郎、着いたか。あんた、よく間に合ったな。入れ、部屋で話そう。
1: 知らないのかよ。総方兵としていつでもこういう戦い方です。強い敵が好きだ。
2: 三连长，
3: 全队长，你们辛苦了。
4: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3: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3: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啊，
4: 好。虎子，哎，老刘叔，你们帮忙把东西运一下。
5: 好，
6: 好，好的。
5: 接货来。
4: 子云，我们走吧。嗯。
5: 来。
7: 石岩杰，嗯，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4: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没事儿。
8: 咱们这次安全转移，多亏了突击连。
9: 那是，要不是关。

0: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摆脱小鬼子。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怎么打？
1: 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沈妍杰，我都饿了，
2: 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
1: 哎呀，我真的没事，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2: 你听我的吧，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
1: 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 沈燕杰，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
2: 是啊，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1: 是啊，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确实危险。沈燕杰。 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你觉得我应该去？应该去。你对这一带的地形熟，应该去找关大哥去帮助他。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2: 可是什么呀？你还担心什么呢？野战医院有我们呢。
1: 还有，千万不要做让自己 后悔的事儿。
3: 行、子云、谢谢你。我知道了。わかりました。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ジロー、覚えておけ。今回君の相手は速度速い部隊です。ですので、君が必ず戦車の長所を発揮して、すべてをかけて。
1: 艾泽拉乌萨克斯，真没子了！嗨，老刘叔，老刘叔，啊，
4: 老刘叔，啊，我有事要跟你说。哦，突击连这次的任务特别危险，
1: 我想那一带的地形我们比较熟，我们还是去支援他们一下吧。
4: 啊，小姐，
1: 怎么样？
5: 这回你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4: 好，
1: 好，
4: 好，集合了，集合，集合，
5: 集合，
4: 集合，
5: 集合，
4: 集合，
5: 集合。
3: ジロー、よく頑張ろうよ。今回、君の出番だよ。
6: 兄さん、安心して。任せたよ。

0: 二郎さんは相変わらず傲慢だな。
1: 何、いいじゃないか。二郎のその強い性格を好きですよ。
0: 成功祈ります。

0: 真是鬼子的装甲部队啊！他奶奶的！看来小鬼子这回是花了血本了。连长，那咱们怎么办？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主力部队，那咱就陪他好好玩玩。李通。 现在咱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摩天岭突围出去，因为这里是小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好，士兵一尺，通知部队，出发！
2: 出发！
3: 准备出发！
0: 在这个位置，按照突围路线来说，关鹏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跟大家说，快！
4: 是，兄弟们，
3: 走，
1: 出发，快，
3: 跟上！
0: 望远镜给我。
5: 连长，咱们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谷物原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通只要19.99。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块钱，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 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适合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

0: 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七十多岁的大叔在吃，六十多岁的大妈在吃，三十多岁的宝妈在吃，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1: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有营养。
2: 它这个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口感好，营养全，低脂肪，不加糖，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光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0: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3: 大家好，现在呢古木星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出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呀，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4: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让营养更加的全面，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0: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
5: 您好，阿姨，您在家吗？
3: 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6: 方便，挺近的。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到现在啊，大概得有1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3: 对，
6: 玉米、香蕉、苹果，吃着口感呀、特别丰富。而且是不加糖的，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这营养又跟不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我都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我需要的营养啊，它都有。就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
0: 谷物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控糖、控脂、控制体重，保护肠胃，就喝它。
2: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

0: 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营养白搭，谁吃谁夸。
1: 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2: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那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担心升脂升糖，不想发胖，您那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3: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啊，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阿拉伯木聚糖等，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2: 观众朋友，限时重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1: 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须的优质成分。
4: 叔叔您好，请问您喝了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以后，您感觉怎么样呀？
5: 好喝，太好喝了！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以后啊，我就喝它了。
6: 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呀、特别的舒服，人也有精神了。连街坊邻居看见了，都说我整个人的气色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7: 低脂肪，没有糖，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真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营养好物，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
5: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呢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晚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1: 一块钱两桶，一块钱两桶，原价99元一桶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现在打进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只要加1元，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试喝两桶不满意全额退款。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定吧。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库姆斯克，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手榴弹，
1: 枪，
3: 是。
2: ウォーキングしろ。きちんと探せ。

0: 沈队长，哎，怎么是你们？
1: 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于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按照他们的行动路线，看来他们是想在狮子口一带把我们吃掉。
1: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摩天岭到狮子口这段路上全都是鬼子，我们是绕过来的。
2: 看样子这条路也不能走了。
1: 这样吧，我带你们走一条小路，这样可以避开鬼子。
0: 关连长，你的意思呢？
2: 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小队长，你带路吧。
1: 好，大家跟我走。
3: 走
0: 走。
4: 連隊長課が敵は摩天嶺方向から逃げました。
5: お、やはり敵はただ者じゃないか。これで今回はさらに面白い。全員おっしゃ。

0: らせろ。各方向から毛天林南30キロ集まれ。
1: はい。
0: そこまで強いは信じないな。

0: 我们要停止前进。
1: 。什么情况，
2: 连长？目前我们在这儿，后面的鬼子离我们最多十里地。
3: 刚才侦察兵来报，在我们的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发现日本鬼子，最近的离我们只有五里地，他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搜索前进。
1: 通知大家，原地睡觉。
4: 关连长，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应该立刻转移。
1: 转移？现在四周都是鬼子，往哪儿转移？
4: 那你什么意思？
1: 通知警戒哨，加强警戒，全体睡觉。
4: 睡觉？关鹏，你疯了吧？这种情况怎么能在这儿睡觉呢？
1: 现在的情况就是，四周都是鬼子，我们一旦出去的话，就会撞到鬼子身上。
4: 正因为四周都是鬼子，所以我们才不能睡觉。你的决定，我不同意。
1: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扯嘴皮子。何金森，
2: 到。
1: 通知大家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5: 是。
6: 加强警戒，原地睡觉。
7: 指导员，关连长他现在让咱们睡觉，这不是瞎指挥吗？
3: 指导员，我说句实在话，咱们跑了两天一夜都没合过眼，也该休息休息了。
7: 你说什么呢？
3: 我这也是说实际情况嘛。
7: 指导员，日本人已经追到我们屁股后面了，我们现在不能睡觉啊。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回去睡觉。
7: 是
3: 是。
8: 剃点，少爷，少爷，哦，关排长啊，不是关连长，你还没睡啊？
1: 你小子不睡觉干什么呢？
8: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
1: 有话说吧，怎么跟个女人似的？
8: 我是没想到啊。这沈队长竟然能到这儿来找咱，
1: 我也没想到。别说，多亏了人家沈队长来找我，要不然咱还在小鬼子包围圈里打转呢。
8: 哎呦，说的是。
1: 哎，你别说啊，这沈队长对咱突击连还挺够意思。

0: 谁？
1: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我不困，看你一个人坐着。

0: 我还应该谢谢你呢。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你就把突击连给带出来了。
1: 嗨，谢我什么呀？我就是尽我自己的力。你哥，
0: 你先说。你先说吧，你到底说不说？
1: 其实你哥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如果不是我当时一时冲动的话，我就能参加突击连那次行动，这样你哥他也就不会。
0: 其实我想了很久，你没有错，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想把那个俘虏给杀了，毕竟那是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所以你没错，我不怪你，你变了。

0: 变了。
1: 嗯，变得比以前沉稳，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琢磨不透，不再让人为你担心。

能是不一样了。以前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总觉着什么事儿都可以由着性子来，不用管别人的感受。可现在我是一个连长，我做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上百人的安危。现在我想的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总想着司令员和你哥以前对我讲的那些话。哎，说实在的，以前他们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真听不进，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一个突击连的连长，就要负起当连长的责任。哎，我有一个愿望，想听吗？这个愿望就是把你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1: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贺，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
1: 关连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的情况是，侦查班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1: 好，我同意。
2: 沈队长，你怎么看？
3: 我没意见。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连上了，连上了，是司令部来电，快准备抄报。连长，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
1: 给司令部回电。
0: 是，连长，连长，被司令撵上来了。
1: 什么？
0: 离我们有多远？不到2公里。
1: 撤！
0: 连长，电报不发了。
1: 还发什么电报？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0: 弟兄们，撤！快收拾，撤！

0: 林长，
1: 快
0: 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
0: 是，
3: 休息，
0: 原地休息。
2: 望远镜给我。
1: 连长，
2: 怎么了？
1: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2: 你确定吗？
1: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2: 地图。沈队长。
3: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2: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3: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人了。
1: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我们不走。
4: 什么？
1: 什么？
2: 导货
1: 到。
2: 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
1: 是。
4: 关鹏，你要干什么？
1: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
4: 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4: 报务员，到。
2: 马上给4连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4: 是。

0: 这是违抗命令，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1: 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
0: 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两条路你自己选。
1: 关鹏，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2: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
1: 沈队长，关鹏，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
0: 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1: 你要干什么？你们敢？来，
2: 对不住了。
1: 对，
0: 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会后悔的。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3天3夜，现在敌人就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紧追不舍。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还配穿身上这身军装吗？
3: 连长，你说吧，咱们怎么办？
0: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4: 对。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
1: 嗯，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

0: 哎呀，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辛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哎，
1: 等等，老王，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
0: 啊？为什么？
1: 你来看，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
0: 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2: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笑>
0: 关鹏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
2: 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我想问问你们，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啊？
3: 是小鬼子呗？不对。
2: 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明白。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10分钟以后，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 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力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
4: 大佐が次郎の電報です。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者部隊、あと30分隊、新宿の主力部隊を追えます。
5: よかったです。
4: 三者部隊の戦力なら、きっと苍龍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经全部绕过去了。
1: 太好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指挥所，在老通村苏营。
0: 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三，
2: 在，
0: 大户，
3: 到，
0: 马上集合队伍。
4: 是，
0: 沈队长。
1: 什么事儿？
0: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1: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0: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
0: 来，这狼头村，
5: 集合，快，快点，
0: 集合了。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
5: 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1: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10个人过来呢？
0: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6: 关鹏。
1: 铁塔，你怎么来了？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6: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笑>
0: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6: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笑>我能不给你打吗？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0: 哎，你看看。
7: 还是指导员师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8: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笑>哎，
0: 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他的三个入口。
7: 关老爷还没睡啊？
8: 哎呦，睡不着啊！
7: 啊，
8: 来。
7: 这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笑>
8: 你就放心吧，啊，鹏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
7: 亲家，您不知道啊，这一次野村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
8: 苍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哎，
9: 不要紧的，出不了事，着急也没有用啊！哎，再者说，这鹏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各。<笑>

们现在就剩下一方炮弹了。

0: のどの階だ。
1: あと30分で乱闘村に着く。
0: 全速進め。
1: 急ぐ。
0: 早く
1: 早く。
2: 这是咋回事啊？
3: 我说，开坦克的兄弟，你出来吧。
2: 对啊，你出来吧。
4: 出来吧，
5: 出来吧，
6: 出来吧。
3: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7: 沈队长，
8: 队长，
9: 队长，队长，
10: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
2: 啊！真没想到，这是事儿啊！
11: 真厉害。
2: 沈队长，
10: 刚才对付小鬼子怎么样啊？
2: 太厉害了，
12: 太厉害了，
2: 是沈队长，
12: 太厉害了。
10: 关鹏，

0: 没想到是我吧？
1: 我真没想到是你！哎
2: 呀，
1: 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一个。
0: 亲什么亲？去去去！
3: 哎，水弟来修了！
4: 司令员，司令员，突击连有消息了。他们突出去了。
5: 突出去了？
4: 对。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把小鬼子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他们已经全部突出了鬼子的包围圈。
5: 太好了，老陈。还真让你给说对了，
6: 今天的关鹏啊，不比当初的关鹏喽。
7: 连太郎，遅くなり申し訳ないです。
8: 连太郎哥哥，やばいです。
7: いえ、
8: 我らの戦車、戦車が、
7: 戦車はどうしたか？
8: 全部敵に壊された。

0: 盛盛老爷，紫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关大哥他们已经成功突破了包围圈。还有盛盛老爷，我希望你以后都继续保佑关大哥，不管他遇到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一切平安。紫云还希望关大哥和
1: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呢。哎呀，
0: 吓死我了，小兰，
1: 怎么了？又在惦记你的关大哥了？
0: 我刚刚说的你都听到了？
1: 我都听见了，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了，这回你可放心了吧。嗯，
0: 来，一起拜拜。嗯，谢谢山神老爷。
2: 老爷，老爷，江老爷回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
4: 怎么样？
3: 突围了，苍龙山突围了。
4: 好，那关鹏呢？关鹏他怎么样了？
3: 关鹏啊，他也突围了，现在应该到了苍南了。
4: 好，太好了！哎呀，亲家，咱们真应该喝一杯，好好庆祝庆祝啊！阿宝，去把我藏了20年的山西老窖拿出来，我要和亲家好好喝一杯。
2: 好嘞，老爷，
3: 我虽然不胜酒力啊，我今天一定奉陪到底啊！
5: 是杀！
6: 关鹏带领突击连在狼头村以一场漂亮的回马枪战斗成功地歼灭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顺利突围到达苍南地区的柳村休整。在这次苍龙山有史以来最大的转移行动中，突击连胜利完成了引狼计划，确保主力部队及时突围，破坏了野村精心策划的围剿计划，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0: 同志们，今天的这次会议啊，是我们来苍南地区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主要议题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反扫荡一仗，我们突击连损失了将近1/3，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这次会议啊，主要就是讨论一下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关连长，关于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你有什么想法？
1: 至于训练这块，我没有太多的意见，听你的。
0: 这个呢，是我做的关于下一阶段训练的详细方案，你看一下。
1: 好的。挺好的，行，就按这个来吧。啊，
2: 这儿什么意思啊？
0: 关连长，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你就尽管提。
1: 就这样吧，挺好的，没什么意见。
0: 这不是关连长，
1: 铁指导员，反正突击连训练这事儿吧，我能教的，基本上已经教完了，剩下的该怎么练，就是你的事儿了。以后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分工明确。你就是负责训练，然后打仗的事情就归我。
0: 不是我，
1: 行了，老铁，不用说了，就这么定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啊。沈队长，
3: 嗯，
1: 来苍南这么多天，别说还没有出去转悠转悠吧？不如这几天你跟我去一趟李家沟，打两只兔子，到时候给弟兄们改善改善伙食。
0: 不是，你要去哪儿？
1: 李家沟，
0: 那可是敌占区。
1: 嗨，我不是说了吗？训练的事儿归你管，至于其他的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啊！
0: 不是，
1: 走，
0: 关鹏，关鹏，
1: 走。
4: 哎，还拉起手了，
5: 指导员拿他没办法。
3: 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开着会呢，你非要去什么李家沟啊？
1: 就是要去李家沟打兔子。
3: 你要是真想打兔子，我带你去30里外的麻子岭，照样可以打兔子。李家沟是敌占区，很危险的。
1: 哎呀，我对中国兔子不感兴趣，我对日本兔子才感兴趣。
3: 日本兔子，
1: 把这换上，穿上吧，穿上吧。咱们俩合作演一出大戏。嗯，
3: 什么大戏啊？
1: 假扮夫妻。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

0: 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风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不一样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钻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

0: 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练，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仕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仕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仕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4: 大家看完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3: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4: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3: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4: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3: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4: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3: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4: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

0: 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1: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

0: 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救援成功，突发意外，
1: 逃生的路也被伏兵牢牢地封死，
0: 生死攸关，如何突围？
1: 稍有不慎，就将船毁人亡。
0: 巧借西风，奋力破冰，成功脱困。
1: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雪龙号破冰突围。2013年12月25号，中国第30次南极考察船雪龙号在执行科学考察任务的过程中，接到俄罗斯绍卡里斯基院士号在南极被困的紧急求救信号，日夜兼程，千里驰援，第一个赶到南极联邦湾海域院士号遇险地点。2014年1月2号，雪龙号用雪鹰12直升机成功将俄罗斯被困船只的52名乘客援救到澳大利亚南极光号，但就在1月3号，雪龙号准备回撤时，却突遭意外，被巨大的冰川和大块浮冰团团围住，不能动弹。
1: 一夜之间，雪龙号右舷密集的浮冰区里边，不知什么时候飘来了一座平顶的大冰山，冰山长达1公里左右，还在不断地向西北方向漂移，最近的距离离雪龙号仅有1.2海里，横亘在了雪龙号撤离路线的前方。大大小小的白色浮冰严严实实地铺满了海面，几乎见不到蓝色的海水，海冰不断地聚集堆积，逃生的路也被浮冰牢牢地封死，雪龙号的全体船员都面临着极度的生命危险。那么雪龙号上的中国科考队员们该如何紧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并且最终成功脱险呢？
0: 眼看着雪龙号科考船在潮水和浮冰的作用下被一步步推向了巨大的冰山，
2: 最可怕的就是在推到了冰山边上，
3: 如果这种情况不注意的话，把这舵弄怎么出来啊，这个事情严重了，我们的人怎么出来都不知道了。
1: 冰山有着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它露出水面的部分呢不到整个冰山的30%，也就是说呢，冰山更大的一部分是藏在水下的。1912年，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游轮虽然在海面上与冰山是擦肩而过，但是船体却在水下与冰山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并最终导致了航海史上最大的悲剧。而此时此刻被推向冰山的雪龙号的处境可以说和泰坦尼克号是极其的相似，稍有不慎就将船毁人亡。那么雪龙号该怎样来处理危机呢？
0: 危险步步逼近，雪龙号目前只能努力倒车来增加与冰山的距离。
2: 当时我们实在动不了，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往后退，往后退，使劲用船尾装那个撞后面的冰，最后慢慢就是雪龙船离冰山的距离大概增加到500多米，用了整整1000多，你别看前进了100米，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
1: 通过一步步的艰难后退撞击，雪龙号与冰山的

0: 位置总算暂时稳定了，这给了雪龙号一定的缓冲时间。于是，国家海洋局迅速成立了雪龙号脱困应急小组，并且通过卫星视频会议，每天与船上商讨脱困突围的方案。根据当时的情况，船长王建忠判断，一月份呢正值南极的盛夏，浮冰应该能够很快的消融。 凭着雪龙号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顺利的脱险，返回清水区。那么，事情真的会如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1: 出乎所有船员预料的是，雪龙号周边的浮冰不仅丝毫没有消散的趋势，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匪夷所思。
2: 因为这个冰是浮冰，它这个是一块块的冰，不是连一整体的冰，所以我们到过那个水道以后，通过风一吹，马上的冰就把你航到里了。你根本没有到这里冰面，就像拿一个长的竹竿，在个弄堂里转弯，你自己转。我们船有160多米长，所以我们这船在冰期这种冰期里面，它是操纵性是很差的。
0: 浮冰啊，就像一条缠绕雪龙号的腰带，正在慢慢的收紧。 虽然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船舱里甚至都能够清晰地听到浮冰挤压钢板发出的“咯咯咯”啊这样的声音，但是雪龙号还是原地不动。雪龙号所在的海域浮冰不断聚集堆积，船已经被密集海冰所包围，最薄的也有3到4米厚，面积有好几个足球场大。
1: 这样的
0: 冰情对于雪龙号来说，破冰是十分艰难的。这时，所有人都意识到雪龙号被困了。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就不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那这样的话，我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从1月3号雪龙号突然被冰川围困，已经过去了2天，船身还是牢牢地陷在冰里边，不能动弹。 正当大家都陷入焦虑的时候，1月5号凌晨，卫星遥感资料显示，预计7号凌晨至8号中午，受气旋影响，雪龙号所在的海域将出现偏西风，风向的改变有利于吹散浮冰，帮助雪龙号脱困。
3: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9号后将转为东南风，海冰将加速堆积。因此，对于雪龙号来说，脱困窗口期只有7号、8号两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雪龙号必须与时间赛跑，
4: 因为它的这个盛行呢是东南风，这个刮西风的时候很少，而且风力呢大多数也都不强。
0: 所以能捕捉到这样一个天气系统的变化，应该说也是很难得的事。可是，就在雪龙号上的船员们制定撤离计划的时候，在雪龙号的右侧，出现了一座长达1公里左右的大冰山，挡住了雪龙号撤离的路线。那么，雪龙号该如何才能够成功的脱险呢？
5: 重冰围困，反复冲撞，小心翼翼，锲而不舍。
0: 稍不小心，雪龙号就会被冰山卡住。
5: 西风渐起，机不可失，争分夺秒，破冰转身。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讲到啊，正当雪龙号被伏兵围困的时候，国内气象中心传来一个好消息，1月7号到8号将刮起能够吹散伏兵的偏西风，雪龙号可以借助风力来脱困，但是9号以后将转为能使伏兵加速堆积的东南风，因此对于雪龙号来说，脱困的窗口期只有7号、8号2天。而雪龙号右侧出现的大冰

0: 山，又挡住了雪龙号的撤离路线，情况十分的危急，时间也是相当的紧迫，雪龙号必须争分夺秒，伺机突围。
1: 1月6号23点，海域风向开始转为西风，冰室浮冰开始整体快速东移。7月4号45分，浮冰开始移动融化，这一变化让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异常的激动。
2: 最开始激动的时候，有人说啊，风停了，东风停掉了，风速现在为零了。然后一会儿就开始说啊，西风开始起来了，但是当时觉得西风太小了，风速太小了。
0: 为了使雪龙号脱困方案的制定更加的有把握，国家海洋局开始加大各部门会商的力度，并且最终制定了几套雪龙号脱困的方案。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案呢，是以船头冲击密集的浮冰区，在调整航向、拓宽航道的过程当中，努力地开辟逃生的水道。雪龙号呢，是我国第三代的极地考察船，虽然经过了3次大的改造，软硬件条件呢提升不少，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仅仅是一艘高级别的抗冰船，而不是破冰船，只能够连续破1米的冰和0.2米的雪。雪龙号采用冲撞冰面的方式破冰前进，即用较快的速度冲撞冰面，用自身的重量将冰压碎，如果一次撞不开，倒车后退到一定的距离以后呢，再加速前进，反复的冲撞，利用船体的动能来破冰前进。
1: 伴随着徐徐渐起的西风，雪龙号开始了艰难的脱困行动。雪龙号一改往日大刀阔斧的作风，只能在狭窄空间缓缓倒车，加速前进，破冰转向，一次次重复这些动作。但是在浮冰和冰山面前，雪龙号显得十分渺小。
0: 虽然经过了连续的冲撞破冰，但是雪龙号周围依然被重冰严严实实地包围着，而就在船尾后面的几公里之外，一望无际白色坚冰的尽头就是清水区的一抹蓝色，看上去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就在雪龙号进退维谷之际，俄罗斯院士号所在的区域突然海冰出现了一个断裂，随后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从船上的 GPS 定位上能够清晰地看到，院士号顺着这个裂缝啊逃了出去，逐渐地行驶到了清水安全区。在看到院士号成功脱困以后，雪龙号上的工作人员就更加焦虑了，因为雪龙号是大老远过来救助院士号的，结果院士号出来了，雪龙号自己却还困在冰里边，这无疑使整个船上都笼罩着紧张而又复杂的情绪。
1: 虽然雪龙号尚未脱险，但脱困时采用的第一套方案还是确保了船只的机动性。
3: 到了7号以后，风心慢慢又没了，它又慢慢把东风冰又和一来一去一吹一吹，我们在这个冰往在往散的过程中，我们都出不来，都风上一转往里一吹，那就基本上就没有希望。
2: 一般人还可以轮班休息一下，那船长基本上24小时都在一个紧张的状态。
0: 驾驶台的气氛紧张，消瘦的雪龙号船长王建忠戴着墨镜，一会儿呢在左舷窗向后观察冰面情况，一会儿呢又跑到右舷，一边观察一边指挥值班的船员来操纵舵手。雪龙号的其他领导在窗口密切地观察着每一块浮冰的位移，最后他们在冰里左突右撞地拱了5-6个小时，船上舵机被海冰别了2次，船长王建忠也觉得确实是没有希望，现在必须放弃原来的那套方案，执行第二套方案。那么这个第二套方案

0: 究竟是怎样突围呢？第二道方案呢，是需要在狭小的空间里边完成180度的掉头。167米长、22.6米宽的雪龙号在浮冰区转个方向都非常困难，现在想要掉头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而且一旦操作失误，船尾有可能会卡入密集的浮冰当中，会使雪龙号完全丧失机动能力。对于雪龙号来说，这是一次风险巨大的冒险，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雪龙号必须赶在9号的东南风到来之前脱离险境。那么雪龙号的这次冒险能成功吗？
1: 连日来的东南风将周围的浮冰吹得结结实实地冻结在一起，为了冲出重围，雪龙号像啃骨头似的对着边乐号的浮冰一块一块地咬上去，一个角一个角地压碎，顽强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
2: 他就把船头的海冰编号了，那么1号、2号、3号、3号海冰，这个几号海冰，然后用极光测距仪精确地算出这个每个海冰的位置，然后破了一个冰，这个冰是怎么位移的，然后告诉船长，然后由船长来精确计算的。
0: 浮冰上，许多小企鹅都在好奇地观望着。巨大的雪龙号在狭小的航道当中小心翼翼地破冰转身。在雪龙号船头不远处，就是一座冰山，看上去虽然不大，但是冰山在海面下看不到的部分至少是海面上的6倍，稍不小心，雪龙号就会被冰山卡住，存在巨大的危险。为了躲避冰山，雪龙号向船头右前方进行着各种尝试，试图避开前方的小冰山，向右转向突围。无奈浮冰是太密太厚，咬破的碎冰只能够是漂浮在狭窄的航道当中，使雪龙号随时都有被架起的危险。时间一分一秒滴答滴答地流逝着，留给雪龙号突围的时间不多了。
1: 加足马力，放手一搏，全力冲击，劈开水道，
0: 如同一道闪电般蜿蜒向前，
1: 破冰突围，成功自救，温暖他人，照亮世界，
0: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号十七点，西风开始渐渐转小，能见度也开始变差，但伏兵仍不见任何变化。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拼一拼。怎么样做，我们都要拼。卡就卡吧，在最后就这么想了。
2: 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倒车加速破冰以后，雪龙号身边的水塘在缓慢地扩大着，驾驶台上没人说话，只有雪龙号船长王建忠指挥着船只不断地向右破冰。
3: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转到比较大，转到30米，第二次的话过来是转到那个转到那个就是75度，然后到那个到95度。这个过程里面升降时我们讲的现在很简单，几个动作，但是整个过程里面我们花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
2: 到了下午5:20左右，雪龙号船头刚刚调转到100度左右，在一次非常有力的破冰冲击之下，横在前方的一块大浮冰突然裂开，向着东南方向出现了一条大约是10米宽的清晰水道，如同一道闪电般蜿蜒向前，这正是雪龙号进行突围的有利方向。机不可失，船长王建忠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指挥雪龙号轮机长加足马力，顺着裂隙的方向。

0: 往外挤，十米、十五米、二十米，缝隙是越来越宽。30分钟以后，雪龙号前方已经是豁然开朗，只有几块零星的浮冰还飘在前方。至此，雪龙号成功的破冰突围。
1: 一会儿我们差不多两个小时吧，两个小时以后，啪一转，啪，突然一个角度，啪一下子，突然前的哗一个闪电状的一个隧道，哗一出来。
2: 雪龙号在努力调整航向，顽强地拓宽周围的水域。
3: 科考队员他也能感觉到，我们只要把这个船子顶到这个冰宫里面去，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0: 冲出来了，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的船长王建忠发出一声大喊，淤积在船舱内多日的沉闷终于被打破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在场的考察队员们纷纷互相的拥抱，欢呼雀跃，甚至有些年轻的队员们喜极而泣。随着雪龙号驶出重兵区的消息传来，驾驶台的人是越聚越多，有的拿着望远镜朝远处观看，有的跑到船头照相，还有的人向雪龙号政委提议晚上加餐庆祝，释放连日来的紧张压抑情绪。今晚酒吧开放，政委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笑着向大家喊道。可大家在酒吧里高喊着卡拉 OK 搞起来的时候，却发现船长王建忠不见了。
4: 他哪了？
5: 我们在喜悦的这个都沉浸在喜悦当中，突然我发现我跟我一起同甘共苦的船长怎么不见了？
2: 随船领队四处寻找船长，却在房间里发现了他。
6: 我一直跟你说，我已经做好了。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没想到能出来，我已经早就做好了出不来的准备了。
5: 他一种确实是一种在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任务完成了，他确实需要一种感情也好，这个一种宣泄。
0: 在南极遇冰受阻的5天以后，也就是1月7号的凌晨，雪龙号终于抓住风向转变的有利时机，启动主机开始向右转向突围。经过13个小时的艰苦努力，雪龙号终于在北京时间1月7号的下午5:50成功的突破冰封，胜利脱困，驶向辽阔的大海。
2: 经历了生死攸关的考验，雪龙号不仅成功完成了这次国际大救援，也实现了死里逃生的完美自救。
7: 我这个航次遇到了，我从来没遇到过困难。我用了我最大的精力，把船救出来了。
0: 作为中国唯一能够在极地破冰航行的船只，雪龙号接到求救以后前往救援，不仅意味着要丧失在南极寸石寸金的科研机会，对考察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时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雪龙号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行动，不舍昼夜，千里驰援。在南极这块冰冷的海域上，我们中国人选择了义字当头。雪龙号的英勇举动犹如雪中的火炉，温暖着他人，照亮了世界。此次救援行动，中国人不畏艰险积极营救的举动，再次充分弘扬了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获救乘客以及各国的广泛赞誉，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2: 黄河壶口涛声震天，热血诗人迸发灵感，
8: 400

0: 多行的长诗，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
1: 朗诵诗歌，振奋人心；音乐史诗，气势恢宏。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歌传奇之黄河大合唱》。
2: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4: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5: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2: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6: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6: 免费送了。
2: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

0: 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2: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上海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1: 免费送，免费送了！
2: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赢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 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啦！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

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抢抓算力金属需求风口，推动传统冶金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
1: 让中国强磁场技术从跟跑迈向领跑；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华中科技大学强磁场中心教师党支部；
0: 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在武汉成立；
1: 毕业旅行热度攀升，慢节奏深度游受青睐。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全球 AI 浪潮下，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推动上游有色金属价值重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有色行业利润实现翻倍增长。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冶金和新材料基地，敏锐捕捉风口，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纯金属转型。一批湖北造算力关键材料正加速融入全球供应链。
2: 近日，记者在黄石大冶有色锡贵金属分公司采访时看到，去年底才投用的实验室又在扩建装修。一了解才知道，让企业加大力度投入的正是看起来并不起眼却富含锡贵金属的铜阳极泥。
3: 铜冶炼的这个副产品铜阳极泥处理系统产出来的产品是黄金、白银、铂、钯、锡、地六种产品都可以应用到算力这些高新领域，它一般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呢，可以达到翻倍或者几倍的价格差。
2: 过去，企业在铜阳极泥中提取的主要产品是金和银。这两年，随着 AI 相关产业的爆发，曾经的铜冶炼厂配套车间独立挂牌成了分公司，电子材料级的提纯技术的研发也成为企业的头等大事。去年，纯度达99.999%的高纯金、高纯银实现稳产。今年，企业制备出的高纯锡、高纯地广泛应用于算力芯片和光模块制造，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增长点。
3: 下一步也将围绕富含算力金属的副产品进行一个技术研发，像锡呀、钯呀，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内，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回收的金属。
2: 储量全国第一的磷矿，产量全国第四的精炼铜，正撑起湖北算力材料新版图。黄石依托铜资源优势，已形成 AI 算力电路板完整产业链，电解铜箔等细分领域处于国内第一方阵。宜昌电子及磷酸在半导体领域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
4: 依托冶金及新材料产业积淀深厚的禀赋优势，紧扣以材强算主线，推动传统冶金向高纯金属与半导体材料转型，让老底子焕发新智力。
2: 传统材料升级的同时，湖北在化合物半导体赛道同步发力。

0: 磷化铟是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化的核心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位于鄂州葛甸的拓材科技8年前就布局了磷化铟研发，逐一攻克高纯磷、高纯铟提取及磷化铟多晶合成难关，去年实现稳定量产，成为国内首家打通全闭环产业链的企业。
1: 相比去年涨了有40%，订单的量来说是又翻了几十倍了。紧急要做的就是持续去扩产，今年年底扩到50吨的产能，那么在明年上半年就会扩到100吨的产能。
0: 适配 AI 服务器高压供电的碳化硅、高频电源的氮化镓等化合物半导体，都在湖北实现关键突破。今年1至5月，湖北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8.4%。锚定算力材料与光电材料两大千亿级风口，湖北正推动全链条跃升，打造全国最大高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
2: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序幕。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湖北蕲春，回望高山铺大捷，看铁血雄狮如何扭转战局，民心所向如何铸就胜利丰碑。
3: 盛夏的蕲春，青山巍峨，岁月静好。走进高山铺战役纪念馆，一张张定格战史的照片，一件件见证光荣的实物，将我们带回1947年那个扭转乾坤的深秋。
4: 回望高山铺大捷，先辈们不畏艰险，勇挑争担，攻坚克难的事迹令人深感震撼。
3: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绝境突围，更是战略反攻的号角。1947年8月底，刘邓大军历经险阻抵达大别山北缘，敌军重兵尾随，围追堵截，妄图将这支插进敌后的铁军扼杀于群山之中。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集中优势兵力，在蕲春高山铺以东峡谷巧妙布下口袋阵，历经数日鏖战，全歼敌军12660人，打出了战略进攻的赫赫军威。
5: 高山铺战役呢，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3: 此役大捷，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我军士气空前高涨，乘胜追击，3个月内歼敌30000余人，先后解放县城33座，建立了稳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高山铺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原战局，为全国性战略反攻打通了关键节点。
6: 由于高山铺战役的胜利，在大别山一带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国民党的一些进步人士、进步士绅、地主都倒向共产党一边，对于大别山根据地的重建、统一战线的重新建立，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3: 高山铺大捷的丰碑，不仅铭刻着将士们的铁血担当，更浸润着老区人民的赤诚奉献。在纪念馆内，珍贵的老照片静静陈列，定格下那段军民一家生死相依的动人岁月。
7: 这面衣啊，你像这是坦坦酒啊，这都是当时的珍贵照片。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照顾这些伤病员，他们身体康复的也在承认，走上新的战略岗位。
3: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高山铺大捷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心的胜利、信仰的胜利。民心所向就是胜之所往。
8: 让银行看懂技术，让科技企业轻松融资。今天，科技金融发展论坛2026在武汉举行，全国20余所高校联合成立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助力企业找到融资方案。
0: 现场，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所重点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首个科技金融研究联盟。联盟内各高校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为科技金融政策提供智库支撑，也就是把懂产业、懂技术、懂金融的人拉到一起，给银行和企业当翻译。
9: 科技它是一个大的赛道，每一个产业它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点，不是一个高校或者一个银行机构能做的。

0: 需要结合产业呢进行专门的研究，打造一个科技金融的生态系统。
1: 比如一家光电子企业手握核心技术，但初创期没有营收，没有抵押物，银行按传统标准没法批贷。联盟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针对硬科技的评价体系，帮银行看懂技术的含金量，银行看得懂才敢投，敢投企业才有活水。
2: 高科技企业它的这种特性啊，越是早期它这种没有产出，有些产业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产出的回报的预判就非常重要，所以这就非常需要我们的智库，从我们行业各类政策整体的方向性的研判来看，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一种支持。
1: 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金融研究院今天同步揭牌，聚焦光电子信息、大健康、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湖北优势产业，为多家金融机构、科技数据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产业服务。
3: 在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4: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训班在随州随县开班。培训期间，随县开在村头的农事服务站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过去这种农事服务一般都在乡镇一级，农民联系起来并不方便。那随县是怎么做到将服务下沉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1: 在随县刘家岗村，连片稻田秧苗正绿，村口的农事服务站点，农资齐备，农机待命。而以前，村民买包农药、约台农机，得跑十几公里去镇上，
3: 一天跑一两趟的活，半年的时间，恐怕甚至多半年的时间。现在也不用你跑，或者车子把需要的物资全部给你送往田里去，送往屋里去都可以。
1: 随县是传统农业大县，178万亩粮食种植，小农户占大头，耕地零散，乡镇农事站点远，响应慢。2021年，随县供销社试点村头农服，县级整合资源，乡镇完善设施，村级摸需求做对接。
5: 县级主要负责统筹整合农资、农机、农技、仓储等各类生产服务要素，镇一级完善服务设施，培育壮大我们的农事服务队伍，村一级精准摸排农户和市场的需求，做好供需对接，保障着我们服务的落地到户。
1: 建200多个村级站点，钱和人从哪儿来？随县的办法是盘活，供销社和村集体的旧仓库、闲置用房改一改就能用。人员上，村书记兼任负责人，种田能手、返乡能人来运营。站点不光卖农资，还搞托管、代销、多元经营，摊薄成本。
6: 网购啊，多多买菜啊都有，包括生活超市，综合这个服务社带动社员土地租金、物工等收益增收65万元。
1: 如今，随县供销社已建成一个县级枢纽、18个乡镇节点、288个村级终端，粮食主产村全覆盖。
4: 在刘家岗村，农户说的最多的就是方便了，三个字道出了村头农服最核心的价值，把阵地建在村头，把利益绑在农户身上，把服务做到心坎里，服务送上门，种地不出村，随县村头农服的答案就藏在那不到半小时的距离里。
7: 老旧电梯更新是一项复杂的民生工程，钱谁出，怎么选，施工扰民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工程卡壳。但在武汉百步亭社区，65个单元、87部电梯、2184户居民，从征询到协商成功只用了2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1: 一大早，刚刚在小区附近遛完弯的何春华坐着电梯回家，满脸笑意。这台今年5月完成更新改造的电梯，通风顺畅，运行平稳，让住高层的他省去了不少出行的烦恼。
8: 这个新电梯真的是又高档，又大气，又美观，像个酒店的电梯一样的，非常安全。
1: 百步龙亭小区建于2006年，20年的高龄电梯故障不断，居民换梯意愿强烈，但一部电梯20-30万的改造费用让计划一直落不了地。2024年，国家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

0: 每台补助15万元。武汉同步启动申报摸底，资金缺口终于有了着落。
1: 剩下的这个差额部分的资金呢，我们就从我们的这个公共维修资金和公共收益当中来扣除一部分，那么就不需要居民另外从自己的这个钱包里再拿现金出来。
0: 钱有了，但2184户居民65个单元怎么全部通知到全同意？社区的办法是带着方案敲敲门。一个党小组长加10名骨干志愿者，再发动100名居民骨干，一天走100多户，区住耕局、施工方、电梯公司一起上门。孩子怎么样？厂家是谁？施工怎么安排？当面讲清楚。短短2周，2个小区知晓率100%，2/3以上业主签字同意。
2: 把同一类型的电梯品牌的价格全部打在一个平均线上，每次提供给老百姓的是有2种品牌的选择机会。
3: 是什么牌子？是哪个厂家？说的比较透彻，老百姓是不区分的，我们感到很欣慰。我碰到一些朋友，我很主动的去找大家在宣传这个事情。
0: 87部电梯更换期间，怎么让居民正常生活？社区提前做了预案，拆一换一，梯间封闭，错峰作业。单台电梯从拆到验30天完成，今年1月进场，5月87部电梯全部交付，基本没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2: 进行每一道工序的严格管控，保证每一部电梯的一个准确的拆和安装的时间。
0: 截至目前，武汉已获批更新电梯11766台，获得国债资金18.14亿元，覆盖全市大部分使用超15年、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电梯，惠及居民45万余户。
4: 华中科技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强磁场中心教师党支部用5年走完国外20年的研发之路，建成脉冲强磁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让中国强磁场从跟跑迈向领跑。今年他们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5: 走进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党员先锋队正在优化110特斯拉超强磁场建设方案。电源组的每一处线路，大屏上的每一条数值曲线，都要仔细检查核对。一天一干就是12个小时。110特斯拉超强磁场是全球科研争夺的制高点，它就像超级显微镜，能探明材料的微观奥秘。目前世界纪录是100特斯拉，每往上提升1特斯拉都是极限挑战。党员先锋队的目标是在2028年前达成110特斯拉。
6: 现在的世界纪录是100特斯拉，我还再高10个特斯拉。现有的材料都没办法满足它的要求，整个方案的设计，你的工艺上不能有瑕疵。每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尽快的解决。
5: 时间拨回2011年，当时刚成立的党支部接下重任，建设中国首个脉冲强磁场科学装置。国内无经验，国外技术封锁，起步异常艰难。绕至核心磁体的车间里，环氧树脂材料有毒，科研人员无论冬夏都得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夏天如同蒸桑拿。时任党支部书记的韩晓涛和党员彭涛带头钻进这样的环境，组建党员先锋队，在高噪声、高粉尘的环境里啃硬骨头，一钻就是5年。他们用极致艰苦的5年，走完了国外20年的研发历程，实现了设施全部国产化，并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6: 我们每位党员同志，他们心里都有一个信念：设施的关键的核心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5: 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顶尖的科研共享平台，这也意味着强磁场中心要为更多的科研团队服务，当好别人的肩膀。外来的科研团队驾驭不好极端强磁场环境，党员先锋队主动当起辅助者。杨明是实验站负责人之一，他一年要接待近20个科研团队，一个项目短则2周，长则数月。为了配合好其他团队，杨明常常需要暂缓自己的科研进度。
7: 每一天从早上8:30，有可能到晚上10点，有很多的课题组到我们这边排得很满。助力国家的这整个科研水平的一个提升，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0: 只要是对国家发展有利，哪怕功劳簿上没自己的名字，也从不计较得失。这是团队每一个人的信念，也是共产党人的信念。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其他科研团队的赞许。
1: 他们一步教导我，科研阶段的测试环节往往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的平台可以加快我科研成果的产出的。
0: 目前，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的装置开放共享率达71%，帮助10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完成2000多项课题研究。
2: 面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党旗插在科研攻关一线，大家接力奋斗，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大国重器。
0: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大国重器四个字中有他们强盛国家的滚烫初心，也有不负嘱托锻造科研重器的骄傲。采访中有一点印象很深，那就是不管跟谁聊，只要说起强磁场，说起科技自立自强，他们的眼里就会发出炽热的光。从一穷二白的桑拿房车间，到如今向全球敞开的科学装置，这些可敬可爱的党员科学家们做成了世间最难的事，更能甘当科研配角，把最好的成果留给需要的团队。我想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奉献，就是科研一线的共产党员为国攻关最动人的写照。
3: 毕业季，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应届生受到市场欢迎，甚至出现很多学生手握好几份 offer 的情况。作为一所职业院校，他们的就业密码是什么呢？
4: 眼下正是吃虾旺季，在潜江虾皇旗舰店后厨，21岁的应届毕业生韩玉洲正熟练烧制小龙虾。入职不到3个月，他就成了后厨骨干。
5: 很喜欢厨师这个专业，潜江这边需求量比较大嘛，就是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去烧龙虾的厨师。
4: 韩玉洲口中的专业不是简单做好一盘虾，在潜江龙虾产业学院读书的3年时间，他不仅学习了20多种龙虾烹饪技法，还学习了水产养殖、烹饪原料学、门店管理、营销等一系列内容，大幅降低了入职后的培训成本和时间。
6: 一点就通，懂得也更多，上岗就快，升的也快，省一大步的精力。
4: 瞄准一个细分赛道，做精做深，也在业界做出了口碑。去年，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整体就业率达到98.67%，平均起薪比普通中餐厨师高2到3成。今年毕业季，不少学生4月份就手握2、3个录用意向，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2线城市。招录岗位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烹饪岗位，拿到菜品研发、门店运营等复合型岗位的毕业生明显增加。
7: 产业走到哪儿呢，培养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不只是教做虾，还要学经营、懂管理、会审美，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8: 随着中高考结束和毕业季的到来，毕业旅行不断升温。今年毕业生们不再着急赶路当特种兵，而是更青睐慢节奏重体验的深度出游。
4: 文化沉浸游是今年毕业游的热门，在世界文化遗产咸丰唐雅土司城址，50名武汉初中毕业生开启4天3晚的文化研学之旅，学习文物修复与古法拓印，体验白手舞、草把龙。
9: 我就挺喜欢这种草把龙，是一种比较有趣然后比较酷的一种非遗吧。舞龙最难的地方就是要舞出精气神。
4: 同城旅行研究院调研结果显示，悦己与自我表达正成为毕业生旅行消费的关键词。高考结束至今，荆州古城的毕业生游客占比达到20%，不少年轻人旅行的首站便是换上一身汉服行头，身着战国袍漫步古城，打卡实景剧本杀。他们不再赶场打卡，而是在漫游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氛围，收获情绪价值。
10: 更倾向于这种慢节奏的游玩，当公交车驶过古城墙的时候，加上我穿的这身战国袍，让我有一种古今交叠的感觉。
4: 清凉山水同样是毕业出行热门选择，不过真正让年轻人上头的是那份随时可以撒野的自由感。在孝感校昌、插秧比赛、稻田摸鱼等野趣活动很

0: 很受欢迎。在宜昌宜都，三峡千古情泼水巡游搭配夜间电音派对，让毕业生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1: 我刚刚把这里的所有项目都玩了一遍。

0: 五人长直棒，武汉爱乐乐团以维瓦尔第四季夏中最戏剧性的乐章开场，拉开了本届艺术节的序幕。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主题曲《十面埋伏》等曲目，让大家在熟悉的旋律中感受交响乐的魅力，
1: 就让我对小提琴的动力也增加了很多。我挺想像那种台上的他们那种表演者一样，展现出自己的才能天赋。
0: 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6号，延续20至100元的惠民票价政策。艺术节期间，琴台音乐厅将呈现28场音乐演出和2场艺术课堂，汇聚古典吉他艺术家丹尼尔·德弗朗西斯、大提琴家陈卫平、钢琴家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等中外艺术家。武汉临空港大剧院将进行18场演出，涵盖舞台剧、歌舞秀、家庭音乐剧等。
2: 还有不同的类型，像爵士专场、民族乐器、电影视听、二次元的跨界主题的音乐会，还有特别设置的亲子启蒙的互动音乐会，适合全年龄段不同类型的观众走进我们音乐厅。
0: 来看长江快报。7月1号，湖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实施满1周年。一年来，武汉海关验核离境退税单金额超4200万元，有效拉动入境消费增长。截至7月2号，湖北为8125个山洪高风险行政村社区全部配齐专用卫星电话，该设备能在断电、断网、断路极端情况下实现语音通话。今天，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药抗疫病现代化联合实验室赛汉揭牌，将重点开展中医药抗疫病的临床验证、中药新药转化研发等工作。3号，荆州市科技产业融合会转行动暨湖北联投一家创客长江大学鸿鹄实验室专场活动举行，荆州市政府、长江大学、湖北联投集团3方签订鸿鹄实验室共建协议。昨天，奋进155支点建新功湖北好人宣讲进社区大思政课主题活动在鄂州举行，现场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颁发证书。
3: 夏日的湖北草木葱茏，风光宜人。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湖北。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首先呢，我要把这个冬笋呢焯一下水，去掉里边的一些少量的嘌呤。水开了，把冬笋片放入锅中。冬笋里含有少量的嘌呤，焯一下水以后呢，痛风的朋友你也可以吃点冬笋了。焯冬笋的水里不放盐，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冬笋的清甜。好了，差不多了，关火，把焯好水的冬笋盛出来，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后倒入少量的食用油，随后倒入猪五花肉煸炒，

蒜末、小米辣、葱段，把它爆香。接着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
1: 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
0: 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这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的，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是，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
1: 啊，
2: 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是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嘛，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提醒他。
2: 对，提醒他。
1: 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0: 这两个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1: 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它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2: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1: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

0: 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对不对？
1: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啊，
1: 里边都崩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嗯？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2: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的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
1: 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
0: 对呀、
1: 这个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 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
1: 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哦、
0: 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海

0: 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游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 Omega 3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欧米伽三里边的这个EPA 呀、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嗯，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嗯，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
1: 嗯，
0: 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哎，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三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三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三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罗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你选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酯、磷酯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

0: 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C、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C，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2: 袁老师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他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1: 对，
2: 连我看着都痛心
1: 了。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呀、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好好，
0: 哎，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3: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3: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啊，我点赞呐。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3: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这位友的名字叫过去，他发的，我们来听一听。
4: 袁老师你好，我非常感谢您呐，我就是跟着您呐学做营养菜，每天呢吃营养菜，再加上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后来呀跟着您学吃的那个营养菜，现在身体也特别的健康。
0: 身体健康那就好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们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就特别高兴。不过这位先生啊，您以后可千万不能大鱼大肉的吃了，你以前的这个吃法吃多了以后啊，对于您的血脂啊、血压呀、血糖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说运动量又上不去，那身体的代谢呢，那又代谢不了那么多的多余的能量，那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胖是一方面，各个指标它都会来找咱们，对不对？不过幸好您呢及时的制止了，听您的意思以后。

0: 就是吃了鱼油了。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再加上您的生活饮食比较健康了，所以呢，您今后啊会越来越健康的。
1: 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蓝天白云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我跟您说啊，我老伴儿他听别人说这盘核桃能增强记忆力，就开始盘核桃，没想到这一盘还真上瘾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拿起那核桃盘，恨不得24小时都在盘，家务活他什么也不干，还上古董市场去买核桃，花了不少钱。袁老师，我觉得我老伴儿这纯粹是败家，我怎么劝他也不听，他也看您的节目，您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
0: 哎呀，这位女士，让我劝劝您老伴儿是吧？我首先我先劝您一句，这个人呢上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说我们也没啥事儿了，退休在家，有点兴趣爱好，其实这个不是坏事儿。你呢在这方面呢不要管得太严，更何况盘核桃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好处的。这个核桃在手里，你揉、你搓、你蹭，是可以刺激手上的穴位的，能够活动我们的筋骨，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不过呢，您老伴呢经常去古玩市场买那个很贵的核桃，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因为我们从健康的角度上来看，这个贵的核桃不见得比便宜的核桃对身体更好。其实比起那个盘核桃，我更建议您老伴儿吃点核桃啊，核桃油啊，特别是野生的山核桃油也不错的哦。因为核桃的营养价值呢是很高的，它里边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是欧米伽三，这个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就像刚子这个年纪也会有偶尔忘个什么事儿的事情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减退，这个情况是常有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核桃，对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道菜，
1: 沙丁鱼
0: 啊，你怎么做？反正里边的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啊。吃点深海鱼，对你老伴的帮助，我觉得会更大。
1: 阮老师，我觉得普通人吧，天天吃深海鱼吧，有点不现实。
0: 贵呀、
1: 啊！朋友是不是可以让他老伴吃点鱼油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省钱，天天吃沙丁鱼吃不起，那当然可以啊。鱼油呢，它是从深海鱼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它里边的 DHA 俗称叫脑黄金，这个大家一听啊，耳熟能详，脑黄金原来就是 DHA 呀。其实有关部门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啊，显示什么呢？这个 DHA 的含量高的鱼油的使用者，就吃的人呢，说这么一粒小小的鱼油，能够给我们提供丰富的 DHA、EPA， 那比每天吃鱼要方便。
1: 那肯定方便，
0: 你还得去买，还得做呢，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鱼油的作用呢，也来得更直接。
1: 懂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2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啊、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

0: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1: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么目前呢，除了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油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这微友叫老许，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